0: to Dong Dong Now from China, and just 19 years of age.
1: Football's under control. Really is jumping in great.
2: 第一了，总共获得了金牌。
3: Beautiful. Flares that out.
2: Elegance. 总共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奥运会了。
3: Silver medalist Dong Dong, a great leader on trampoline.
4: 九平米，十九年，他曾用十九年青春在九平方米的蹦床上腾跃出中国高度。他是奥运史上唯一蝉联四届奖牌的蹦床运动员。从吃螃蟹的人到传奇老将，他用一金二银一铜写就一部励志史诗。今天的这位空中飞人将为我们来解读坚持背后的信仰。
5: 欢迎董指导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啊，我看你的这个简历，我一看，哇，你居然参加过四届奥运会。
6: 对，
5: 最后一届是东京奥运会。
6: 东京奥运会啊、
5: 那年是多大？32，
6: 那年32岁。
5: 那其实那个年龄对于你参加奥运会，在你们这个项目上来说算是大龄吗？
6: 在我们这种技巧类体操类算是比较大龄的。对，
5: 当时你在决定要备战和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有犹豫吗？你会觉得说我年龄可能偏大了，然后万一怎么怎么样，或者取得不了更好的成绩，会给自己这方面压力，会有想的很多吗？
6: 里约奥运会完了之后，我觉得支持我愿意继续第四次去备战奥运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虽然参加了三届奥运会，金银铜都拿了，然后也是这个项目的一个全满贯，但是呢，我就在想，首先虽然说2016年的奥运会是27岁，对，年龄可能稍微大了一些，但是呢也没有说就练不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再一个的话，就是能够走到三届奥运会其实是蛮不容易的。那我就在想，如果是能走到四届奥运会的话，会不会还能够创造更好的一个这种，不管是对个体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获取，还是说在运动成绩上面，一个新的一个刷新吧。我的下一个目标是朝着成为一名伟大的蹦床运动员，或者是蹦床的传奇这样的一个更高的目标去努力。
5: 所以那你既然想成为传奇的话，一定对于成绩自己是有所期盼和要求的，是不是？
6: 对，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做运动员，其实最有成就感的那一刻，当然就是你在赛场上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你的个人的这种价值，这种多年的努力的这样的一种成就感、满足感，对，还有一种荣耀感。
5: 那你东京奥运会之前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吗？
6: 还好，因为毕竟是第四届奥运会了，所以相比于我第一届来说的话，其实成熟了很多。我们在选拔赛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最终能不能选上第四次参加奥运会。记者采访我的时候问我什么心情啊什么的，我说接下来还有两站选拔赛，我也不知道最终我能不能第四次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但是我想用一句话来描述我当下的心态，其实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因为前程都在过程中。
5: 我相信你自己内心肯定也是渴望能够拿到金牌的。
6: 对，
5: 但是最终是拿到了一枚银牌，对你来说是一种遗憾吗？
6: 说实话，当时结果出来的时候，心里面确实咯噔了一下，就是有些许的遗憾。但是很快的，我其实就调整了自己的一个心态，努力了半天。当然目标是想最好的那个金牌，但是好在我之前不管是金银铜都有了，而且这是我第四届奥运会，相比于之前的三届来说的话，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我未来的这个整个人生的后续的这些发展来说的话，这个过程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和经验，它才是最宝贵的。
5: 这种豁达是岁月带给你的吧？
6: 对，岁月的沉淀。因为经历了四届奥运会，当运动员当了这么久，其实

0: 每年都在赛场上，每年都有很多的比赛，每年都在经历着不同的这种成功啊，或者是失败啊等等的。见得多了之后，就觉得其实世间没有说绝对完美的事情，过程本身其实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这句话是不是有点无奈在里边？
0: 对，首先的话，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冠军应该比我小一轮。
1: 当年应该是20岁，他夺冠的时候。
0: 对，为什么会说这个高度跟年龄的关系？他有非常年轻的身体来去支撑他做更高的高度、更大的难度。虽然说我已经把自己的身体保护保养得很好了，但是毕竟我是肉体凡胎，他身体其实也是有使用寿命的，
1: 无法抗拒这些自然规律。
0: 对，自然的规律，很多人包括我的教练也会觉得说你的高度再高点或者会更好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自己很清楚，可能当你要提高高度的时候，你又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对于一个老运动员来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平衡好各项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尽可能达到一个相对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这个我觉得是能够保证这个老运动员既能够延长你的运动寿命，同时还能够尽可能的维持在一个高位的水平。如果你要是去冲某一个单一指标往极致上去冲的话，不一定能达到，甚至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1: 我看你在那场比赛决赛结束之后呢，就第一时间去拥抱了获得冠军的刚才说到的这个20岁的运动员哈。拥抱的瞬间有没有考虑过说，哎，当初我一开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也是差不多这个年纪，你当时应该是更小，十九岁
0: 、对，
1: 那么年纪那么小会不会非常紧张？
0: 可以说北京奥运会的前一年就开始紧张了。
1: 对，提前一年就开始紧张了
0: ，已经开始要从思想上去做第二年来年的奥运会的准备了。但是那个时候压力就非常非常大了，想奥运会这个过程，想奥运会比好了会怎么样，比不好了会怎么样，对，有很多的这种担忧，毕竟从来没有比过，而且又是主场，有很多的这些期待，又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它始终呢就是在你心里边去不断的煎熬着你。嗯，
1: 但是你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拿到了一枚铜牌，实际上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但是你当时好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好像没有拿到金牌，感觉天塌了。
0: 因为是啊，因为当时才19岁嘛，当时的这个北京奥运会嘛，是我们百年期盼的这样的一个主场，
1: 对，
0: 第一次申办的这样的一个盛会，当然，对于一个18、19岁的小伙子来说，国家的那种荣誉感呀，对吧？包括个人的这样的一种这种价值感的体现，其实都希望在北京奥运会上面能有一个成功的登顶，
1: 有一个完美的表现，
0: 一个完美的表现。对，就像我们可能看一些电影电视剧一样的，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一样。但是最后事与愿违，其实还是能够感慨，故事是故事，现实是现实。
1: 这影响是影响到心态，太紧张，
0: 影响心态，影响过程的很多的这些步骤。进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国家体育馆，现场大多数观众都是咱们的国人。我记得我当时在那场走动的时候，就有观众叫我的名字，我是听到的，但是我没有去跟他互动，我没有去回应他，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时候应该注意力放在准备比赛的这个上面。但是因为我听到了，就会觉得好像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你。还有一个就是经验的问题，因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又是主场，本质上来说，你比赛比的就是你平时训练的内容。但是为什么会有心态的这种变化，就是因为它的环境跟我们平时训练的环境有非常大的不同。隔着帘子我就能听到场地内有这个解说员的对于这种气氛的渲染，然后观众们的一些欢呼声什么什么，但是当这个帘子一拉开，然后运动员入场的时候，现场的那个环境，包括映入在我眼帘的那种整个现场的那种气氛，我一下子，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特别想哭。在那样的一个场景中，你能够看到就是所有人的那样的一种很团结的那种庞大的那样一种力量在支持着中国的运动员，而我作为中国运动员，作为今天被所有人所支持的这样的一个主体，就是那种感觉。

0: 还是在我十几岁这么多年来是第一次经历的。
1: 尽管我们现在总结说好像观众那个氛围给到了压力感，影响了我们自己的发挥哈，但实际上真正再回头去看，这本身这件事儿是非常美好的。
0: 对、一定是这样的。没有我的北京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不会有我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一个成功登顶。它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我经历了它，从中学习了，反思了，改进了。我在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我的教练一直教育我说，你不要找别人的原因，你只能找自己的原因，因为你改变不了别人，只能改变自己。那我就只找自己的问题，一个就是思想上的，对，思想还不够强大，那么我就去学一些东西，通过哲学、心理学，包括历史，来去有一个更宏观的、更高的一个视角的一个站位，回过头来再去看你所经历的这些事件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的人生。比如说，当你学了历史，看了很多的历史的时候，你能够站在整个可能几百年、几千年的这样一个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名人还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的境遇什么的，那你再回过头来再去看看自己的这些经历，你也就不会觉得好像是多么的压力很大，或者是这个不可承受的这样的一种负担。那么学习哲学的话，就会让你有一种这种超然的，或者是超脱的。比如说，我有一次比赛就会想，宇宙这么大，地球在宇宙中其实是很渺小的，那么地球这么大，我在地球中也是很渺小的，就会让你不会只是觉得好像自己很重要啊，自己好像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就是所有人，你比赛的时候十几亿人都在关注着你，都在期待着你，其实不用给自己那么多戏份，没有那么多人关心你，也是对自我的一种反思。包括心理学，对，当我学心理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你会用科学来去解释你紧张的时候的一些生理反应。可能尤其对于年轻运动员、小运动员，这个时候他会紧张，紧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旁边你的教练来了，教练对你这种状态不满意，他可能随口说了一句，你看你胆小的，对不对？或者你看你怂了，那你小运动员他可能就把教练这个话听进去了，对吧？然后就会对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教练这个评价的一个认同的话，其实是一种主观的自我的一种否定，它不是客观事实。你知道，从生理上，人在遇到紧张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生理反应，可能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它跟你的主观的没有关系。那所以这些东西的话，我其实都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反思了之后，开始要不断的去强化自己，要去提升自己。包括在训练上的话，就会我给自己立下一个座右铭，就是实事求是。我深刻的感受到，比如说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有一些动作做的其实我自己能感受到是有问题的，但是我的教练在旁边从视觉上他没有看出来，因为可能这个问题是很细小的，但是我自己作为这个主体，我是感受到它是有问题的。如果我平时习惯的是教练看出我有问题了，要求我去改变，我再去改变，对吧？我俗称这叫给教练练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被动的训练，是以一种完成任务的这样的一种训练的理念来去的话，那你怎么能够成为更优秀的运动员？运动员作为训练的主体，那这是我的训练，我通过这个训练的努力，未来我要参加比赛，然后通过自己的表现最终为国争光也好。那如果我这个主体不能够实事求是地面对自己的优势也好，或者是不足也好的话，那么只是靠周围的这些辅助的力量，或者是教练员他去督促你也好，他去要求你，你才去推推动动，不推不动的话，显然不可能成为更优秀的运动员。
1: 哇，北京奥运会这次经历对你来说成长的是这么丰富吗？
0: 当然
1: 这个过程持续了很久吗？
0: 持续了很久。首先北京奥运会完了之后，我是一度好几个月都不愿意再回想北京奥运会这个经历的，从内心上来说接受不了，所以就不愿意再揭那个伤疤。但是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受慢慢的平复了之后，还是痛定思痛的去反思。就是竞技体育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实践，而且它是唯物的，它不是唯心的。很多时候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人容易唯心， 当你们

0: 违心的时候，你的这个违心的判断或者是观点未必符合唯物的一个规律，但是你干的又是一个唯物的事情。比如说我后来当教练的时候，我就跟运动员讲，我就说你有情绪我能理解，但是做的这件事情你还是要按照这个事情的规律来去执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以一个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这种出发点这种观念来去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在备战12年奥运会这个周期这4年当中，我是不断的再去完善自己提高自己，所以呢我的成绩的高产期也就是在08年之后到12年之间这4年，然后每年也会有一些这种世界比赛国内的比赛
1: 都冠军，
0: 都是冠军，所以最后就是临门一脚就是这个伦敦奥运会。
1: 对
0: 对，
2: 彭丹
3: 总共在北京奥运会上这项的铜牌获得者。
0: 在备战这个伦敦奥运会之前，我实际上就有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的话就是说是17.1的难度，第二套的话就是17.8的难度。那么预赛的时候就是计划使用17.1，能够保证顺利的进入到决赛。那么到决赛的时候，当然那就要看你现场的一个状态，最终是用17.1还是17.8。
1: 预赛成绩是不带入决赛的，是吧？
0: 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但是预赛的排名决定着你决赛的出场顺序。我预赛是第一名进的决赛，所以决赛我是最后一个出场。那么我就在短暂的休息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教练去商量，我说教练，你觉得我决赛应该用哪一套，17.1还是17.8？然后我的教练他说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最了解，对吧？你自己决定。我就回复他，我说17.8咱们也准备的其实是有2年的，对，然后在平时的比赛也有用过，当然17.8的难度更高，它的这种失误的风险更高，
1: 对，
0: 但是这是奥运会，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我最后一次奥运会，所以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那么我决定用17.8。所以到了决赛的时候呢，确实那场比赛还是非常精彩的，因为我们预赛的时候我是预赛第一，预赛第二名是俄罗斯运动员，然后预赛第三名是我的队友陆春龙，北京奥运会的冠军。那么决赛的时候最后3位出场的就是先是陆春龙，第6个出场，然后俄罗斯选手第7个出场，我是第8个最后出场。对，陆春龙出场的时候，第6个出场的时候他坐下来是现场的当时的第1，然后俄罗斯选手上场了之后下来超越了陆春龙，成为了第1。所以呢那就看我最后一个，我决定着这7个人的命运，决定着他们的名次。我要是做好了拿金牌了，人家俄罗斯那个运动员最差人家也是个第2，但是只要我有问题人家就是冠军。
1: 所以有那种背水一战的感觉吗？
0: 我感觉我从底下休息区往这个赛台上走，这个过程我形容感觉像在走独木桥，对，就是很窄的路，而且是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专注，如果稍微一分心甚至稍微一想一去想结果，可能我还没比赛之前我就精神上可能就会崩溃。也不要去想我要去拼去冲，也不要想去保，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就是稳定的把你的每一个步骤去把它稳定的执行，就不会差。前几个动作的时候还比较紧张，然后有一些大的位移，后来马上就调回来，从第6个动作开始往后边几个动作我就感觉就越做越舒展，越做越好像专注到一种境界当中，你只感受到自己。

我那一刻明白了好多我以前小的时候

0: 看奥运会，有一些运动员拿到金牌之后，他就会哭得很伤心，
1: 非常的激动，
0: 哭非常的激动。他一定，而且是一定是前面经历过一些这种失败的这种不甘，
1: 对。
0: 那么又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能够取得，这种冠军的胜利之后，他回过头来对艰辛的这种回想的时候的一种不容易吧。
1: 你呢，参加了四届奥运会，而且每次都站上了领奖台，拿到了一枚金牌、两枚银牌和一枚铜牌。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你说过，如果最完美的结果，认为可能是四枚都是金牌是最好的。但是呢，我看也有一种说法说，哎，他参加了四届奥运会，金银铜能够全有机会全拿到，这也是一种圆满。我不知道你喜欢哪种说法。
0: 我觉得首先四届奥运会不可能四届奥运会都是金牌，对，这自然不是这么设定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四届奥运会我第一届没拿上，所以呢有遗憾，要弥补遗憾。第二届拿到了，弥补了遗憾。但是第二届拿到冠军之后呢，毕竟才23岁，也比较年轻，而且其实正是一个这种成绩的一个产出期，那么辛苦的种庄稼种了那么多年，现在到了收获期了，你说你不收了，
1: 对，是不是不能那么早就见好就收？
0: 对呀，对呀，你要尽可能的去延长你的运动寿命。那么就第三届完了以后呢，我又会在想，就是说我给自己形容是什么呢？相当于是在攀珠穆朗玛峰也好，或者攀高峰也好，那我作为一个比较幸运的运动员，跟我的队友们来说，我已经是爬得比他们高了，对吧？我甚至我一届奥运会、两届奥运会、三届奥运会，是吧？我看看我身边，这个连我第二届奥运会完了以后，我的那个搭档卢春龙他都退役了，对吧？第三届奥运会又换了个年轻人跟我一块儿继续爬，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能够爬到这样一个高度，那我觉得不要浪费。那我就努力尽自己的全力继续的向上攀高峰，直到攀到自己力竭也好，或者是攀不动为止。到了那个点之后，好，回过头来我在下山之后来告诉后边的这些年轻人，更高的高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验，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然后支持他们也能够冲向更高的那样的一个点。
1: 那你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该怎么去看待成功这件事儿？通过你的经历来说的话，
0: 其实每一代年轻人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什么年少轻狂啊，对吧？然后年轻人都想着很高远的一些目标啊，或者一些理想啊什么的，这个是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年轻人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愿景。但是要想达成这样的一个愿景的话，首先要有路径，然后呢在路径中你是要有方法的，而且还要扎实的积累的，这是自然法则。比如说拿我自己来举例子来说，用我教练的话来说，就是他跟别人说，他说他都不练的，但是他到比赛他能行，解释不通。我教练说的不练是他觉得我练的不够多，但是我自己很清楚，训练数量是手段不是目的，训练的时候要以冠军的标准，对吧？你脑子里要清楚冠军的标准是什么样的，然后怎么样能够达成那样的途径和方法是什么样的，你这些东西清楚了之后，你的训练是高效的。我的经验就是，我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个年轻人，用对思想，用对方法，走对路，然后鼓励他扎实的去积累，那么大概率他就能够朝着他的那个目标去实现。
2: 他用19年青春，在9平方米的网面上刻下4届奥运年轮，从铜牌少年的泪痕，到东京孤勇的暗夜，再到如今托起新芽飞向天空。原来成功不只有一种模样。当32岁的董栋能够笑着说出我对今天的自己非常满意，我们读懂了，所谓传奇就是在重复中沉淀韧性，在低谷中积蓄能量。人生和成长就像是蹦床，压得越低弹得越高，愿我们都能做一个有弹性有韧性的人，在未来的某一天能淡然地说，我对自己很满意。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记忆。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蒋老师看到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穿好了运动服，准备好了要上今天的体育课了。那么要上课，就一定要由老师来教。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希望是什么样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体育课呢？请你来说。
1: 我希望有一位技术比较高超的老师，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想进校队。
2: 我希望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这样我们可以从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3: 我希望是一个国家队的老师，比较有名气的老师，因为他这样可以更专业地教我们如何上好的体育课。
0: 同学们的回答都特别有意思，也表达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一位带领过国家队，取得了国际赛事冠军的老师，并且他所在的学校更是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都大放异彩的优秀学子，甚至好多同学毕业至今仍以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4: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5: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6: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向林也好，张博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的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又是老爹着急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呀。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时候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球，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给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的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走那个高三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女儿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是非常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有精神支柱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像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0: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 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7: 你好，
0: 石老师。您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7: 好，
0: 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7: 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啊。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的问一样，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

0: 会通过体育课让大家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才会每天坚持锻炼才会锻炼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历届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身躯因为南开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思想、功能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的世界离不开的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明先生也说过，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大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有亮点才有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给我口令，向右看齐，来站好，来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从指挥，第二你看他们三个人一排是不是要相互兼顾到自己不能以我为主，说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看齐，要看右边同学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在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吧？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平时教育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这样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三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李同学半蹲下来，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去，对，抓到踝关节，第三个低头抬胸，对，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三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也跳得过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个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我们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调整我自己。第三，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好，大家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叫辅助，比如我们球类练习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配合，差一个差两个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要诠释我们集体主义观念，是吧？爱我们的集体，是吧？爱我们那个团队，那就是培养我们一个集体主义观，是吧？团结互助，团结友爱，你差了我帮你，我一个人好并不是大家好，因为一个集体项目是靠我们大家，就告诉我们对你练习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走，来我们再做一遍，同学们听口令，立，原地踏步，走，一二一，大家看他们整不整齐，起步，走，一二一，一二立立立，向后转。他们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给他们说什么。你看，有男同学，有女同学，但是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平时我们下功了。所以说，我想给大家讲一样，我们一个体育课，它不仅是锻炼我们的身体，就是我刚才讲的，后面讲。第二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说的体育精神，是吧？要有勇敢，要面对。第三就是我们团队。爱祖国爱国家，所以说好努力。所以说我们通过一堂体育课或者通过我们的体育锻炼，会让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不仅仅是身体强壮或者是健硕的身体，其实它是有身体有精神有思想，所以说我们就应该上好每节体育课。好，谢谢，谢谢，
1: 谢谢石老师。同学们，就像石老师说的，体育课不仅是学习体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动，避免伤害，增强体质，让我们在学

0: 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同学们，关于体育课，你们还有什么想请教石老师的吗？
1: 老师您好，我们在体育课上通常也会打一些比赛，例如我最喜欢篮球比赛，不过我的队友的实力有时候会参差不齐，有时候会赢，但有时候也会经历失败。我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能在配合下赢得这场比赛呢？
2: 好，还有同学吗？你请。
3: 刚刚您说体育课是放松的，但是中考他也会考到体育，一说到考试我们就会心里就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还叫做放松的体育课吗？
2: 请坐。还有吗？好，刚才两个同学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一个体育提的是中考啊，一个是提的我们体育比赛。那我现在我就分两步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中考的事。其实啊，有考试那肯定就有压力。其实我们国家给体育中考这个定论，它跟我们其他考试不一样。你们看见没有？它的50分早早都给你了，是吧？每个项目你做多远，你比如说10进球，你掷多远是满分。是吧？1000米你跑多快是满分，是吧？球类怎么，这是第一个，早就给你们标准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项目就是2选1，或者多少选一项。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实施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考大家，而是什么？检验大家这1年、2年、3年，你怎么去锻炼身体的，怎么为今后幸福工作50年打他埋伏。所以说他其实这个考中考啊，我的理解不是考试，他是检验，检验平时你认不认真。因为我从小30多年刚刚讲了，我们也做过那个测算，你只要认真上个体育课下来稍稍的锻炼一下，这几十分对你们来讲它不是问题。好，我们现在涉及到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我们说一下，这很好，是吧？喜欢篮球，喜欢比赛，那就是要比赛呀，是不是？哎，那么为什么比赛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叫比赛？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么我们怎么去打赢一场球？第一个，我们队伍不整齐。其实我们平时比赛呀，是我们经常分队的时候就可以平均分一下，是吧？输了球你去总结，是我们没有配合，是某个同学技术太差。但是我觉得不是同学技术太差，是你没有带动大家。因为这是个拳头分开和捏紧，你看加油是这样做的，没有加油是这样做的吧。所以说你要团结，你应该团结周边的一个群体。怎么打赢？要靠平时，就是说我们每节体育课每一次课外锻炼，是吧？你明知他差，你明知道他又弱一点，那你的平时的学习，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你教过他没有啊？你帮助他没有啊？你肯定没有帮助过他，是不是？第二，你就是要研究对手，哪怕我们就很短暂的时间，是不是？我和对手打球，哎，我怎么去研究？
0: 同学们，运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南开中学的同学们课余时间的运动风采吧。

这个刚才大家看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课间操。你看第一个那个跳那个交际舞的，那个舞台上的那个老同志，他不是学生，那就是我们当时

0: 家有兴趣。第三那个，我们的学生的兴趣非常非常支持，是吧？因为现在最流行的飞盘，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引进课堂，让大家也又既要有兴趣，二要有达到锻炼的目的。你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我下面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啊。我们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他的平时习惯也不是说非常好啊，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是喊不醒，文化成绩始终保持在400分到500分之间。你说他不努力，在班上也处于中等；你说努力，老师都说他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有一次他的父母找到我啊，就说石老师怎么办。我这样啊，下午课外活动甩到我们那个田径队，跟他们一起练一练啊，磨练一下他的意志，是不是啊？给他规范一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刚才练的一样，是吧？要从集合整队开始。所以说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其实到了田径队过后，这个东西一会儿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呢，该迟到还是迟到，是吧？那当早退不敢呢，因为田径老师比较严厉，像你们说的都很严厉，但是他迟到是很正常的呀。所以说在前面几段时间老师给他的时间，但是慢慢的周边的同学包括这位老师的行为示范，就是说我们老师每次训练都比同学早到半个小时，我们每个同学一下课过后最多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团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的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了他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教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它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这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啊，因为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总要再投上50个篮。你们喜欢篮球，应该有个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歪把子机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像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是我哪里做的不好？他会跟我交流，也会给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做的不好，是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但我们的对手，他可能是我们的一倍，有可能有的学员是我们的2倍，有的锻炼队。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运会里面看见了，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磨练出优秀的品质。石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体育教育也是一种精神教育，它在锻炼我们身体的同时

0: 也能磨练我们的精神。那您能现场带着我们进行一到两个随时可以开展的体育小游戏吗？
1: 来，我们出来两个同学，就你们两个，来，你再出来一个。游戏，比如说游戏戏如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两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来，我们两个同学来，这个手这样哈，手我把你手抓住，你反过来抓我的手，抓住。对，看见没有，那个手一样。行了，两个手，对，好，闭上眼睛，往后倒，双脚，对，好，停，放下。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小游戏啊，其实大家看一下，其实不管你有多么强大，是吧？你看我们两个女同学，应该看起来很像脆弱一点，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吧？我们同样可以保护，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在做自己情况下，也可以保护自己。是吧？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在身体锻炼好的时候，还可以是什么？啊，来斗鸡是不是啊？来抬起来，我们来，是不是可以啊？啊，对，开始啊，对，看，这些游戏，来你们两个做一下，女同学，没事不要怕，对，好，好，请坐。我们通过这两项游戏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学习的课余时间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啊，它是有很多技巧的。只要你想念，是吧？体育是不受场地、不受时间、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同学们，刚才我们都进行了体育运动，也通过小片感受到了许多有趣的体育课，相信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体育的重要性。那同学们，你们平时都喜欢上什么样的体育课？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体育课才是一堂好课呢？
1: 对，
2: 我认为一节好的体育课不仅要注重安全，更要选择自己在体育中要寻找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
1: 还有吗？
3: 我个人认为体育课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锻炼，但是上了一天课也需要通过体育课来进行一个缓解，去用更好精神状态去面对下面的课程。
1: 两个同学已经领悟到了，通过体育锻炼，通过体育课，还去通过强壮自己身体，是更好的为学习服务。这就是体育和教育最大最融洽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体育是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两个同学讲得非常好。第二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锻炼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这就是我们刚才我强调的，第一要知道怎么预防，要按照老师的那个技术动作你去做，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好，我下面从我们那个老师来上一些什么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有时候从你们学生角度啊，看一看老师是不是在按这么做。那么作为体育老师，首先应该什么？首先是爱学生，敬而爱练，就是说那个老师对你既严肃，就刚才我们那个开墙那个同学谈的，希望那个老师很严肃，很认真。对，老师既严肃，但是必须爱，有爱，就像我们经常不讲一样，爱就是扎根，那么我们才会喜欢，对吧？同师生之间才有。

0: 交流啊，那么有交流，我们这课就好上了。第二就是我们时效要和兴趣相结合，就是说把你的兴趣，我刚才讲了，你看我们学校安排了什么飞盘，有的跑酷是吧，跳跃障碍，就根据你们学生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一些教材内容，那么你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是吧？第三，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啊。最后是我们说要教会你，要把这个引到你今后的人生，比如说今天教这个同学你怎么跑步，坚持跑，要跑到你最后。但我的最后说的好像难听一点，就是说像他伴随着你每天，是吧？所以说体育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上好体育课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去锻炼啊，也要让大家教会过后你们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习惯每天锻炼，是吧？爱上这项运动，是吧？它会对你的生活受益匪浅。
1: 同学们，体育不应该设门槛，不应该受限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体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庆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都有哪些特色的体育课程吧。

0: 石老师，眼下呀，体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是每个学校甚至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体教融合的呢？您觉得从学校角度又该如何落实体教融合呢？
1: 大家可能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体教融合，其实最早啊是叫体教结合。它其实啊，如果我们理解简单一点啊，体教融合落实在学校，就是要全面提高我们学生的基本素质。就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其实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所以说体教融合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学生。其实体育教育就是一家。
0: 谢谢石老师的解答，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石老师，您刚才说您培育的学生里面有被选入国家队的，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体育成绩足够好就可以选入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呢？
1: 那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足够优秀，我们是可以入选我们国家队，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啊，这是我们足够优秀的运动员。我们学校不仅培养很多世界冠军，我们通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为国行国内都输送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说我们的冠军不局限是体育冠军，也可以是其他行业的冠军，我们的冠军就是第一名。
0: 石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今天石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了一节意义非凡的体育课，相信大家肯定感触良多。学习体育不仅是要锻炼体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锻炼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最后，我们请石老师为大家说一个寄语吧。
1: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一堂好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运动中成长。同学们，再见。
1: 再见。

0: 场景当中。
1: 雁游赤壁怀古。
2: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1: 念奴娇·赤壁怀古。
3: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4: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
5: 词牌名字。
4: 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
5: 不是。
4: 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3: 念奴娇，赤壁怀古，
4: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3: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4: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3: 宋苏轼。
4: 哎，很好。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4: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3: 大

0: 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好一些，接下来。
0: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1: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对啊，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0: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0: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他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2: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3: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1: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3: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1: 啊，不错。
4: 是老师，
2: 请老师来提问。
5: 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1: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

0: 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哇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就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

0: 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
4: 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5: 好。
4: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0: 好，
6: 定风波，莫轻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轻，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好
4: 好，
0: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听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6: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轻，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好，
4: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它表现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2: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它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

0: 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它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1: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0: 对对对，
1: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2: 嗯，好，谢谢老师。
3: 老师您好，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还有特别短的两字的，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它的情感、它的发音、它的停顿、它的连续，让它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它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0: 好，
3: 谢谢。
0: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一个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面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面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它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3: 谢谢您。
1: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要是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开始的，
0: 对对对，
1: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姚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他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他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他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3: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 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

0: 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1: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篇稿件的感情。
0: 好，谢谢姚教授。
1: 好，
2: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1: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兼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好，祝福大家。
2: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1: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2: 哎，是的，
1: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

0: 都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

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是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式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式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三四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式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企盼。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

乐器，六个佩剑青铜武士，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次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0: 1949年10月1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举行典礼。
2: 参加开国大典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
3: 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
4: 有工人、
3: 农民、
4: 学校师生、
3: 机关工作人员、
4: 城防部队，总数达30万人。
5: 丁字形的广场汇集了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队伍，早上6点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
6: 10月1日，在首都大街小巷，人们欢笑歌唱，天安门广场是红旗的海洋，人们聚集在这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大典礼。

0: 表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对，激动起来。
1: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3: 哎，表情还要注意啊，一起读。
2: 人民万岁。
0: 这次我在这个备课之前，除了找来了1949年原生的一些影像资料，开国大典当时的一些纪录片带入到我的课堂当中，把学生带入到现场进行。

0: 而且今天啊，我还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请来了一位嘉宾，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助教，让他来和我一起完成这篇课文的教学，在我的原有的基础上也是一次创新，同时我相信这节课也能给学生更大的启发，印象更深刻，从而更能激发出他们这种爱国情感。你好，你好，宋老师，
1: 谢谢，
0: 欢迎您到我们学校来。
1: 谢谢你的邀请，
0: 特别感谢您今天能和我一起给孩子们上开国大典这一课。我们的教室在四楼，咱们从这边走啊。好，您小心
1: 啊。没事没事。
0: 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七课《开国大典》。开国大典虽然距我们已经有70余年，今天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当年那个盛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3: 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使全场30万人一起欢呼起来。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起欢悦起来。
0: 同学们，10月1日这天，对你们来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呀？
4: 国庆节。
0: 是啊，就是开国大典的日子。关于国庆节背后还有个故事，

0: 你们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当初啊，开国大典的日期不是定在10月1日，而是定在1950年的元旦。如果要是那样，我们的国庆节就是1月1日了。因为啊，在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社会治安还很不安定，党中央临时商定，把我们的开国大典的日期提前改为10月1日。就这样，在10月1日这天，我们举行了开国大典，所以以后每一年就把10月1日这天定为了我们的国庆节。同学们，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一首歌曲，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的，他当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曲。电影在全国一播出，这首歌一下子风靡了全国。

0: 后来就把这首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听到这国歌，你们想到了什么？
1: 升国旗。
0: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的情景。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0: 毛主席亲自按动连通电动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徐徐上升。30万人一起脱帽肃立，一起抬起头，瞻仰着鲜红的国旗。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呀？
2: 想。
1: 那好，今天啊，蒋老师就给你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这是一位神秘人物哦。一会儿啊，这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上开国大典这一课。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位嘉宾宋老师。那是在1949年的9月29号的上午，我的父亲当时在北平市的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这一天早晨的8点钟，经理就把我的父亲叫到办公室。
3: 我们经理甄淑德同志，他找我谈了，就是毛主席亲自升的一面国旗，就是10月1号。这个任务啊，算政治任务，交给咱们了，一定要完成。跟我讲，我说行，你保证完成。
1: 由于当时的这个技术条件和设备条件有限，哎，物资匮乏，所以那个黄缎子只有1尺多宽。做大五角星呢，必须要拼接一个角。当时父亲呢，面对这种情况，他觉得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必须上上级领导汇报。汇报到公司，公司又汇报到北平市政府市委，完了经过领导的研究决定，同意拼接方案。所以缝纫社的师傅接到了拼接方案以后，马上进行操作，两面国旗的角正面都有拼接，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瑕疵。这个五星红旗做好了以后，我父亲把它标

这是包装好，完了以后就直接就送到了开国大典的筹备处。那时候是几点了？已经是30号的凌晨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下午3点，我的父亲和全场30万人民共同参与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当音乐响起，父亲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

我们在天安门那个方阵的靠东边有一块地方，就是都是因为我们是女校，所有的小女孩在那蹦啊跳啊，反正穿着裙子什么的，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在那个开国大典，所以很兴奋。然后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小孩抱在一起掉眼泪，心情就特别激动，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了。所以喊共产党万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又蹦又跳抱在一起，哎，反正这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兴奋，而且也就觉得自己要为这个国家去做贡献，要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强国，让我们在世界上有地位。

0: 同学们，你们知道红领巾是怎么来的吗？冯静娥，你说说。
1: 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
0: 非常正确，请坐。那国旗是什么呀？
2: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五星红旗就是中国的象征。
0: 那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升国旗的情景啊？
3: 在每周一，学校都会举行庄重的升旗仪式。
4: 在天安门广场，每天早上都会升旗。

0: 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二。

0: 课本里面说过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1: 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我知道他从国外回来，特别爱国。我还看了他的电影。
2: 他是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从事航天领域。
3: 他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
4: 网红包括男团、女团、韩国和日本的练习生等等，这些被资本和媒体创造出来的偶像，会很大的影响到孩子们。那对于钱学森这样和孩子们的生活时代离得很远的这样一个爱国的科学家来说，我们如何去引导他呢？不能仅仅是一个宣传式的口号。同学们，明星是什么人啊？
5: 明星是指唱歌、跳舞等表演方面做得很突出的人。
6: 我认为明星是有名且演技非常高的表演者。
7: 我觉得明星是出名的人。
1: 大家可以自行讨论，遇到觉得好看的或者帅的可以举手。你们觉得他帅吗？
8: 帅。
1: 这是谁呀？
9: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成为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在美国，金钱、地位、名誉他都有了，但是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回国。
10: Don't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I have to decline that offer. Before I left for the US, I had already decided that I would use all the knowledge I gained in the US to contribute to my motherland. Nothing will change my mind.
1: 老师，这儿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选择，也是这一刻最重要的关键词。人的一生中会面临着很多个选择，你选择了这个，可能相对应的就失去了另外一个。选择有的时候会影响人的一生，影响很多别的人，甚至是整个国家，改变整个世界。现在请同学们把书立起来，我们一起来齐读第二自然段。
11: 钱学森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有富裕的生活。
4: 对于现在这样的市场经济来说，有些人活得非常的精致，而课文中的钱学森恰恰是站在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的对立面。所以想让同学们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真的是自己，你会怎样选择？
1: 当时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面对钱学森这样的处境，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
12: 钱学森先生做出回国的选择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新中国的召唤，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共产党欢迎他，动员他回国效力。二是朋友的召唤，钱学森看到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发表的一篇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不禁为之动容。三是美国政府逼掠行径也彻底破灭了钱学森留在美国的幻想。四是钱学森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3: 他的导师科学家冯卡门这样评价他说啊，他是当时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是当时最有希望的火箭领域专家。那这样的一个尖端人才想要回到冷战时期的中国，美国的阻挠力度是可想而知的。
10: If he helps Red China become the equ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all over.
14: I was told that Professor Chen was a friend of yours.
10: Yeah. He was my friend. But any man that can betray America is not my friend.
1: 一方面在美国极受重视，待遇特别优厚。另一方面呢，新中国一穷二白，在国际上也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威胁。非常需要人才让国家强大起来。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钱学森毅然决定回国。他也为这个选择付

0: 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两段元勋。
1: 上学的时候。

0: 出了代价，你认为他会妥协吗？
1: 钱学森突然被捕，被关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半个月时间，他的体重就下降了15千克，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他坚持斗争了5年。
0: 这5年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天他突然后悔了，觉得这样实在不值得，干脆就不回去了呢？钱学森被软禁了5年，然而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在提出要求，我要离开美国，我要回到祖国去。
1: 他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亲切关怀。
2: 有一天是礼拜天，学生呢就拿起笔来，简单的写了几个字，就说我们日日夜夜盼望回到解放的祖国，因为我们4位都是特务，信是学生写的，信封是我写的，转到北京给陈叔老，陈叔老就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中国。
3: 是啊，请你看一下，这是钱学森的亲笔来信，他被美国政府软禁，事件长达5年之久，这就是铁证。我让王炳南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要回一个钱学森就值得。
4: 你告诉他们，我们提前释放11名战俘，但是他们必须让钱学森回到祖国。
5: 1955年的8月2号到4号，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进行。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人的事实。这时候，王炳南大使啊就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同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
6: 在我们国家不懈的争取以及高超的外交手段下，钱学森最终得以回国。9月份的时候，他与夫人蒋英终于登上了回到祖国大地的游轮。
0: 对于钱学森先生的回国，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也进行了非常积极的争取，这些课文中没有提到，可以为孩子们补充这样的一个知识。
1: 钱学森到达北京的第2天，就带着全家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0: 回国后，钱学森扎根大漠边疆几10年，最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航天火箭、两弹一星等一系列挽救民族于狂澜中的成就。
2: 一个型号开始研制，那是一开始就规定哪一个工程师管什么事儿，有总设计师，然后还有分部门的设计师，还有一直到具体一个零件的具体管这个事儿的工程师，责任非常之清楚。

0: 这帮人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只要努力，什么问题都觉得可以解决的。
1: 在学术界有这样一句评价：

0: 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不久呢，钱老师过88岁的生日，在众多的礼物中，他最喜欢的就是王永志送给他的这个飞船模型。
1: 同学们，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在你心中，明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觉得明星是他，也许在舞台上没有多么的光鲜亮丽，但他一定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做出坚定的选择。
3: 我认为明星心中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有担当，
4: 在国家困难时挺身而出的人。
5: 在我看来，他们有责任心，他们时刻在为国家或是老百姓做事，他们是我们祖国的脊梁。
6: 现在呢，为大家布置一项课后的实践任务。首先，请大家先去查阅关于中国航空的相关资料，然后自己动手做一做模型。这不仅可以体现大家的动手能力，更融入每个人对于逐梦星空的梦想。
7: 这个是天宫空间站，这里可以载很多宇航员进行很多实验。
8: 我们两个人建的模型是玉兔号模型。
9: 玉兔号是我国首辆月球车，它的能源为太阳能。
10: 通过这次制作，我们也能深刻地感受到钱学森爷爷对火箭研究的付出。
6: 大家这些模型都融入了自己独特的想法，其实正是因为像钱学森这样一代又一代伟大的科学家，才使我们的中国航天航空事业越来越

0: 特别尊敬老师，后来成了大科学家了，他还回他学校去看他。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就是唐师大的老师，虽然没有教过钱学森，但是钱学森呢非常尊敬。
1: 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了，我也得叫你老师啊。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十七三年岁呀，白个高落孙岁呀。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连就连，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载荡侗族的大歌为侗

不起来。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快桥远一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了？啊，干杯，
2: 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

0: 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董家自己酿造的洞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2: 班内门内叫哇噜达噜玛耶楞楞嘞楞楞嘞。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挑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的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他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

0: 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1: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猛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处鬼门。

年来就呀，俺们南门乡间嘞，边南门嘞，乡啊。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

0: 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13只苗族支系其中一只，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七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行江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

南天指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作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微。当展厅灯光抚过铜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要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

古老的宝良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

0: 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1: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

0: 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由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爆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爆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如果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添，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到对齐，对齐之后靠上，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见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进去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成这样，错细。

0: 因为毕竟说就是错嘛。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使用这个，
1: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好，好，好，这边可以了，来。
2: 放在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0: 也可以啊，站起来抽这个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4: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5: 啊，谢谢。
6: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4: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7: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4: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与树苗。
8: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6: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

0: 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七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我发图就回来了。
1: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2: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3: 我叔叔，我们 say hello。
2: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浇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浇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2: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4: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2: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4: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2: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

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

0: 好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8: 读中国，
9: 读中国，你会认。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对吹的陀螺，要把它带带头吹就。
1: 只要我们陀螺一响，天哪，好声音。
2: 两只旋转的陀螺奋勇搏斗，旋风般撞向对手。赵老师好。过去了，这不是咱们家，你又认错门了，回家了，大咖，
0: 握手。
3: 这只叫大咖的拉布拉多在高洪波家已经生活了十年。
2: 为大咖写的好玩的一本书，十八首诗都是非常幽默的。我最得意的就是星期天是什么天，从个狗的这个视角里边，反正每个星期天让我大咖天天盼，愿意回到大自然中，愿意到快乐的这种休闲状态里边，这是每个孩子最快乐的。
3: 高洪波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已有四十多年。小学语文课本中《陀螺》一文，是高洪波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2: 啪一下，那冲着一撞，哎，我那写的陀螺就是我那个陀螺，不太容易被撞倒，因为它整个像个鸭蛋似的，就是那种快乐嘛。

0: 个，这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写的时候散文要特别讲究真情实感，我想传递就孩子们童年游戏中培养的一种客观的这个生命态度。有的人不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吗？还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1: 同学们在读的时候，看一看文中的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一画让你感受深刻的语句。
2: 在我的故乡，陀螺不叫陀螺，叫做冰盘儿，顾名思义就是冰上的小家伙。
1: 课文主要写了说陀螺、坐陀螺、
2: 得陀螺、
1: 斗陀螺，最后
2: 悟陀螺。
1: 这陀螺不仅是我们喜爱的玩具，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呀，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高洪波爷爷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讲一讲陀螺的故事。
0: 陀螺呢，是当年啊，我写了一组散文，那时候我刚三十几岁啊，我就想起我当年，小学生，我在内蒙古草原上，我的童年拥有了一个玩具给我的快乐。你们呢，北京的孩子，我估计你们不像我们小时候抽过这个陀螺，抽过冰嘎，所以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希望你们呢，在学习之余，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扩大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啊。更重要的，爱护好你们的童年，然后用童年营养你们未来快乐的阳光的一生。好，再抽一下。无意中获得的荣誉，虽然小如微尘，对好胜的孩子来说也足以陶醉许久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
2: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3: 在云南西南部，有一座名为以蘑菇命名的陀螺，
4: 在云南西南部有一种以蘑菇命名的陀螺，名叫鸡枞陀螺。沙应祥常常带着孙子在村里的空地上练习玩耍。
3: 叫

0: 这座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县城，有着全国最长的县名，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基宗陀罗的发源地就是这座县城里的一个佤族村寨。
1: 这个是大半个我的基宗陀罗都加强了，几百个说几千个了，如果我所掉的陀螺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接不到头啊，什么肩膀啊、手啊、脚啊，都靠了，痛多少次都不知道了，都十多年了，一直你打了十次都接不到一次。你看这些是开裂的，用胶水粘的，这个年限就长了，这个七八年、十年了。自己以前很不会接胶的时候，就是他让我接到了，我一直就保留它嘛。开始慢慢我就有启发了嘛，我就更有信心这样嘛。

0: 十几年来，沙影祥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带着一把柴刀进山寻木。
1: 我们这边的那个汉族的语言是叫紫杨木，紫杨木树。你不用那紫杨木树的话，它不牢固嘛。我们的佤族语的叫 kamaklay， 那 kamaklay 这样叫。那边那个比这个大一点，那边那个如果要那边去找也可以，我们先这边去找一下。

新角的化界种树很难很难找的，它要照那种很陡的坡啊，还有那个红蚂蚁那种蚂蚁堆的上面那个地方的土很肥嘛，一般的地方你找不到它的，很难找的这种树。

我们只要20公分多一点这样，凡是弯的都要砍掉，要直还要匀，很挑数的这个鸡胸脱落。现在我们这个师傅嘛，如果没有他的话，已经失传了。我就在找这个，我去约他家里来拜访他，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嘛。

0: 就来干。
1: 沙印香的师傅是同村的老人沙少香，他九岁便开始学习鸡宗陀螺。
2: 像我们家这倒是一个特色，像其他瓦桥就没有，独有一个东等一个鸡宗陀螺，就上秦国独一无二的。
3: 这个我看着师傅冰，我就冰了。你看。这个陀螺我们要一层一层的那个放上去，你用别的绳子它就会滑下来，拿出去了去抛的时候也是滑，必须用这个朗皮树打出来的陀螺就撞得好，这样还不完成，还要从这里冰回来，做一根的话要做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做不了这个。
2: 那么春天对你能插秧给你用看看，这又是比较准呀。因为鸡宗陀螺的意思就是那个像个这个蘑菇嘛，你们知道鸡宗直接吃的了嘛，这个陀螺它的风险是大的，很冒险，它掉下来它就对自己也不好嘛，心态平衡，一个要长大，事业要好，几毫米要接得到。一般我们高空了嘛，就是算10米吧。
4: 小伙伴们都爱比个高下，他们往往各站一脚，奋力抽转自己的冰嘎，让他朝对方撞去。
5: 真的，
6: 就是想来偷啊，
7: 他可丢了那些啊。
5: 木棚陀螺啊，两只队伍都是趴在地上。我们这边每村每寨都在喜欢打陀螺，别的厂有没有不知道，但是陀螺厂在每个村都有。不摔了两趟，晚上都睡不着。手放心把陀螺扔出去。攻方在攻，只要瞄得很准，如果击中抬到那个土上去。哎，上过上过那个。
7: 我们那里一活，那里带进去做东西呢。
5: 拿香油刷上在陀螺钉上，我们就熬油，让它时间转得更久。水的时间转得更久，属于赢家。
1: 赵文清所在的镇康县是云南一座边境小城，县城的南伞口岸与缅甸老街紧密相连。
5: 以陀螺教育啊，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他们打着木棚陀螺，他们缅甸国家的都在玩，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玩法，每年我们也要请他们过来呢，都是和我们互相上下。
1: 赵文清除了打陀螺，还购置了机床批量制作。

0: 这里也成了专属维修站。对战中受损的陀螺被送到这儿重新修补。
1: 如果在这里看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如果手感觉不出来的，顶在那个牙齿里面，牙齿都感觉不到动的情况下，它在平衡，它就撞了，就可以了。好好，
0: 夜晚的镇康县城到了9:00依旧热闹，一场场陀螺比赛成为了他们晚间的休闲锻炼。这不仅是一场童年游戏的记录，更藏着朴素的成长智慧。外表的强弱从不是关键，坚持旋转的力量，沉稳专注的心态，才是制胜的核心。平凡的物件里藏着最动人的童年记忆，也藏着最真切的人生启示。它可以滋养我们一生，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十课竹节人。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竹节人，是范西林爷爷小时候的爆款玩具，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飞鱼小主角。我们小时候的玩具，起。因为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节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我觉得竹节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

0: 孩子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
1: 老师，这竹节人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吗？
2: 问得好，今天我们不仅要读课文里竹节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
3: 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4: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丹徒生英雄。
5: 竹节人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呢，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在玩各种玩具。
6: 加油，加油！
5: 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的是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
4: 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竹节人这一课，这个竹节人这个竹子的竹啊，是象形式。大家都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子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子的诗句，比如说，竹节新虚是我师，宁可舍五路，不可居五竹。
1: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7: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1: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5: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有劲，而且呢虚细，四季常青，不为年冬。所以我们历来就把竹子的这些品质啊，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品质的一种象征。

0: 跟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朗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1: 作罪人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年叙事，通过我们做作罪人、玩作罪人，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作罪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是吧？生动形象，突出一个趣事。
0: 两个竹棘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
1: 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敬爱坐。竹棘人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看见同桌扒在窗玻璃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作罪人，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2: 他脸上的神情跟我们玩的不明时一模一样，于是我跟同桌相视一笑，虽两手空空，但心满意足，轻手轻脚的溜了。
0: 方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1: 作罪人这篇文章当中呢，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章。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作罪人，说去的作罪人之后，他们两个认为相视一笑，就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呢也深藏了一颗童心，这个角色就产生了一种反转。这样一来之后呢，师生之间的距离呢也就拉近了。

0: 同学们，这是薛爷爷。
1: 薛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今天就请薛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2: 我屋里现在这个样的竹子呢，是叫易做。
3: 易做。
2: 哎，易做，那个笋呢可以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最好。来、替他们散一点，轻松点就好了。来吧，给你们了。
4: 要你齐天大圣，太难了。
2: 看着啊。
5: 好好好，等会儿。好，马上就好了。哎，很好，很好。嗯，
2: 对。
5: 我觉着这边起来不来玩。
2: 人家轻点的，非要硬起来的呀。哦。你这今天来了，我来教你们做竹节人。给个听，给个听到。你捏个签了呢？我
5: 这是个么？这是谁是个么？
6: 我要吃，我要吃，我要吃。
2: 马
5: 动，我再吃。
2: 哎，马进屋里面，我来管。喏，是干脆喏。
7: 好帅啊！
8: 好厉害。
5: 有点那个。好，好了，好。当同学们就是看到薛爷爷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薛爷爷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开始自己制作，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9: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笼、箩、篓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

0: 馆里的橱窗中进行展示，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1: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2: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3: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他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大战。
4: 妈妈，快快山压顶，爸爸一起掏心。
3: 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5: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把哪吒改得可爱一点。
3: 通过这个竹节人，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身边，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

0: 因为我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成的创造学院，让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就竹子人这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路上，可能某一刻他们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启发，也可能有些知识是对他们终身都是有意义的。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公益直播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我叫罗顺珍，来自于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长门村，是来找我的儿子杨天贵。我们整整找了24年，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就是找不到我的儿子。10年前，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寻思当名厨师，想找我的儿子。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大姐你好，来请坐。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2: 这次我来找我的儿子，我儿子丢了24年了。在10年前，我就想到一个办法，用做锅巴的方法来找回我儿子。
0: 做锅巴的办法来找儿子。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条件非常差，我只有做锅巴给他吃，所以我想他肯定记得我做的锅巴。
0: 这样，罗大姐，从头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家里是几口人啊？
2: 当年我家里面就是3口人，我儿子，我跟我

0: 那个时候我们家非常穷，住的都是破破烂烂的瓦房，连下大雨都会漏，有时间吃红薯，好一点的话就吃面粉。我们的日子非常艰苦。
1: 嗯，
0: 儿子他3岁的时候他也非常懂事。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

0: 高高的，用船在锅里使劲穿，穿了个够半。他穿了还跑跑，小时捧到妈妈面前，说：“妈妈，你吃。”我就紧抱着我的儿子大哭。我说：“儿子，等妈妈以后条件好了，妈妈给你做真正的够半。”
1: 大姐，您
2: 别瞎说，没事，
1: 太激动了。
0: 后来生活有了一点点转变，我们家就会偶尔地剩了一点剩米饭了，我就把它用盐和米饭把它擀成压锅，把米糕巴倒进去炸成金红色。那盛出来的日时候，我看到我的儿子很开心，好高兴。他说：“妈妈做的粑是最好吃的粑。”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就在1994年的五一也好，晚7点钟破了。
1: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呀？
0: 4岁。当天五一给我儿子做了2个锅巴，他说：“妈妈，留个明天吃。”我就拉着我的儿子去睡觉，突然我儿就在外面哭哭哭哭敲门的声音，叫我老公杨振富。杨振富，请你帮我去酒店。我的儿子就跑出来要跟我老公一同去酒店，我老公一直拉着手，一边扛着梯子走上了公路。我老公就把我儿子的手放了在公路上跟几个小朋友的玩，后来把电接好才想起自己的儿子来，匆匆忙地跑回家问我孩子回来没有。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就完了，我就打着持久在铺底下一咕嘟翻下来，山沟里河边整个村，我挨家挨户的敲门问我的娘舅，两只脚地满前世大媳妇，我说我的儿子你到底在哪里。
1: 那当时公路上那几个小朋友呢？跟他一块玩那几个小朋友呢？
0: 直到凌晨2点，我老公才想起，头天晚上他放孩子的时候，是跟一个叫江儿的小朋友。于是我老公就把他家门敲开，他说：“你家天鬼昨天晚上捉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这个背景有点腐败的人抱走了。”
1: 然后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给他抱走了。
0: 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去报案，因为我要找我儿子，我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么大一个铁锅，也是做姑爸给我儿子吃的锅，我就把它卖了。我走云南、蒙古、会彩、乔家、大理、昆明、河南郑州、周口，我都去找，边找儿子边听行音骑士，可是都没有找到我的儿子。就在找儿子的6000多天当中，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发信息发在手机上，说是他是4岁被拐卖到河北神奇的小男孩，他养父打他骂他，他跟他养父吵架作对。当时我就想，这个小孩子这个性格是有点像我，是不是我儿子呢？最后还采了血，经过习性跟我的习性不匹配。我抱着我的老公放声大哭，我想我们找到这么多城市，跑了10多个地方，行云起司提了5个张出去，除了5、60趟门的 DNA 都做了3次 DNA， 我们到哪里去找我的儿子呢？我们没办法了。那有一天我老公的床就下有这么大一堆的草木灰。
1: 草木灰？
0: 我就把它扫把如今一扫，地板不是草木灰， 有这么大一堆鲜红的血块。

0: 血块，
1: 他吐血了。
0: 哎呦，
1: 他说他脸，当时他就提出来跟我要离婚，你给我走，我不要你了，我要跟你离婚。
0: 为什么要离婚啊？
1: 我想他不是想存心想跟我离婚，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怕你拖累我，我要你站起来一同跟我找我儿子。我一边干活一边捡垃圾，用捡垃圾换钱来给我老公治病。
0: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后来查出来了吗？
1: 就是最严重的胃溃疡，长这么大的三个溃疡，就是堵巴的塞住了，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因为下不去了，堵得死死的了。治好了之后，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
0: 嗯，
1: 因为我们要找我的儿子，我要坚持到底。就是2002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带着找孩子的希望，一起到了广州大酒店当传菜员，里面工人也非常多，那个很大的酒店。
0: 为什么想去干这个了？又
1: 里面几百个工人，我想来打听我儿子的消息，肯定要快一些。经过两个月之后，我就挨着挨着地问，我说你们家乡呀，有没有94年闭关期的小孩？他们说没有，我又失望了一次。有一天，我传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我端上二楼的时候，恰好是一个4-5岁的小男孩跟他妈妈坐在那一张桌子。我刚蹲下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这么捏了一块在嘴里，他说妈妈，这道西红柿炒菜非常好吃，跟妈妈做的一个样。当时我就流泪了，我就想我儿子也肯定记得我做姑妈的味道，我也想用我做姑妈的菜来换回我自己的儿子。我要辞职跑出来当一名真正的厨师炒菜。我去的时候别人不要我，那老板说你就帮我打杂洗盘子啊，买菜啊，拖地啊。我说行，我为了这份工作，我只有坚守。他们做菜我会悄悄躲去看看他们怎么做，我就围绕着那个方法来做。过了一段时间，老板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了，老板就说是你可以炒菜了，老四川。那时候我就正式拿起铲子，自己边研究我自己锅巴味道，边做菜给工人吃。我一定要做我儿子吃的锅巴味道。炒完菜之后，我就在厨房里一个人买些食材来，研究跟锅巴相似的菜品，我想换回我儿子嘛。有一天我做了一道菜，它名字叫棋子锅巴，
0: 也是锅巴，
1: 也是锅巴。老板赏了一下说不好吃，你不要做这个菜了，不要浪费你的食材。但是我说老板，我要做这个锅巴味道，因为我要找我的儿子。第二次我做锅巴，老板吃了一点说你把这道菜给他写上菜谱。在这个时候我就念及了几个锅巴的味道，锅巴辣子丁，锅巴肉片，肉末锅巴。于是我就念及了这几道新的菜品，我就一下子找了3-4家小饭馆，东南西北4家。我早上5到6点的时候，我从第一家开始，我4个方向来回打转，我都觉得不辛苦。

0: 刘大姐，我问问你，你现在会做多少种口味的锅巴呀？
1: 30种。
0: 30种？
1: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只有这个办法了。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天上下着毛毛雨，地下很滑很硬，我就摔了一跤，当时我的手就骨折了。进了医院之后，

0: 那个医生说，你爹在上班了，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挺你过一天，我还是坚持上班，我把我的左手这样收起来，我用我的手这样在锅里串，我的同事看见了，说罗阿姨啊，你的手冻成这么样啊，你还上班，你是铁娘子，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要他们夸张我，我是要用我的左手换回我的儿子，用我做的锅巴味道换回我的儿子。
1: 现在大姐，你还是跟你老公一块在广东吗？
0: 在，我老公一直是脱机病。
1: 主要是你做，养着这个家。
0: 我下班的时候我捡垃圾都把它捡进来。
2: 他把这个锅巴变成了一种找儿子的信念，可见这一颗母亲的心是多么的沉甸甸的。我们观众用掌声为这位母亲鼓个掌吧。
3: 我想这个母亲她做这个锅巴，这种味道对于孩子来说会是一种家的味道，也许能引起孩子回家。我们期待
4: 你很坚强，因为你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在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也没有放弃找儿子的这个信念，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3万元钱，来帮您解决一下目前的生活，希望大家坚强，我们希望找到儿子。
1: 老公也陪你一块来北京了？
0: 他跟我一起来，但是他的病今天很在心里面激动了，又在复发了。
1: 老公现在身体行吗？他能上来跟你一块儿？
0: 能上来，他刚服了油下去。
1: 那我们就把你爱人请上来好吗？
0: 好好好，
1: 来，我们掌声请这位大哥上来。

0: 你说。
1: 那你慢点啊，大哥。来坐这儿。大哥，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51了。
1: 大哥，这些年身体也不好是吧？
2: 这两年稍微好。
1: 大哥，这些年身体也不好是吧？
2: 这两年稍微好一点了。
1: 想过什么时候能把儿子找回来吗？
2: 就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时候我还有病，我老婆一个人帮我撑起了，她打了几份工，拼命的工作。我记得认识她的时候，她的一双手还细嫩的，现在她的一双手都磨出了老茧。我非常感谢他，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儿子，你快回来吧，爸爸妈妈想你，等着你回来。
1: 我们等着儿子回来。大哥大姐，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孩子的，好吗？来，有请。
3: 杨叔叔、罗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们的描述，你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儿子是4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0: 精神不好，我们立即兵分两路为女儿寻找。首先我们分析孩子当年在四川省凉山州丢失的情况，我们先安排当地民警为女儿直接走访，同时我们去了这个福利院，就是在走访有没有94年遗失的孩子，也去各个派出所查看94年新开户的孩子信息。然后我们也为女儿采集血样做 DNA， 并将 DNA 输入到了全国查找被拐卖儿童失踪信息系统进行比对。
1: 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做了十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换回我的儿子。
1: 就是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
2: 委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做了10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化合我的儿子。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心里面，前世伤疤，伤痕累累，已经24年了。儿子，你回来吧，是妈妈做你真正的姑吧。

0: 看看儿子，来看看儿子，看看儿子，看看儿子什么样了，看看儿子，好不好？好不好？
1: 一样，还是变了一点。
0: 嗯，走，咱们过去慢慢聊，好不好？
1: 就是他这个指头就是这个样的。
0: 咱们过去慢慢聊，来，走。

0: 从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1: 我们是在福建莆田，把儿子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朱金龙。金龙，你自己跟爸爸妈妈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0: 怎么被拐的？
2: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天晚上，我妈妈做了两个锅巴，然后我吃了一个，然后想留一个明天吃嘛。后来有人叫我爸爸去帮忙，然后我就陪着爸爸一起过去，我就一个人在一个路边，然后一个人给了我一颗糖，然后就用那个麻袋把我给带走了。
0: 拿麻袋把你裹走的？
2: 对。
0: 那是个白衣服的人吗？妈妈说好像是个白衣服的男人。
2: 那个时候就是天不是很亮，我看不清楚的。
0: 裹走以后呢？
2: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大巴的卧铺上。
0: 就把你卖在那儿了？
2: 对。
0: 就是你现在待的这个福建莆田的养家是吗？
2: 对，是的。
0: 金龙，你妈说你小时候特聪明，问你爸爸叫什么，妈妈叫什么，现在还能说出来吗？
2: 现在时间久了可能就是有点忘了。
0: 都忘了？
2: 对，就是记得那个锅巴，就是那种圆圆的甜甜的那种味道。
1: 罗阿姨肯定是不知道，其实虽然金龙这几年没有吃到您做的锅巴，但是他对锅巴的感情特别特别的深。其实我觉得锅巴在他心里应该就是母爱吧。金龙，其实我们又给你准备一个惊喜，咱们先看看大屏幕好不好？

0: 你想尝尝吗？
1: 想。
0: 那我们把它端上来好不好？
1: 好，来了。
0: 来，谢谢。这是妈妈亲手为你做的锅巴，再尝一尝20多年前的味道好不好？
1: 好。
0: 来。

0: 来，就等着让你吃他亲手做的锅吧。今天，罗大姐，哎，圆梦了没？
1: 圆梦了。
2: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孩子，就当年这个人贩子他把你带走的时候，是拿了个麻袋套在你头上是吗？
3: 啊，对的。
2: 然后把你扛走了。
3: 对。
2: 哦。这个犯罪分子这个作案手法实际上是比较特殊的，可以按他这个作案手法来开展一些串并案的工作。我们会要求四川凉山的公安机关和福建莆田的公安机关成立联合专案组，争取啊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
0: 谢谢陈局，谢谢。好，那就再次祝贺你们一家团圆，然后我们去吃一顿全家的团圆饭，好不好？
4: 啊，
0: 好，再次祝福你们。
5: 嗯，
1: 走吧。
5: 谢谢，谢谢大家。
0: 不谢，不谢，不谢。
1: 对吧？走吧。
6: 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对方，如果对方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你的照顾，是你的身心陪伴呢？所以回家吧，不要陷在自己的执念里了。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7: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8: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2: 哦、
0: 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

0: 了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2: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3: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3: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0: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3: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3: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3: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3: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 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3: 哦，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1: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啊，是。
1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 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确实。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1: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
11: 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6: 是。
1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啊。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1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纪实二首其二，诗人纪景抒情，以极简练的笔墨描绘出一幅辽阔灵动的郊野烟雨图，全诗动静交织，虚实相生，既描摹了自然山水的壮阔秀美，又彰显出诗人从容淡泊、超然物外的心境。
1: 《西山清远图》画面中还原了江南郊野空灵开阔、烟雨氤氲的自然景致，尽显诗词悠然淡泊的意境，表达诗人置身旷野，远离市井喧嚣，沉醉于天地自然，内心清静的安然。
0: 大家好，我是黄洪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汪藻的《纪实二首·其二》。这首诗绘尽江南郊野的烟雨风光，鹭鸟翩飞，清波万顷，意境开阔，藏着文人悠然旷达的胸襟。我用行草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疏朗开阔、恬淡超然的独特韵味。这首诗呢，写江南水乡开阔闲淡的景色，那么白鹭翻飞，平畴万顷，画面动静兼备。开篇双鹭能忙翻白雪，我用王铎多缠绕的曲线连绵牵丝，表现轻盈灵动，模拟白鹭飞舞回旋的动态。前两行就是一种墨色的变化，然后到枯笔，那么在最后白雪之后呢，千万不要蘸墨，接续下一行。之后又用浓重的笔墨去书写

边打开，掌和轻缩小，那么在这一行里边形成的这个视觉空间，就是这样一个由放到收的这样一种感觉。

请字特意的写一些斜线来对比前面的非常正的字形，增加动态。平绸白请封烟，字形舒展开张，线条拉长放逸，对应原野辽阔无垠的空间感。

青云再雨过，自是放缓，墨色渐枯淡，飞白营造流云细雨空灵飘渺之感，笔墨节奏完全贴合诗歌画面层次。

汪藻的这首《记事其二》，我采用横幅手卷式书写，借鉴米芾吴江州中诗的章法，三字或四字一行，先以厚重的行书起势，然后逐渐地随着笔墨的翻动以及气势的起伏，由行书转入草书，尤其是最后几行，把气势推向高潮，而且线条开张幅度比较大，这样呢就形成先收敛后发散这样一种感觉。那么一行中的三字或四字，我也是注意到了它的大小粗细的对比，收放的对比，以及空间大小的对比。

大家好，我是魏云涛，今天根据北宋汪藻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西山清远图》。画面中还原了江南郊野空灵开阔、烟雨氤氲的自然景致，尽显诗词悠然淡泊的意境，借开阔清润的江南原野风光，表达诗人置身旷野，远离市井喧嚣，沉醉于天地自然，内心清静的安然，看淡俗世名利，随心随性，悠然自适的恬淡情怀。首先呢，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呢，要进行一个大致的构思，就是画之前要考虑到主题性和这个画面相关联的一些地方。那我们勾了一块山石，以山石引带祖树，一点一点的这种去进行一个深挖。

创作中如果有不一样的这种想法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这种调整。前期勾勒上呢，我们也将房屋呢给它进行一个参差错落的这种排布，切记画的时候不要就是机械的这样去罗列，因为在这个写生过程中啊，我们看到的这个实景啊，它是有实有虚，有近有远，有这个具体的，也有这种比较简易的这种物象。

划这个房屋的时候啊，这个尤其是建筑这一块，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线条的这种弹性给它表现出来，就跟写书法一样啊，线性的东西。在创作过程中啊，我们要敢于的去变化，就是在最初的这种想法上，如果跟这个实际画面

在画树的这个叶子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它的这个外轮廓一定要自然一些。有的时候画着画着可能就会形成这样的一条这种直线，那么我们在画的这个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问题，不断的去给它调整改动。

在画这一块的时候，为了让这边的节奏感更松动一点的话，我们在画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毛笔啊，把它这个笔锋啊给它铺开，用这种散风的方式去给它画这一块的这个叶子。

然后天空呢，我们就用一个符号性的这种云给它进行一个勾勒。画的时候呢，我们切记要注意这个云的这种形态，包括它用笔上这个线条的这种弧度啊，我们一定要注意。有的地方我们画的稍微密一点，有的地方呢就是稍微松动一点，让它这个节奏上有一个这种变化。

这个湖面的用颜色我们去给它渲染一下啊，我们以一种长直线给它去代表一个平静一点的这种湖面。画的时候啊，我们切记

这幅西山清远图。那么在这个绘画过程中呢，我们还是以传统的笔墨语言来描绘当代的景象，同时呢再通过这种写生呢，我们去总结了一些自己的这种笔墨语言方式，以江南的建筑还有它的这种风貌进行的一个创作呈现给大家。在这个绘画过程中呢，自己还是对这幅作品比较满意，同时呢也体现出来江南烟雨水乡的这种特点，这个笔墨上也是在这个绘画过程中体现的酣畅淋漓。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显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又曾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0: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阵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8: 快，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0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挺起脊梁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四拍，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手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儿你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 很低，等于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看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救援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它。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了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的想了。

0: 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次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注进我们心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驱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驱四对展翅鸳鸯，建议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老婆，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干什么？
2: 不要乱来呀！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1: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2: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的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主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3: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1: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3: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2: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比较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5: 大嫂你好啊。
6: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7: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8: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1: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泥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泥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9: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 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枇杷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枇杷，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枇杷，逼迫蒙长龙。
5: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就不知道把人逼死掉。
10: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5: 亏得这里头别是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0: 你敢？我们是签了合同的。
5: 签了合同又怎样？
2: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信，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0: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5: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0: 我说什么了？
5: 你太小看我们百宁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2: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5: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1: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5: 支书、龙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挨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枇杷的就都动员来，不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2: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场军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戏。
12: 每个人永岁越混不假，
2: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浪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车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打着弩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3: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人，那你第一你要真记录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心系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恶啊？
1: 所有镜头都对准了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快杀我！
5: 放手！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公扶阳，责任人理事朝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毛主席，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销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8: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9: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但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10: 他要从今天全都脱贫了，
1: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羊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录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

0: 决心。
1: 因为你入了大，一旦为大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是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2: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比他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3: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4: 秀，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2: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头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5: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2: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中转。哎，我们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6: 爸，
4: 哎，
6: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2: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7: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吗？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4: 哦，记得记得，常部长好。
2: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7: 爸，
4: 是我坐下，
7: 坐下，你先坐下。
4: 坐下，
2: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4: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对吧？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在那儿啊，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了。
1: 雪儿没了，我的雪儿没了，我的雪儿没了。
0: 然后就是往后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2: 这是我写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3: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2: 老人家，
3: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4: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5: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4: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4: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6: 哎，吴大哥，你别关门呐。
4: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7: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4: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8: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9: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10: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11: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12: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 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4: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住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恋人间的。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沧浪之水，驱魔如汗。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

0: 先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有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

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还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的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

0: 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佛，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

0: 的人，所以这个福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写。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 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金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楚塞三湘界，金门九派通，江

0: 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中年四十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2: 真的太好了。
1: 是，
2: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1: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经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

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覆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系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绘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6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6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请用一句话介绍一下榆林市第27小学的科学特色。
1: 无关此校，科学特色获胜。常举科普故事我来讲之赛，一办科技节，邀大学生以实验体质展孩童。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佘老师，欢迎来到榆林市第27小学。在这里，黄土高原与数字教育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科学教育新模式呢？刚才 AI 老师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一起去看看吧。
2: 同学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宝藏科学课。今天让我们跟随曹卫东教授的步伐，一起去上一堂发展绿肥藏粮于地。
3: 我们简单说说绿肥是什么东西哈，就是我们绿肥呢，就是利用这些闲置的时间和空间来种植一些养地的作物，在一定的时期把它再翻到田里去或者地里去，这些绿色植物体肥料就简称绿肥，所以它这些植物呢就叫绿肥作物，这些简单的一个概念。我们空气中看不见的氮让植物吸收，植物吸收以后把它再翻回地里之后，它又回到土壤里，所以绿肥是非常好的一个具有生物孤氮的效果。那我跟同学们教了一个小问题啊，你们知道肥料都有哪些吗？
4: 你们知道肥料有哪些吗？
5: 有机肥、化肥、生物肥、绿肥。
4: 你提到了有机肥、化肥、生物肥和绿肥，这些都是常见的肥料类型。你的答案很全面，涵盖了不同种类的肥料。不过，可以再详细描述一下每种肥料的特点和用途，这样会更加准确。继续努力，相信你会做得更好。
2: 刚才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肥料，叫做
6: 绿肥。
2: 你可以告诉老师，你知道绿肥有哪些好处吗？
7: 它的用途广泛，生态和经济潜力均有十分巨大。
8: 它可以让土壤变得更健康。
2: 可以让土壤变得更加健康，为土壤提供营养。请坐。我很好奇，南方稻田里面的荒地和咱们的荒地也不一样，让我们一起跟随曹教授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吧。
3: 小朋友，你们看哈，这就是一块我们准备用绿肥技术把它改造过来的，这个叫料荒地。
9: 曹老师，这块地都这样了，还能改造吗？怎么改造啊？
3: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现在这一大片地，你看，如果不用的话，它就荒了，对不对？我们还是想办法把它改造好，而且我们是有办法的。其实第一步呢，还是要简单的。你看这个地，你看有好多的不平，是吧？然后高高低低的，然后还有一些杂物，我们要做一些简单的一个清理。清理完了以后，我们就要上一些我们首先上绿肥措施。我们用冬绿肥的措施，把这个地搞得这个季节这个绿绿的，上面全是绿色覆盖，然后这个有孤氮的植物去生长，把地就搞肥了，对不对？
2: 经过了刚才的学习，老师这里有一些练习题，谁敢上来挑战一下？

0: 来，特别棒，两位同学都好优秀。同学们，好奇是打开世界的金钥匙。今天咱们这节课认识了绿肥，你有什么好奇想要问一问达尔文的呢？
1: 小朋友，请问你有什么关于科学的问题想问我？
2: 为什么绿肥可以让土地变得更健康？
1: 绿肥其实就是一些植物，把它们翻耕到土里，会慢慢腐烂。腐烂后就成了养分，能让土壤更肥沃。就像紫云英当绿肥，能让庄稼长得更好呢。
3: 在我们今天的科学课堂上，则是有一位线下的老师，还有一位线上的教授，我觉得特别新奇。在今天的课程中，我好像穿越了时空，从教室穿越到了田地。
4: 宝藏科学课让科学家带领我们到了田间地头，让我们更是感受到了科学家的良苦用心。
5: 在这堂宝藏科学课上，我见到了许多农作物，感觉非常的新鲜和有趣。
6: 比较新鲜，因为以前可能都没有小组比赛或者是 AI 评比。
7: 宝藏科学课中 AI 点评和 PK 可以让我更好的吸收和了解知识。
3: 我学到了他的喜爱，在外人眼中，曹教授平时一直在田间地头忙活着，非常忙碌，但是在他心中却是很开心，很快乐。
5: 我学到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虽然他们每天在田地间都在工作，但他们一直坚持不懈。
6: 我们学到了我们需要处处留意生活，这样才能会有更大的收获。
7: 我学到了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0: 在这样的课堂中，学生的素养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将抽象难懂的科学知识转化为生动有趣的视听体验，极大的程度地激发了对于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而互动问答可以帮助学生培养逻辑与创新思维，通过丰富的教学资源拓展学生的科学认知，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8: 如何激发学生们高涨的求知欲？趣味是最好的老师。榆林市第27小学还为学生们精心设计了趣味科学课，走吧，我们一起去看看。
9: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的菲菲博士造物记课堂。今天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关于甩干机的实验。那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这个洗衣机里的甩干桶会把衣服上多余的水甩出呢？这里边包含了什么科学原理呢？那让我们今天呢就来一探究竟。我们来看一看甩干机它是一种怎么样神奇的东西。老师呢这里拿着一个泡沫小球，从慢到快，然后转到一定速度以后松手，我们来观察一下小球会怎么样。哎，小球怎么样了？
10: 直甩出去了。
9: 哎，我们看到小球被直直的甩出去了，而不是垂直降落到地上。所以呀，通过我们这个泡沫小球的实验，我们知道当飞蚁的绳子突然断开，飞蚁会保持原来的飞行状态飞出去。这呀里边有一个很厉害的作用，叫做什么作用呢？惯性作用。而这种现象叫做离心现象。这种力量呢叫做
10: 离心力。
9: 哎，那同学们知不知道什么是离心力呢？
11: 不知道。
9: 哎，可能同学们第一次听到这个神奇的力量。那今天呢，同学们不知道，我们有一位神奇的人他知道。那让我们请出来我们的奇思妙问。
12: 你好小朋友，我是爱因斯坦，一起探索科学的奥秘吧，你准备好了吗？
13: 什么是离心力？
12: 想象一下，你在玩旋转木马，当它转起来时，你会感到有股力量把你推向外面，这就是离心力。它是一种因为旋转而产生的力，在航天探索中也有许多应用。
9: 我们的洗衣机里的甩干桶跟离心力有关吗？
10: 有关。
9: 哎，那同学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我们的离心力呀跟甩干机也脱不了干系。好，那么我们

0: 接下来呢，来动手制作一个甩干机。我们制作甩干机的第一步呢，同学们需要拿到的是我们的电机、电机座以及三号螺丝两颗。好，第二步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电机固定到我们的底座上。第三步呢，就开始把我们的透明桶给拿出来。我们先安装电池盒。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马上呢就要进行我们的最后一步了。我们把海绵拿出来以后呢，在你面前的水杯里把它给浸湿，放到蓝色小框里边。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三二一，
2: 哇，
0: 我们的透明小桶里边呢，出现了很多的水，那些水是从哪儿来的呢？
1: 海绵。
0: 甩干机呢，它其实就是利用了什么的原理呀？
1: 离心力
0: 的原因。本节课以甩干机这一工具为载体，引导学生从衣服脱水的日常经验出发，通过对比用手拧干衣服与用机器甩干衣服的差异，提出为什么甩干机可以更快脱水这一科学问题。学生通过观察泡沫球的离心实验，动手组装甩干机，将抽象概念与直观现象相结合，逐步建立离心现象、离心力实际应用的逻辑链条。这样子的科学课，我们不断提升学生的类比推理能力、科学建模能力以及实践动手能力。
3: 我在和仿照出的爱因斯坦对话的时候，他迅速地解决了我心中的许多疑团。在上甩干机这节课的时候，我十分开心，自己动手操作真的是太有趣了。看着眼前的甩干机旋转起来，我心里满满都是成就感。
4: 这节课我通过动手实践和 AI 交流，学会了更多离心力的知识。在课堂上，我知道了离心力在哪里，我回去还要发现更多关于离心力的知识。
5: 这节课非常有趣，它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科学知识的神秘空间。
6: 做甩干机的时候，我也特别激动，做完的时候我打开开关，我就感觉特别的神奇。
7: 这节科学课非常有趣，把我带进了另一个科学世界。
8: 上完这节课最大的感受就是离心力太神奇了，还有奇思妙味中的爱因斯坦就像我的另外一位老师。

0: 我校紧紧围绕创新引领实践育人的科学教育理念，创新推出了333育人新模式，通过打造嵌入式、项目式、非项目式三种精品科学课程，重塑做中学、读中悟、写中思三者合一高效学习模式，整合学校、社会、家庭三方供给优质科技资源，多措并举，全面点燃学生的探索热情。目前我校正在申报全国科学教育实验校，制定了学校的3年发展规划，第1年为孵化期，第2年成长期，第3年成型期。目前我们正处于成长期，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深化科学教育特色课程的建设。
1: 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作品展区，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凝聚了创作者对生活的观察以及对科技的探索。
2: 今天你有什么收获吗？我们看到，当科学家带着实验室里的星辰故事走进课堂，当科学从课本跃入掌心，点燃了孩子们探索科学的热忱，让求知成为了快乐的游戏。来吧，同学们，喊出我们的口号：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好，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刘雪飞。
1: 今天我就带领大家走进这所秉持着允工允能、日新月异的校园——天津市河西区南开祥宇学校。在这里，实验激发灵感，课程拓宽视野。那么，就请大家跟随我一起去看看吧。
2: 你们好。
1: 同学们，在学校当中，你们都喜欢上什么课呀？
3: 我喜欢宝藏科学课、无人机、
4: 机器人、
5: 冰晶世界，贼好玩。
6: 还有航模课、
7: 心理课、
8: 体育课。
9: 看，无人机来了。
1: 一对翅膀空中飘，不用羽毛，不用毛，手儿轻轻来操控，蓝天白云任逍遥。
2: 好，
1: 走
10: 吧。首先，我想请同学们回忆一下，我们人类的航空器啊，一共是分哪两大种？谁还记得？
11: 一种是固定翼飞机，另一种是旋转翼飞机。
10: 非常好，同学们看，在这边挂着的这两架飞机啊，这就叫做固定翼飞机。固定翼飞机顾名思义，也就是它的机翼会动吗？
12: 不会，
10: 它的机翼是固定在机身上的。那么我们玩的四轴飞行器呢，就属于旋转翼飞机的一种。那么旋转翼的鼻祖是什么飞机呢？那么我们拿手里这架直升机来看啊，直升飞机有像固定翼一样的这种大大的机翼吗？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呀？是它头部一个巨大的什么螺旋桨，对吧？这个螺旋桨一直在旋转，产生速度，产生升力，所以我们管它叫做旋转翼。非常好，我们学习的这个四轴飞行器，它四个螺旋桨的这个转的方向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1、3号转向相同，都是逆时针旋转，而2、4号都是正时针旋转。下面同学可以拿着自己的四轴飞行器看一看。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个螺旋桨拆下来，自己看一看什么叫做正转桨，什么叫做逆转桨，然后我们拆卸完毕之后再把它装回去。

0: 航模课程是融合多学科知识的一个实践平台，孩子们可以通过学习空气动力学的知识来了解飞行原理，通过运用数学知识进行飞行器零部件的测量与计算，通过物理电路知识对飞行器进行组装调试和故障排查。在课程中，我们将一些抽象的定理公式转化为可以动手操作的真实体验，训练孩子们的工程思维，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让学生们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助力科学素养的全面提升，为我们未来的科技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1: 第一次操作时很紧张，因为没有提前练习过，飞机四处乱飘，老师就指出了我的问题，是遥感操作力度太大了。

0: 仔细的调整，成功了几次，我非常开心。我觉得只要仔细观察，我就什么事情都能做到。
1: 第一次飞升机的时候，虽然飞起来了，但是飞机一直乱晃，特别的不好控制。老师看到之后告诉我，这是地面效应，螺旋桨向地面吹的风受地面的阻挡，从而影响旋翼动力的一种现象。在老师的帮助下、鼓励下，我勇敢地提升了飞行高度，确实好控制多了。我觉得这就是用实践来验证理论最好的例子。科学太神奇了，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将来强大祖国的航空航天力量。
2: 下一节课的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谜语，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猜一猜是什么课，好不好？
3: 好。
2: 嗯，方砖带眼会说话，五颜六色本领大，输入指令听我话，搭个小车能跑了。你猜这是什么课？
4: 乐高课。
2: 对，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4: 好，
2: 走吧。
5: 大家打开咱们的零件箱，跟老师一起做这样一个颜色基板。选择黄色的基础板，用咱们的几个基础颜色块安装在上面。哎，颜色可以跟老师的不一样啊，顺序也不一定一样，你们可以随便去安装。好，那么下面呀，我们要利用电机来做一个指示器。我们现在呢，可以用咱们的中型电机以及咱们的轴及轴连接器做出来一个指示器，咱把它呢装在这上面。我把这个颜色块给我们的乐高机器人看的时候，它就能够把指针转到对应的颜色上。让同学们思考一下，我要把这个颜色块给乐高机器人看，它要能识别颜色。大家想想，我们需要给它安装一个什么样的传感器呢？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一说。
6: 我觉得应该用颜色传感器。
5: 那你能把它找出来吗？
6: 就这个。
5: 哎，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颜色传感器呢，能够帮助我们识别颜色，但是呢，我们装了颜色传感器，只能够看到颜色。那谁来控制我们的电机进行对应的旋转呢？我看已经有同学有答案了啊，来，你说一说。
7: 我认为是极限吸。
5: 用哪个？来，把它找出来。
7: 是这个。
5: 哎，好，给大家看一看。是我们的智能核心，对吧？好，那么现在呢，咱们把咱们这三个设备找出来。嗯，都找到了吗？那么我们这个过程呀是什么样的？是由颜色传感器来负责干什么？
8: 识别颜色。
5: 哎，太棒了！我们的极限器负责
8: 命令，
5: 负责接收它的数据，并命令谁？哎，命令咱们的中型电机转到对应的角度上。那么大家现在呢，可以打开咱们的平板电脑。现在大家想一想，你们怎么编程能够让它看到哪个颜色就让它转到哪儿呢？咱们动手来实践一下，把你们的想法用咱们的程序展现出来，看看哪组连的呢比较有特色。

0: 我最喜欢乐高课程中的创造性。我们每一节课用都是相同的零件箱，但我可以用相同的零件创造出不同结构来解决不同的任务。比如，我可以组装成有头脑的智慧门，可以组装成能自动巡线的智能小车，还可以是灵活的遥控机器人。用相同的零件创造出不同的结构，这种感觉特别的酷。我现在还在想怎么去升级我们的模型呢。
1: 我最喜欢的就是研究任务时的算法问题了。你看，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颜色传感器，我们小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一共想出了3种。

0: 种算法，通过测试呢，选出了最好的一种算法。我很喜欢这种一题多解的问题，每次完成之后都觉得非常有成就感，而且还锻炼了我们的思维能力呢。
1: 哎，老师，我现在要去上一节很有意思的课，你要跟我一起吗？
2: 好呀。
3: 那么观天象能知道什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太阳，我们的先人看太阳知道了什么？
4: 24节气和时间。
3: 节气时间，再往远处推推，那是还不懂得节气不懂得时间的时候，再往远处推推，和时间有关，
5: 方向。
3: 那么知道了这些，从古至今我们的先人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总结，不断的发明。那么今天这节课呢，我们想跟随着宝藏科学课当中的齐瑞教授一起来观象授时到宇宙的奥秘。所以接下来徐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宝藏科学课课堂。
6: 我们今天来到哪里呢？
7: 北京古观象台。
6: 那今天我们的科学课呢，就将从这里开始。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北京天文馆副馆长齐瑞齐老师，欢迎。
8: 同学们好。我们啊，从古至今啊，人们都对头顶的星空和宇宙感到特别的敬畏。我们现在就抬头看一看，头顶上是不是有一幅匾额呀？大家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字？
9: 观象授时。
8: 对，指的就是啊，古代天文学家要做的事情，一个是观测天象，一个是颁布时间和历法。
3: 刚刚我们观看了宝藏科学课当中，齐瑞老师带着我们看了古观象台，然后呢，我们看了一些古代的测量天象的一些工具，比如立竿测影啊，龟表啊。那么接下来的环节，大家看，是请两组同学到前面来开始一个答题的过程。你来，女孩子，这边男孩子，你到这边来。

0: 宝藏科学课的内容设置在知识难度上有一定的延伸，在知识的广度上有一定的拓展，对于学生学习起来非常有收获，孩子们在人机互动的过程当中感觉非常新奇。在我们教师备课过程当中，宝藏科学课能帮助我们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完成教学任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齐瑞老师为我们讲解了有关影子的知识，并为我解答了一个疑惑：为什么影子在早上又长又瘦，到了中午变得又矮又胖，到了晚上又恢复如初了呢？是因为在不同的时间段，太阳在的位置也不一样。长大，我也想当一名天文学家。
2: 我也想像宝藏科学课里的老师一样博学与专业。我想用我的科学知识为人类造福，通过宝藏科学课来了解更多的科学家。
3: 我很喜欢和家里人一起进行户外活动，如果指南针不在我的身边的话，我也可以利用阳光下的影子来辨别方向。宝藏科学课很令我感兴趣。
4: 科学教育是培育创新人才的核心基石，更是提升民族竞争力的战略工程。目前我们不断地提升和改善智能设备，让信息技术赋能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推动我校智慧教育的发展。今后我们将持续不断地发展科学教育，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具有创新精神和科学素养的后备人才。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深深地知道，学校重视科学教育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履行育人

0: 人使命的关键举措。
1: 从航模翱翔到乐高编程，再到精彩的宝藏科学课课堂，学生的每一次探索都是在为未来蓄能。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我的爷爷是个体面的老爷子，一辈子好强倔强。我的爷爷很执着，每次放学一定在校门口拿着削好的苹果等我。我的爷爷对自己很严格，约好的时间他从来不迟到。但是有一天，他却悄悄地消失了。
2: 我爷爷走的时候留给我们全家一封信，这是在我跟爷爷分别将近8年的时间之后，我写给我爷爷的一封信。爷爷，我们已经2828天没有见面了，我今天来北京了，我来找您了。每年过年我们都会给您留出一个座位，盼望着您能回来。今年我们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饺子一起过年吗？
0: 有请。欢迎你，姑娘。
3: 你好。
4: 大家好。
0: 来，姑娘请坐。好，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吧，从哪儿来，叫什么？
3: 大家好，我叫张芳，我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小农村，我今年25岁了，2012年的农历2月2日，我爷爷给我们写了一封信，然后就走了。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今天是来找我爷爷的。
0: 肖芳是来找爷爷的，具体什么情况我慢慢讲出来，看看大家怎么帮你，好吧？你说2012年的时候爷爷突然离开家走了，当时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3: 对，
0: 是你手上拿的这封信吗？
3: 对，就是这封信。这封信我们已经留了快8年了。找了一个这种比较好看点的信封，我把它包进去了。我把这个信给大家读一下。我走了，因为我现在身体有几种病，都是平时不吃药，怕打针，造成疾病严重。生气我自己身体为啥会下降太快？我走之后，照顾好您妈的身体。我要少吃酒，注意身体，保持头脑清醒，遇事要冷静。这个家我实在也不想离走，但是我等倒下后，你们姐弟几人都不得安生。最主要的是我性子太急，过不了那生不如死的日子。不过我走后有一个要求，不要四处找我，更不要写寻人启事，因为地方

0: 知道，你也无处去找，浪费时间，千万要听话。
1: 这是爷爷给家里留下的临走前的最后一封信。
0: 对，

0: 我奶奶，我奶奶在那边哭，我就听到他们说我爷爷走了，说留下了这一封信。其实在走之前，过年的时候我爷爷突然觉得就是头有点晕，我爸一听就赶紧让我叔带着他去县城去做检查。那时候就是检查了之后就说那个间歇性脑梗塞，非常非常轻微的。他走之前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他那天就跟我奶奶说他腿疼，他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他就骑着电车就走。然后他就把那个手机偷偷的放到抽屉里，还有他的储蓄卡，还有他的那个养老保险的那种卡，
1: 社保卡，
0: 对，社保卡，他全包的整整齐齐的，然后写上他的那个密码，然后还有多少钱他都写得清清楚楚，都放到抽屉里，他就走了。
1: 之前你们没有发现爷爷有什么思想上的一些变化或者异常吗？
0: 其实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太多变化。我爸妈一直在外面打工嘛，家里面就是我奶奶跟我爷爷他们两个。我爷爷他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那种好强的人。农村一般学生学习成绩不好的话，尤其是男孩，就是老早就让出去打工挣钱去了。然后我爷爷就跟我全家人说，不管怎么着，一定要让我们几个就是考上大学。他就觉得年轻人一定要出去闯闯，出去干干，就很好强。因为我爷爷他13岁就当了会计，在我们那边学历也算是比较高的。然后他还那个脾气就特别犟，特别倔强，我们那边就说特别执拗的人。我们那边种田都是种小麦和棉花。然后我爷爷就觉得光种这些不行了，已经，他就想办法，他种西瓜。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那边有一小块地，一亩多，他种了一亩多的西瓜，结果那西瓜结很小，就这么点儿，都没法卖，
1: 等于失败了。
0: 对，我们就劝他说不能再种了。然后我爷爷就不，第二年他就到处跑去那县城里面去找那些卖种子的，天天去骑着自行车跑。他把我们那就是一大块地，将近有10亩地，他全种上了西瓜。那之后就慢慢慢慢就好起来了，就直到现在我们那边夏天都是种西瓜。
1: 从爷爷这儿得来的经验
0: 啊，
1: 发现确实比小麦种出来可能挣的钱多一些。
0: 对，比那个赚钱。
1: 你们小辈儿在家里看到爷爷这样的性格，
0: 我们觉得都很好。因为我爷爷就把家他就安排得特别特别好，就我们一家人在一块特别和睦。
1: 他的坚持，他的要强，他的好胜，让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好。大家的工作什么的安排都很有方向。
0: 对，我们都特别尊重他，特别爱他的这种。他对自己要求也是挺严格的，他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就是我们那边有集市，他每次去集市的时候他都要剃剃头，然后刮刮胡子。
1: 所以刚才小芳讲的爷爷这些性格，你看很要强，是吧，很好胜，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对自己很有信心，很多事情碰到困难我也不放弃，我会坚持把它做下去。
0: 对，
1: 按理说这样一个很强大精神状态、内心状态的人，不应该会出现离家出走这样的情况啊。刺激到他了吗？或者
0: 他就是一直都让人特别省心。就我们从来不用操他的心，都是他去操我们子女的心。
1: 对，
0: 但是后来就是我奶奶说的，说就是他检查出来间歇性脑梗塞之后，然后有一次就是去那边看人家下象棋。然后在那边看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退休之后又上任的那一个会计，就比他还年轻。然后就瘫痪在那个轮椅上，家里面人推着他，一下就接受不了了，他就很早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就坐那儿也不说话，那天晚上他晚饭都没吃下去。我奶奶就有点急，就问他怎么了。我爷爷就跟他说了，说看见那个会计就这么年轻就瘫那儿了，他就心里面就是特别受刺激，特别受打击。他就是觉得他害怕他未来会变成这样，那万一倒下了躺在床上，他自己在信里面也说了，他说我过不了这样的日子，他过不了就是子女天天伺候在他身边的这种日子。但是人年龄大了肯定都有生病的时候，照顾他肯定都是应该的。
1: 除了跟奶奶聊过一次之外，还跟家里其他人聊过吗？就是你们有没有交流过？
0: 其他人就没了，因为就是我姑跟我姑父他们在外地工作，我爸妈在江苏。

0: 那边打工，离得都挺远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在外面上学，都住校，所以说其他人他就没说过。
1: 所以你们也没有观察到爷爷可能在思想上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0: 对。
1: 哦，但这个变化应该很快，因为你刚才说就是12年才查出来他有间歇性脑梗的。
0: 对，就过完年查出来的，过完正月15之后才去检查的，检查完之后然后2月2就走了。
1: 那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0: 就很短的时间。我们家人特别着急，就全部赶紧都回，连夜回到老家。回到老家之后到处都去找他，我们只要感觉他可能会在的地儿我们都去。
1: 嗯，
0: 到最后就是在那个郑州南站的那个出站口那调监控录像，看到了他出去的那个身影。这样的一个进度找了快1个月了，没有任何消息。
1: 而且那时候你跟其他的几个小孩还在上学。
0: 对，我们还在上学。然后那时候就其实就特别想，就特别想我爷爷。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已经住校了。每次周五下午第二节是体育课，上完体育课我们就回家。每次体育课都特别开心，因为我爷爷每次在我上体育课之前他就已经到我们学校门口了，他就骑着自行车在我们门卫大爷那边跟人家坐那聊聊天等着我放学。每次体育课老师说解散，我拿着我书包我就往那边冲。每次我回到那的时候，我爷爷还就给我削一个苹果，他经常给我拿一个苹果给我削好，我到那之后接着我书包就放到他车篮里，就把苹果给我让我吃，我就坐到他那个自行车后座上，他就把我带回家。其实以前他天天接送我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有多好，就他不在了，他走了，我就觉得怎么就那么幸福呢？那个时候，然后之后又上学，上初中，上高中，他经常去接我。我记得有一次上初中的时候，冬天下雪，下特别特别大，我们学校离我们家有4-5公里，我爷爷就自己给身上披了个油纸，找了个那种木棍儿，他就拄着走到我们学校门口，拿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我一件棉袄，害怕我冻着。我从学校出来就让我穿上，拉着我回家。他一直对我特别特别好。他走了之后，我奶奶那几年就整个人都变了，特别特别的敏感。就以前我奶奶就是那种天一黑就赶紧把大门给关上，就在家就看会儿电视就睡觉的人。但我爷爷走了之后，就晚上有时候都10点了，只要外面一有狗叫，赶紧就拿着他衣服拖着出去，他自己不好意思进来，我得把他拉回来，我把他领回家。从那之后，我奶奶就早上骑着她三轮车骑到我爷爷经常散步的村东头那桥上再回来，晚上骑一圈。这么多年一直都这样，下着雨他也得去，我们拦都拦不住，我们也不敢去拦。
2: 哎呦，老人家也太……
1: 我真的是想，如果有一天老伴儿的身影出现了，第一时间能把老伴儿拉回家。
0: 对，他说了，他说我要看见他我一定把他拉回家，我天天跟着他，他去哪我都跟着他。
1: 奶奶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0: 奶奶现在身体很好，就我们在那陪着他，他就说你放心吧，你好好上班就行，你放心，我想得开，我一定活得好好的，我等你爷爷回来，我非得把他等回来。
1: 这样就好，奶奶有一个精神支撑，
0: 对，
1: 身体能一直好下去。
0: 对，我们几个都考上了。
1: 哦，都考上了。大学毕业以后也找到好工作。
0: 嗯，
1: 小芳现在应该也嫁人了吧？
0: 嗯，对，前段时间刚结婚。
1: 所以这次要来等着我寻找，也是大家商量要做这样一个决定。

0: 我有几个问题还想再问问小芳，一个是爷爷这个离家出走，刚才你讲了这个原因，其实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如果我们往前再放一放看，他和家里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小的隔阂，或者有一些小的问题矛盾？
1: 没有，你看他2月2走的，然后我们过年孩子们全都回家了，回家在一块都很好，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他给我们准备红包，
0: 特和谐的一个大家庭，
1: 特别特别和谐，就十里八村的都知道说我爷爷很有本事，老头把家里面带得这么好，就孩子孙女孙子都这么孝顺，很难得，
0: 所以这个问题也没有，也打消了这个原因。
1: 对，
0: 还有就是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爷爷会不会因为这个未来可能要瘫痪或者大病了，会不会影响家里的经济条件？
1: 这个不会，就是我爷爷他本来就是一个挺有本事的老头，他自己就挺能赚钱的，就直到他走给我交学费给我生活费，连我弟弟的也是，就我爸妈每次其实都给他按时打钱，直到他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把那些钱都存起来，他一直用了他自己挣的钱。还有记得很清楚，当时就是60岁的老人嘛，每个月领那个社保，然后当时我爷给我奶领都领了好几年了，他们就可高兴，所以说不会有什么经济方面的问题的。
0: 但是爷爷走的时候社保卡也放在那儿，银行卡也放在那儿，等于他啥都没带。
1: 对，
0: 身份证带了吗？
1: 身份证也没有带，他把身份证也放家里。
0: 所以爷爷能走多远咱们现在也心里没谱。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沉重哈，但是我也想问问你，12年到现在7年多的时间了，快8年了，爷爷毕竟岁数大了，这些年你们有没有担心过爷爷在外面可能出现一些疾病或者意外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你们有担心过吗？
1: 看他刚走的时候我们还想着会不会这样，但后来就我们仔细的想了想，不可能。
0: 为什么？
1: 我爷爷他本来就挺有本事的一个老头，他出去之后他自己想开了，他去给人家看个大门，他去打扫个卫生，他都能够养活自己，我们坚信他身体硬朗他还活着。
0: 所以这个家越来越好，就等着爷爷回家了。
1: 我跟我爸爸我们都来了。
0: 都来了哈。爸爸也来了。我们掌声欢迎江芳的爸爸。来这边请。刚才是您闺女小芳代表全家人哈，把爷爷的这个离家的经过，您也代表您这个是爷爷的等于是儿女这一辈嘛，也跟老人家说两句。
2: 爹，我对不起你，是我没照顾好你，我会用我的余生好好照顾你，我很想你，家里人都很想你，想你咱们过年的时候再去聊聊工作，聊聊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再一起吃个团圆饭。你回来吧爹，我们大家都，我们一家都等着你回来爹，回来吧。
0: 希望今天我们是个好结果，希望今天咱回到家再见着奶奶见着您的母亲的时候是大家脸上都绽放笑容。
3: 首先我对这父女俩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我不赞同爷爷的做法，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想，不想给自己的儿孙带来更多的不便吧。但是老人出走，我觉得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更大，这个家庭一就永远就会觉得欠他什么了。
4: 我非常体谅你的心情，他可能有他的难言之隐没有说出来，或者不想要家里人看到他痛苦的一面，不想睡在床上要你们照顾他，也许是他这样的心情吧。
3: 但是我觉得今天可以给我们得到一个启示，我希望这些有这种想法的老年朋友看到今天这家人的痛苦，请你们也要思考这个问题。
5: 所有的人都有生老病死，那爷爷

0: 年纪大了，生病了，乃至以后可能会出现死亡，这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老人，真的是就是说，如果你生病了或者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希望你能坦诚的去跟你的家人去沟通。家人真的是你非常温暖的港湾，谁也不会因为你生病去嫌弃你。
1: 接下来你就带着爸爸，我们一起去看看爷爷能不能找到，好吗？来，往前请，请抬头看大屏幕。
2: 江芳、江军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爷爷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爷爷的名字是叫江留根，他是在2012年的农历2月初2这一天给家人留下了一封信之后就离家出走了。那么你们最后见到他的地点应该是在郑州南站的出站口。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将会为你们联系河南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3: 接到求助，我们立即在河南全省范围进行寻找，同时也联合河南的民政部门，在河南及周边省市的多个社会福利救助中心发布寻人信息，组织人员进行大量走访寻找。
2: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信息发布，希望能够为你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们全家人都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就很难受。
1: 爷爷，不管现在您变成什么

爷爷，我们小的时候，你把我们养大，现在你老了，我们应该照顾你，我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才是最幸福的。

0: 江芳、江大哥，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很遗憾，江流跟爷爷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他。不过你们的孝心还有爷爷的故事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为你们不懈地去寻找爷爷，我们也希望爷爷能够平平安安早日回家，请相信我们。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我们会联合进行寻找，同时我们也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进行信息的发布。我相信在所有的观众、所有的网友的转发和参与之下，我们会更快地找到爷爷。不要放弃希望，好吗？
1: 好。
2: 很抱歉，今天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结果，因为我们的努力还会继续。七月，安慰一下小芳，好吧？

0: 我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跟您一起看天气预报了，每次看您都会跟我说这个城市你去过，还告诉我以后有机会了要多出去走走看看。我还记得您说过最遗憾的是有一次有个景点可以体验坐飞机，但因为当时钱少没舍得坐。如果我能找到您，我一定要带您去坐一次飞机。我要找到你，爷爷，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想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我们全家人都在等着。爷爷，你要是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呀。
1: 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希望爷爷能够平安健康早日回家。其实做子女的谁对自己的长辈不是这样的想法呢？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太多的中国父母都会用这样的一句话来体现自己爱孩子的方式，那就是我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是的，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当中特有的隐忍、坚强和独立。可是其实不给子女添麻烦，这真的只是爱的很小的一部分。爱的方式有很多种，爱可以有语言，可以有陪伴，可以有物质，只是不添麻烦，这够吗？而另外一点我想对子女说的是，我们的确要跟父母进行沟通，而沟通的话也很简单。是的，我们也不喜欢麻烦，但是比起麻烦，我更需要您健健康康地生活在我身边。我希望您每天都能对我笑，对我说温暖的话语。我希望您就在。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 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8: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9: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9: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8: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0: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 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

0: 就是，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 现在是

0: 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嗯，瘦真好看，
9: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嗯，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嗯，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嗯，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0: 啊，天哪，真不错。
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公益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这个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男孩看似成熟，但是在他的内心却始终住着一个爱撒娇的小孩。那么这21年来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兄弟请坐。
2: 我叫陈孝华，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7岁。我原本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我到这里就是想找回我那个家。
0: 福建莆田是你现在生活的地方？
2: 对，我记得我的家原本应该是在福州的，老家附近有一棵大榕树。家里有水田，家里有爸爸妈妈，但是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0: 家里只有你一个孩子？
2: 对。爸爸妈妈特别的疼我，特别的宠我。后来妈妈到城里面卖菜嘛，我就跟着去了。晚上逛夜市的时候，因为我路过一个小摊，就是那种套圈的小摊，摊上摆了很多的玩具，然后我就想要那摊上的玩具，就缠着爸爸给我买。然后爸爸当时就不肯说回去给我买，然后我就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走，他一走我就哭，然后爸爸没有办法了，就给我买。然后他在那边套了好久，我就还没看着。然后他终于给我套了一只那种散了发条的青蛙，
0: 铁皮青蛙。
2: 对对对，就是那种铁皮青蛙。然后还有一罐可乐。当时套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就感觉爸爸好厉害。回去的时候吧，我走得累了，然后又开始犯困。然后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抱着我，那种怀抱特别的温暖。
0: 那是爸爸妈妈的怀抱是吗？
2: 对。回去的时候是爸爸背上下来的，我就觉得爸爸的背很宽，我睡得特别的踏实。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那些年，就是我最开心的、最快乐的那些年。我一直都很想他们。
0: 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待到几岁啊，你记得吗？
2: 应该就是5、6岁的时候。我记得那一次是在菜市场上，爸爸妈妈在卖菜。然后我就在附近的空地上踢空瓶子玩。然后一个阿姨她说带我去买玩具嘛。我当时踢了就挺开心的，我也没想别的，就跟他走了。他就牵着我的手走了一段路，带我上了一辆大巴车嘛。到了他们家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骗我，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的陌生。然后我就开始哭，我就哭着想要爸爸妈妈，我想要回家，但是都没有人理我。把他们哭乏了，他们就把我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那时候我就知道了，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了，我在哭在闹也没有人在理我了。
0: 以前你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的时候，你经常跟他们哭吗？
2: 因为我想要东西的时候，我就一哭
0: 撒娇。
2: 对。我一撒娇，爸爸妈妈就会给我买。但是他们不在身边了，我哭也没有用了。在人贩子家待了20多天吧，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养家。

0: 我记得在我上两三年级的时候，养母开始做春饼卖给工人。那个时候我还小，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也不会做，我就把地扫了，然后看着他们在做。
1: 我记得养母当时是看得烦了，就冲上来打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一直推到门口，我也不敢跑。然后他就拿起门边的一个扫把，然后扫把的那个木棍大概有这么粗，一下子打在我的手臂上，然后当时是直接断了，断成两半。当时特别疼，就疼着哭了。我一边哭着一边说：“你要让我做什么，你说吧，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然后他就特别生气，他就把我从厨房拉到房间里面，
0: 就开始掰我的手指。刚开始掰的是我这边的手指，那时就特别的疼，我就一下子用这个手挣脱了，然后他就抓着我的手，把这个把我压在地上，掰我这边的手指，我这然后这边的手指，因为我没有力气反抗，他就把我的手指掰到碰到这个手臂上。
2: 啊，那不得掰折了？
0: 当时我就特别的疼，我就感觉那个手指都断了，然后整个手指都动不了，然后手指也是肿的，就肿得很大，然后消肿的时候我就手指就变成这个样子。
2: 哎呦，我看看，哎呦，尤其是这个无名指是吧？
0: 对，
2: 你现在弯不过来，没法合在一起。
0: 对，其他手指也是变形的。就是每次我看到这个手指，我就想起了那时的痛苦，我就特别的恨他，然后我就特别想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打过我。后来我的性格就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我就开始变得比较内向，比较胆小。
3: 曾经被亲生父母视若珍宝的撒娇男孩，在被拐后却在养家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无数次对家的思念让16岁的他决定战胜弱小，走出阴霾。
0: 我就找了一份鞋厂上班的工作，哦，那个鞋厂的工作是一天上12个小时，然后1个月2000。那时候我是上夜班，就是从晚上8点上到明天早上8点。
2: 你做什么工作呢？
0: 做那个鞋跟啊，或者其他的都有。我平均生产一个鞋跟是20秒，1分钟做3个，一天要生产2000个。
2: 哇，那基本上也要干10几个小时啊。
0: 差不多吧。
2: 把1分钟你干3个鞋跟，1个小时那不才180个鞋跟吗？
0: 对，
2: 2000个要搞10几个小时。
0: 对，所以他只有吃饭，吃完饭就马上上班，中间也不敢偷懒，因为工厂里面装了监控
2: 啊，
0: 然后如果被老板看到我们在偷懒嘛，就是第一次看到就会扣5块钱嘛。因为生产鞋跟的材料就是那种塑料颗粒，有很多的粉尘，就地上特别脏，如果你扫完之后没隔10分钟它就又脏了，
2: 是落那个塑料粉尘的灰。
0: 对，塑料灰。然后我们上班都是戴着那种口罩，然后但是还是会吸进去。我每次下班身上都会有一层很厚的灰。哦，有很多人当时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他们都忍受不了了，陆续的都走了。然后

0: 然后我就在那里坚持，我就希望赚一点钱，让自己有能力去找爸爸妈妈。
1: 嗯，你在那鞋厂干了多长时间？
0: 我在鞋厂干了两年多吧。那时候就是每次过节的时候他们都回去嘛，然后我就没有回去，因为我不想回去。后来因为工厂的工资太低了，我就找了一家在机械厂上班。我就是听别人说可以在网上卖这个玉石加工的机器可以赚钱嘛，我就想着我也在网上卖一些这个机器赚差价嘛。当时我又不懂，然后我就照着那个提示嘛，一点一点去做，然后上传了一些拍的比较模糊的照片，那个时候也基本也没几个人看。我给他们发那些消息，很多大部分都不会回的，有的回复了还是会骂我，当时心里就是有点不太好受，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放弃，所以我还是坚持着。然后渐渐的就有人来问了，啊，有人来买这个机器嘛。很多顾客大部分都不懂，就打电话告诉我说，就是能不能过去到他们那里教他怎么用这个机器，
1: 当面教他。
0: 对，然后我就教他怎么使用这个机器嘛，教会了我就回去了。我一算花了多少钱，但是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当时卖给他的机器就赚了2000块钱。然后来回的路费吧，加上住宿费，我就花了3000多块钱。
1: 哦，赔了。
0: 对，就亏了1000块钱。
1: 赔了1000块钱。
0: 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吧，我就要做到。然后就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吧，那个老板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再给我买一批机器。然后那一批机器就是我赚了6000块钱。
1: 哦，
0: 我当时就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当时就懂得了嘛，你用真诚对待别人，别人回报的一定是真诚。卖出第一台机器到之后的一年半，我就赚了12万。
1: 哟，可以啊。
0: 我当时赚了那些钱我就特别的开心，我就感觉一下子很自由，能够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但是就是想可以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再也不想回娘家。我就想起跟爸爸妈妈在水田里干活的时候，我就在水田里抓小鱼，抓到鱼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跟爸爸妈妈说炫耀。当他们转过来看我的时候，我却看不清他们的样子，所以我就希望自己能够早点找到他们。我也去曾经去福州找过他们。我记得那天我坐了4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到了福州之后，我看着那高楼大厦，我就感觉的特别的陌生。
1: 小时候家里不长这样，
0: 因为那个我记忆的完全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感觉很迷茫。我就沿着马路一直走，那边有好多人，我听着他们在那边聊天说的一些话我都听不懂，我想他们说的应该是福州的方言吧。当时看着他们说说笑笑的样子，我心里有点难受，但是我并没有放弃。我就去网络上去搜索了，搜索

0: 福州那些1999年在福州菜市场丢失的孩子。
1: 哦，你搜索这个信息。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也会找你吗？
0: 会，因为他们特别的疼我，从小就特别疼我，而且就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快点找到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重新拥有那种家的温暖，重新拥有爸爸妈妈的怀抱。
2: 这个孩子的经历啊，很让人同情，因为他从小被拐，而且到了买主家之后啊，还备受摧残虐待，我们听了都很痛心，这些买主是应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的。
1: 谢谢陈局。
3: 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故事吧，应该是说一个孩子如何从一个宝贝变成了一根小草，实际上听得我们特别心痛。这个人贩子啊，把他拐卖了之后，还偷走了他的童年，偷走了他的快乐。好在应该说他现在20多岁，父母的年龄也不是很大，如果开开门能看到你的妈妈，你还是他们的宝贝，你还有撒娇的权利。我们今天非常希望能看到你扑到父母的怀里，还能像小时候一样跟他们撒娇。
0: 是。
1: 如果今天打开门看见爸爸妈妈出来，你会马上冲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吗？
0: 会。
1: 会对他们说点什么？
0: 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过得好吗？我很想你们。
1: 好，接下来小陈，我们勇敢的、大胆的，来看一看最终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李七月，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来。

0: 陈晓华，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在5、6岁的时候跟家人到福州市区卖菜的时候在附近被拐走了。另外你还记得家里有爷爷奶奶，你的家周围有很多的水田，家门口还有一棵大榕树。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我在接到寻亲人陈晓华的求助后，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了搜索。在与众多家寻宝贝的帖子比对后，一则由江西志愿者盛云发布的帖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帖子中提到的孩子丢失的时间与父母的基本情况比较一致。接着我马上联系了家寻志愿者沐音天香，并为寻亲人采集了血样，将其寄给警方。
2: 接到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技术小组，将寻亲人与疑似父母血液样本进行比对。
0: 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Mm-hmm.

0: 我们老了，
1: 长大了，爸爸妈妈肯定老了。咱们过去找吧，好不好？小陈，你带着爸爸妈妈走过去，去那边。
0: 快坐来，我一看这就是爷儿俩。对，刚才离得那么远，我看不太清楚，但是离近了，大家看长得多像啊！这肯定是，肯定是你亲爹亲妈。
2: 对不起。
0: 好了好了。
2: 这个妈妈不哭了啊，给儿子也擦擦，这大儿子多棒啊，是不是？这大儿子，你知道吗？我们一直都在哪里，一直在哪里啊？
0: 肯定一直在找着。
2: 去哪里找？我以为你们记得是不在了，你们回来找。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
1: 是在福州找着爸爸妈妈吗？是在福州找到的，而且小华的记忆都对。以前爸爸妈妈就是在福州卖菜，他也是在那个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
0: 就在菜场那次，
1: 对，
0: 被拐走的，
1: 对，
0: 那时候小陈几岁？
1: 6岁左右。

0: 嗯，对对，所以多少年了？爸爸妈妈？
1: 年呢？20年了。哦，那他没记错。27岁，28岁，这岁数差不多。
2: 对，觉得小陈的记忆还是挺准确的，包括他还提到有一棵大榕树，
0: 对吧？
2: 嗯，
1: 我们还看到那棵树了，
2: 特别难，
1: 那张照片，
2: 记得好漂亮了，来，
1: 那棵，
2: 对，
1: 啊，就这个大榕树啊，
2: 那是我们家门口的大榕树。
0: 小陈，今天找到爸爸妈妈了。刚才一开门，我看你们就冲上去抱在一起。你抱着爸爸妈妈，
3: 我不想哭了，但是，哎呦，我真的忍不住了。
0: 哭吧。
3: 我就是。
0: 刚才我没问完，我说你刚才出来一下抱住爸爸妈妈。
3: 你跟我说说，跟大家说说刚才你抱住爸爸妈妈的时候什么感觉？
2: 就是他们小时候抱我的那种感觉。
0: 找回来了。
3: 特别温暖。
0: 特别温暖。找回来了。
3: 对。
0: 小陈，你还记得贝壳，对不对？
3: 对。
0: 对那个很有情感。你看妈妈给你拿来了什么东西？
2: 我给你带了一个，是这样子的。
3: 吹一下吧，能吹一下吗？这还能吹出小时候的那种声音吗？啊！怎么？这是。其实这样的小玩具家里面特别特别多。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的玩具特别多。
0: 想要什么，爸爸就给买。只要带出去，就要买好东西回来。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撒娇的一个小宝宝在家里。今后我们要更加珍惜这份团圆，这份亲情。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你多少年没有喊爸爸妈妈了？ 在养父养母家肯定没有喊过吧？
3: 我离开爸爸妈妈，我就出来就没有喊过，
0: 从心里没有找到过爸爸妈妈。今天，亲爸亲妈在眼前了，你可以大声的，
3: 爸。

0: 这起案件发生在20年前，按照法律规定啊，20年过了追诉时效了。但实际上呢，刑法关于追诉时效它是有一系列规定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福州的公安机关应当和莆田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当年谁拐的这个孩子，又是怎么把他卖到莆田去的，整个过程查清楚，争取把犯罪团伙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那小陈，跟着爸爸妈妈，咱们回家，回福州，好吗？来，
2: 好，谢谢。
3: 走，
4: 谢谢，
2: 谢谢，
3: 好，谢谢大家啊。
1: 谢谢，坚强点，勇敢点啊！
4: 对。

陈潇华终于回到了那个可以让他肆意撒娇的家。我们希望他未来可以更加优秀，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美满。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

0: 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1: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2: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1: 真的有开关吗？
2: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2: 哦，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2: 哇！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1: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7: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2: 我那个时候
5: 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狼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8: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 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5: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8: 对，
5: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3: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8: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对1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 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5: 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8: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5: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嗯，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嗯，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嗯，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嗯，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嗯，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
1: 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5: 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是荣山友，来自浙江慈溪。19年前，他的整个人生都是为了我，在我心里他有第二种身份，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的人生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全家都对他有着深深的期盼和这愧疚。
2: 19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一直满腹愧疚的生活？在他心中，他有怎样的身份？他们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0: 有请。弟兄俩吧，
3: 是，
0: 谁是哥哥？
3: 我是哥哥。
0: 你是弟弟。好，请坐。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亲兄弟俩吗？
3: 是的。
0: 手冰凉，孩子，来坐这儿。坐这儿。你们俩差几岁啊？
3: 我比弟弟大3岁。
0: 大3岁，老家哪儿啊？
3: 老家是贵州的。
0: 你们俩找什么人？
1: 我来这里是来找我姐姐的。我姐姐就像我妈妈一样照顾着我，她对我来说就是姐姐妈妈。
3: 是因为多年前，姐姐为我们找妈妈，所以跟我们走散了。
0: 哦，姐姐比你大多少岁？
3: 姐姐只比我大3岁。
0: 她走的那年多大？
3: 走的一年就11、12岁。
0: 11、12岁哈、嗯，那个时候你们也就才8、9岁。她找妈妈，妈妈上哪了？那时候，
3: 在我3岁的时候，我爸爸就生重病去世了。当时家里生活非常困难。
0: 嗯。
3: 家里面没有劳动力嘛，妈妈确实那时候很辛苦，就是不得已选择外出打工了。
0: 外出打工，啊、嗯，等于姐姐照顾你们、嗯。
3: 当时妈妈走的时候是嘱咐姐姐在家要好好照顾我和弟弟。
0: 嗯。
3: 妈妈走了以后嘛，就是姐姐家里面所有的重担都让
0: 姐姐一个人承担。
3: 啊，对，就是姐姐就负责在家里面为我们就是做饭，这些就是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妈妈走的时候留下粮食也不多，其实我们三个人在家的时候只能吃饱饭，只能吃一顿。
4: 姐姐她就是为了我省一点粮食给我们吃，她就去帮别人干些杂活什么，然后在别人家吃上饭，不在家里吃饭的，只是晚上傍晚的时候回来看我们一下，比如说在家里过夜，有时候他睡在别人家的那个就是牛棚一样的那种地方，
3: 稻草上，
4: 反正那时候真的很苦。
3: 其实那一次我在家照顾弟弟的时候，带弟弟到外面去的时候，就看见姐姐从山上扛着才下来，扛着比自己腰还粗的一捆柴从山上走下来。
4: 他身板比一般同年人要小，然后扛着那个柴又很大，然后反正就是鞋被那个鞋子也没有，然后脚嘛也被那个碎石头什么的滑到，然后汗流浃背。我那时候看着我说实话，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但是我上去又给他扶在后面的话，他说没事的，都到家了什么的，很快就好了。反正就是感觉心里很无能为力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妈妈没有在的日子里，都是我姐姐这样，那天没亮她就去挑水，然后去砍柴什么的，回来都是她在做，做的都是大人都干的活。我跟哥哥们反正在村里的帮助下，就是说反正虽然说是读书，但是在学校里面没有课本，其实是也是在学校玩是一样的。
0: 那姐姐为什么去找妈妈？
4: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嘛，然后一到晚上，就是说下雨天，那个房子又很破，在老是漏雨，然后我每次就哭着对姐姐说，我说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姐姐你去找妈妈吧，把妈妈找回来。然后她没办法，她又后来在一天我们放学回来的时候，她给我们烧好饭，她说她把妈妈找回来，她就跟妈妈一起回来。然后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嘛，没有太多的感觉。
0: 就从那走了，再没回来。
4: 对，姐姐走了以后，是哥哥照顾我。
0: 姐姐走了之后，就你照顾弟弟了。
3: 对，那
0: 你做饭。
3: 因为当时我也不会做饭，我只能就是 小时候因为我经济非常好的，我就模仿着姐姐，想象着姐姐是怎么做饭的，就是来开始给弟弟做饭吃。因为当时年纪

0: 并不大，个子又小，家里面烧的是用那种灶台烧饭，
1: 够不着，
0: 柴火都要自己去取的。烧饭，因为不知道那个要放多少水，老是烧生。

0: 哪去了？
1: 妈妈不知道，她走的时候只是交代一下，姐姐照顾好我跟我哥哥跟我，但是她不知道我姐姐去找她了。
2: 是那个妈妈回来也是舅舅写信告诉她的。我们到她家，
0: 到舅舅家等着了。
2: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实在过不下去了。
0: 那妈妈当时听说姐姐去找她了，没见着，妈妈还不疯了，又就去找姐姐吧。
1: 她来舅舅家接我跟哥哥，她没有看到姐姐。真的崩溃了，我们以为姐姐找到了妈妈会跟妈妈在一起，但是我们看到的妈妈只有一个人。那个时候我真的好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说叫她去找妈妈。
0: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姐姐。至今有多少年了？
1: 至今有
2: 19年了
0: 哈。陈菊，你觉得她姐姐是被村里那个人拐走了吗？
3: 对，现在看很有可能是被人拐走的，因为他当时
0: 跟他妈妈没见面嘛，
3: 11、12岁，就是说明他根本就没去那个地方。可能有人说能帮他找到，他就跟着走了，后来下落不明，被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2: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也听村里人说，就是我姐姐说是跟人家出去打工，也有人说是被别人拐去卖了，但是我们也心里非常的心痛，这件这种事情。虽然说年纪小，但是对姐姐这份感情我们是难以忘怀的。
0: 像他们这种情况还用到公安局去做
3: 这个
0: DNA 的对比有用吗？
3: 这个是也可以采取啊，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即使被拐，因为他当时11岁，如果他有人身自由又记得家在哪儿，他应该能跟家里联系上。
2: 因为我们家里面非常穷，我姐姐就是小学1年级一学期都没读完，就读过十几天的书。
1: 我姐姐她没有读过书是因为就是我很小，她还照顾我。
0: 妈妈现在还健在吗？
1: 啊，
0: 妈妈现在
1: 在。
2: 妈妈健在。
0: 健在。你们现在跟妈妈住在一块？
2: 对，这十几年我们一直都没有跟妈妈分开，一直跟妈妈在。
0: 妈妈今天来了吗？
2: 来了。
0: 请妈妈上场好吧。来，请妈妈到头上。连着两个儿子多好，主动过去。心里始终想念女儿是吧？
4: 是想念。
0: 今年女儿如果在的话多大了？
4: 今年女儿在的32岁了。
0: 32岁哈。
4: 嗯。
0: 这么要是马路上见着她，你能认出她来吗？
2: 其实很清楚的记得我姐姐的印象。我姐姐脸有点宽，就是眼睛下方有一个很明显的痣迹。
0: 妈妈怎么放心把三个那么小的孩子放下去打工啊？
4: 家里面很贫穷
0: 啊。出去了多长时间打工？
4: 出去了一年吗？
0: 一年哈。
4: 啊，
0: 女儿当时根本就没去找你是吧？她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吧？
4: 是的，我找不到我了，她没有文化，找不到我。
3: 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女儿11岁，当时有没有办身份证？
5: 没有。
4: 11岁没有办身份
2: 证。当时是没有身份证的。
3: 她叫什么名字？
2: 班三菊。
1: 班三菊。
2: 照顾
1: 弟弟。她就是因为我们，然后没有上学，然后后来她去找妈妈，又是哥哥照顾。说实话，我现在真的压力特别大。
0: 你们俩后来成家了吗？
1: 没有，
0: 都没有哈。就是。坚决要把姐姐找到。
2: 我们心里十分挂念的姐姐，因为对姐姐我们亏欠太多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受过什么苦，受多少委屈。
0: 这兄弟俩你看看，至死不忘姐姐，好像没有姐姐他们这今生都活不了。
6: 虽然他们今天每个人都在说到贫穷哈，但是我想其实他们每个人说到亲情的时候，那种丰满的程度比一般的家庭还要强。他们会记得姐姐为了他没有读书，然后姐姐为了照顾这个家然后所付出，姐姐在替妈妈在当这个家。
2: 其实我的姐姐就像我的妈妈一样照顾我们，在妈妈没有在的那些日子，真的我就感觉没有姐姐在，我们感觉就是过不下去那种。妈妈不在身边，她就是我们的妈妈。
0: 想姐姐吧。
2: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姐姐对不起。
0: 见了姐姐面
2: 真的，你为我们失去太多了。今天我来就是想找我的姐姐。
0: 好，
2: 因为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忘。

0: 她，她是我们的姐姐。
1: 我只想说，姐姐，我们现在长大了，有能力照顾你了，可以像你小时候一样照顾我们。我们一家人一定要团聚在一起。
2: 姐姐也没忘记你，站起来。
3: 我们全家都对他有着深深的期盼和愧疚。我要找到他，解开我对他19年来的愧疚。我想知道他这19年来过得好不好。
2: 准备好了啊，
3: 姐姐。带着妈妈和弟弟来找你，我们来接你回家。
2: 会原

0: 姐姐。
1: Thank you.

0: 姐姐，我们很想你。
1: 姐姐，我们很想你。
2: 姑姨，找不到你了。来，把姐姐领来，我们认识认识这个了不起的姐姐。 来，姐姐坐这儿。啊，姐姐这儿有个明显的痦子哈。来，姐姐坐下。听着，你弟弟这么感谢你了吧？你当时跟着你们村里人上哪儿了？不是说去找你妈妈吗？
3: 没找到，我上厦门了。
2: 厦门的了，去打工去了。
3: 就是一找妈妈，
2: 找妈妈，那没找着，你也不知道回家吧？不知道家在哪儿？
3: 不识字，不知道。
2: 不识字，你们村里去的那个人也跟你分手了吗？
3: 走散了。
2: 那认识妈妈吗？
3: 我姐姐，我认识。
2: 你认识？嗯。
3: 他开门的时候，我就认出他了。
2: 哦，都不敢看看他弟弟，整天抱着这小弟弟，弟弟特别愧疚。妈妈，这是你女儿吗？
3: 是的，
2: 是哈。嗯，认识妈妈吧。
4: 这样的结果，陈群，你觉得他算不算吧？他真走出去找他妈妈。对，你是当年是出去跟别的一块找你母亲是吗？对。然后后来跟他走散了。
3: 是走散了。
4: 然后后来你在当地就打工了。嗯。
2: 哦，
4: 那这个不属于拐卖。他们把由于这个贵州说话把这个发音不标准，其实他到我们的全家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八家湾。
2: 实际上，我们真正找到的是班家湾，班和巴，你到宝贝回家去登记了，找家，一家团聚，你想过吗？想过哈，高兴吧，
3: 高兴哈，
2: 你们也就更高兴了吧。有什么话对姐姐说的吗？
3: 以后我一定要像她小时候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2: 姐，
0: 那么多年你都想过我们吗？
2: 有啊，姐姐一直在找你们，弟弟也一直在找姐姐，妈妈也一直在找，这一家互相在找，一家幸福团圆，我心里比较敞亮了。走吧，
0: 谢谢你们，谢谢，真的很谢谢你们，姐。

0: 思念是船，亲情如桨，彼此的呼唤，彼此的寻找，终究到岸。
1: 19年了，我终于找到我姐姐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的心愿了了，我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2: 我现在长大了，也有能力了，可以像姐姐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3: 我终于找到家了，再找到亲人了，我可以回家了。
0: 19年来，对彼此的思念在此刻化成幸福的泪水，愧疚的重担终于能在此刻卸下。团圆是他们19年共同的期盼，让我们祝福这一家，祝福着相隔19年的团聚。
4: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0: 他原本生活幸福，却因父亲毁于一旦。
5: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本来好好一个家庭就是给他毁了，挺怨慢爸爸的。
0: 他和弟弟手足情深，却因父亲天各一方。
5: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一丢就是20几年。
0: 弟弟究竟去哪儿了？他想找回弟弟，他想找到答案。
5: 弟弟，你还记得我吗？你叫邱新华，那个叫邱新勇。
4: 有请

0: 来，弟弟请。
1: 主持人好。
0: 你好，请问你来找谁啊？
1: 找弟弟。
0: 弟弟
1: 啊，
0: 你弟弟在多大的时候离开你的？
1: 弟弟弄丢的时候是七八岁的呀。爸爸那时候爱赌，妈妈可能就是说出去外面做工了，就走了一年后弟弟才丢的。
0: 一年后弟弟在家里丢着，还妈妈领出去丢的？
1: 爸爸不知道弄去哪里丢的，当时说是给人家带走的。具体情况那时候我们也是很小。
0: 那时候你在谁家？
1: 我就在我们家。
0: 爸爸带着你和弟弟
1: 啊？
0: 还有别的孩子吗？
1: 还有个姐姐，
0: 还有个姐姐，一个哥哥。
1: 啊，
0: 妈妈去哪儿了？打工再没回来？
1: 妈妈出去已经把他找回来了。
0: 找回来了
1: 啊，现在就差个弟弟。
0: 你爸爸应该知道他怎么走的吧？
1: 爸爸弄丢的时候没文化，问他在哪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
1: 啊，他是大字小字不认识一个的。
2: 你父亲有没有说当时你这个弟弟丢的具体的过程？
1: 他说了，就是带出去做事，就在外面弄丢了，这样。
2: 在哪儿丢的说了吗？
1: 他说过在福建那边。
3: 他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你父母都来了？
1: 啊、
0: 嗯。来，请父母上场，我们认识一下。来，那是姐姐吗？姐姐也来，来，爸爸坐这儿。嗯，姐姐坐旁边。小孩子是你带出去的，带到哪儿了？
4: 这不晓得，孩子这叫
5: 我都不应该。
0: 爸爸什么意思？
1: 他说是给人家拐骗去卖的，听说是隔壁村的，现在大叔也不知道很清楚。
0: 那孩子怎么丢了？
4: 带到了福州了，福建的这。家里人就
1: 弄丢了，就弄丢了，
4: 给了路费，我都不晓得，我都弄混乱了。
0: 爸爸说什么？给了他路费？
1: 他说带到那个福建，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家给口烟他抽，就迷迷糊糊的
0: 给了他，
1: 把他弟弟弄丢这样。
0: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回到家里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
6: 你没有一个人，
0: 你怨他吗？
7: 怨，
0: 这一辈子都怨他。
7: 恨他，
0: 恨他。
1: 妈妈那时是先走，知道懂事了，把妈妈接回来。
0: 把妈妈接回来。爸爸现在在家里干嘛？
1: 做农田啊。
0: 做农田。
1: 挖点草药这些。

0: 妈呀，
1: 你们俩都各自成家了吧？
0: 成家了，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把弟弟找回来，因为妈妈走的时候我是跟弟弟最好最好的感情的。
1: 嗯，
0: 我经常小的时候跟他去我们家有一山那个板栗是吧，
1: 嗯，
0: 经常跟他去摘板栗的，不知道他能不能想起来。
1: 你为什么对弟弟有这么深厚的感情？
0: 因为我比弟弟大嘛，对吧，最起码宋柏仁我还记得家里的家乡，对吧，弟弟那时候比我小六七岁，我可能也是十来岁了，起码比他懂一点，对吧。
1: 你估计他成家了吗？
0: 希望他能成家，
1: 希望
0: 也不知道能不能看见他。
1: 那现在我们一家子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面，好吗？
0: 好，
1: 来请。

0: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挺厌烦爸爸的。你叫邱新华，那个叫邱新荣。
1: 准备好了哈，
2: 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把弟弟找回来。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挺厌烦爸爸。你叫邱生华。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

0: 哥哥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想起你，来领着弟弟到这儿来。
1: 弟弟领到这儿来，弟弟都成家了，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块来的是吗？弟弟还记着哥哥的样子吗？不记得了，都是爸爸的错，就是他错的。弟弟还记得爸爸是怎么把你那个跟爸爸分开的吗？
2: 记得，记得。爸爸怎么和你分开的？
3: 他跟我说是刚开始说是去找妈妈了，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妈妈都不在了。然后就剩下我们兄弟四个，好像还有一个大哥是吗？
1: 大哥。
3: 对啊。
1: 然后你就跟着爸爸去哪儿了？
3: 我是记得我爸爸领着我。
1: 爸爸哈。
3: 到哪了也不知道，好像是安溪。那时候被绑着，我被绑着，谁绑的你？不知道谁绑着我。然后绑着，那时候就他走了，后来来找我，然后我们走，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来找我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被又被抓回来了。我一直在担心，他有没有被打，然后我一整天就绑着。
1: 关在那个柴房里面，又不能出去。爸爸最后跟你分手，你还记得是在哪儿吗？在安溪。爸爸走的时候跟你怎么说的？
3: 他跟我说叫我记住这个家乡的名字，但是我有记住，但是我一直没找到。
1: 你没哭着要跟他走？
3: 有，我们被分开了。
1: 旁边还有别人？
3: 有，
1: 推着你爸爸或者你。
3: 不让你们见面，是拉开了。
1: 这是你媳妇和孩子啊，这都奶奶爷爷都还没见过呢哈。大伯，那个总算团圆了哈，弟弟。不管当年怎么样，这个父亲比你们都清楚。
3: 刚才有在后台有看到，我是一直在哭，然后一直有看说我们这样一家人有在怪我爸爸，但是我是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亲情啊。 胜于生死，包括一切，不管怎么样，我还觉得亲情很重要，真的。亲
1: 情，
3: 胜于生死。过年回家是吧？我其实我都有在找，我也
1: 一直在找。
3: 通过这个节目是根本找不到的。对呀，
1: 也可以这样说。
3: 谢谢各位的好心。
1: 心满意足了吧？好，暂时也别怨父亲。
4: 对，因为没有他也不可能有我。祝福这一大家的幸福。
5: 谢谢您，阿姨。祝福你好孩子，总是有福之人。
4: 谢谢主持人啊。
5: 老哥，你看笑得多么灿烂，领着爸爸。谢谢吧。谢谢大家啊。
6: 一家团聚后，矛盾也会随之化解。愿这一家过回原本。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7: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8: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2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9: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9: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8: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0: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嗯，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1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8: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8: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8: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8: 哦，瘦好多。
1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8: 没错，真瘦真好看。
1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4: 活力满满的。
8: 对呀、啊、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

0: 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神！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0: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
0: 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

0: 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节目等着我，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球星的上台。
1: 每天翻看一本发黄的影集，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他们怀念以前一家三口的幸福，他们懊悔自己曾对孩子犯下的错，但是时光不能倒流，唯一能做的就是改正错误，请求孩子的原谅。
2: 主持人好，
0: 二位好，
2: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

0: 坐。大哥大姐应该是一对夫妻，是吧？
1: 是。
0: 来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来找谁？
1: 我是来自吉林，来寻找我的儿子王玉鹏。
0: 二位一块儿来寻找走失的孩子啊？
1: 对。
0: 走失多长时间了？
1: 16年。
0: 16年？
1: 对。
0: 那孩子今年应该多大岁数了？
1: 应该是35岁。
0: 那他是19岁的时候离家的？
1: 对。
0: 所以不是被拐？
1: 不是。
0: 是自己离开家的，是吧？
1: 对。
0: 大哥从头给我们讲讲好吗？
1: 好。
0: 怎么回事？
1: 83年我认识了他。处了1年之后，85年生了这个孩子。那时我们家里很穷，住的房子是泥草房。外边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
0: 哎呦，漏雨。
1: 但是我们过得很快乐。孩子有一天跟我说，爸爸，我要玩具。我忽然想，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给孩子买玩具，我内心里更觉得有点愧疚。我就去商店给他买了一兜积木回来。那天有时间，我们三口人就得在一块堆搭积木，搭个小桥啊，搭个门窗啊什么的。有一天我儿子就搭了一个房子。我和我妻子说，儿子好聪明。他说什么？爸爸，以后我要搭一个大房子送给你们。
0: 哎呀，真好。
1: 我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
0: 特懂事儿哈。
1: 对，
0: 别看小孩。
1: 那是不是在我内心里我想一定要改善家里面的生活。有一天这个我回到家里面，我们的这种烧稻壳，他把稻壳就添多了，然后农村话叫打枪，就堵了，淋淋一着哈，
2: 就就一下子崩下去，就像爆炸似的，把那个锅台全都崩坏了，完了炕也都崩坏了。我就赶紧开门，一进屋我这儿子在屋呢，那孩子就那全是土啊和那个那灰呀、一下把我儿子就抱过来，我就害怕，就腿都软了，一下他们就坐地下去了。坐地下，当时就我儿子也哭了，这公就哭，完了我也哭。
1: 我那天我就想啊，你看下雨房子在漏，烧火炕在崩，这哪像一个生活？我作为一个男人是吧，我就一定要想改变家里人的生活，所以我在外面就拼命的干活。我是木工，人家别人初五啊才干活，我初二拿着工具去别人家做活了。那时候给人家去做立柜，一个立柜那时候是30块钱，我要做6到7天时间，有时候10点呢很晚都才回，因为早一天做完，早一天接下一个活。 突然间有一天，我的朋友找到我，换我借300块钱。那时候我在农村做木工活，攒了点钱，几百块钱、上千块钱这样。我问他，我说你找我借300块钱做什么？他说，你给我拿了，你到地方你就知道了。我就把揣着300块钱和他去了。到地方一看，他是在赌博。
0: 赌博？
1: 对。1个多小时的时间，他赢了几百块钱，出来的时候还了我300块钱，以外给了我50块钱。我一想啊，这我要是赌玩一年，耍一年钱，我家里面立刻就能盖房，盖新房子，生活也能改变。这50块钱就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以后，我就背着我妻子，我就干活的工钱，我就拿出来。偷摸就去跟这个朋友什么，就经常的去赌场。刚开始小玩，
0: 小玩是多少的本啊？
1: 就是30、50的。
0: 后来就越来越把你诱惑进去了。
1: 对，越来越输，越来越输，我就开始把能借的钱，亲戚、朋友、同学，这个钱我都借到了。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你给我借点钱。”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赌博赌输了。”那天我总觉得，就是说钱能改变家庭生活吗？我说我赌输了，你去，我借不着钱了，你给我借点钱。
0: 那是你第一次跟他说你在赌博吗？
1: 对，在这之前他都不知道。他就不给我借， 我就把家里面的大米拿去要卖，因为那钱已经借不到钱了。
2: 我真的急眼，你看我就平时很老实的，我就啊，你这么些年你就这么骗我，就。

0: 吓唬他，就是吓唬他。我说这不能过，咱们就得离婚。
1: 当时我也不理解，因为我觉得赌钱是一个渠道，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我就因为他不理解我，我就打了他。打完他，打他的时候，我的儿子马上给炕上就跳下来，张着小手站在我们中间：“爸爸，别打我妈妈，别打我妈妈。”我把孩子推到一边，我开个门起来就走了。搁那之后，我就很少回家。
0: 以后啊，他就，换场就回来，就我知道他在赌博了，在我就跟他没有好脸，我也不理他了。
2: 那时候我跟他说，我说你别离婚，这个卖完大米，我有了组织，就是把这个钱赢回来，我再就不玩了。实际我是在撒谎，就是敷衍他。
3: 那时候有一点心思在想着家里，尤其想着孩子吗？儿子那么好。
2: 那时候已经没有了，赌到非常疯狂的地步。孩子上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回来问我：“爸爸，什么是赌鬼？”
3: 赌鬼？
2: 对，我说：“儿子，你为什么这么问我？”他说：“我们同学都这么叫我，你爸爸是赌鬼。”我说：“爸爸是为了这个家。”我当时我在想，妻子孩子都这么不理解我。
3: 孩子上学的时候已经等于是他有点感觉爸爸在外面其实没有做正经的工作。
2: 对，
3: 所以他跟你聊过这个事儿吗？除了问那次说什么叫赌鬼之外。
2: 有一次我给他买了一双鞋，他说我不要你的鞋。我说为什么？我说爸爸给你买鞋为什么不要？他说同学都看不起我，说你是赌鬼，妈妈也说你的钱不干净，我就不要你的钱。从此以后孩子和我就越来越远。
3: 问问妈妈，这个丈夫的变化这些年你是看在眼里的，最开始你心目中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4: 很优秀的。哎呀，也挺老实的，
3: 老实巴交的，
4: 老实巴交的，还有手艺这么赚钱。我那时候穷啊，家里穷，我也没嫌他穷，我就，行，我就看这人以后这一定能好的，在农村也有手艺能挣点现钱，这不是生活能可很好吗？
3: 你第一次知道他赌钱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时怎么想的？
0: 气的都不行，就总是因为我这日子多能过好，我半宿半宿我都睡不着觉啊。那时候我就得了脑袋疼病，眼睛疼，一疼就是吐。
4: 因为我这个不愿说话，我就在那心里就生气，就时常的就拿孩子撒气
3: 啊。拿孩子撒气？怎么拿孩子撒气啊？
4: 我就时常我就打他。
0: 有一次我让他剪头，他说啥也不剪，他那护头啊，给我气的，我就打他，啪这么扑棱扑棱，他也不能剪呐，我就掐他，我让你不听话，他这不服啊，我还这么扑棱扑棱的，我就一点的耐心都没有。
3: 等于就是丈夫这边攒下来的一些怨气，
4: 对，
3: 没处撒，
4: 对，
3: 就找借口就撒在了孩子身上。
4: 对呀，
3: 其实孩子挺无辜的。
4: 哎呀，可不是，怎么这么些年我就是愧疚，天天我在我那心中就愧疚，就是对不起我的孩子。
0: 哎呀，孩子也对我也就是有点冷淡，也不说像以前呢，那么黏妈妈，你陪我玩这个玩那个的，一说就玩这玩那。我说你上一边去，我不陪你们，我哪有时间陪你玩，我一天干活累得够呛。那时候我在家就是种点菜呀，卖菜，有就是维持这个家。
1: 那前就像着了魔一样，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顾，什么孩子媳妇根本就不想，就一心扑到赌博上。我就总觉得有一天这个钱能够赢回来，那时候就是一种想法，赢回来那一天我就不玩了。但是越玩越深，赌债一直越赌越高。
3: 丈夫在面赌博那些年，家里等于就是你带着孩子。
5: 对，
3: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5: 学习。

0: 业就越来越不好了。
1: 我说儿子，你怎么不好好学习？他说啥？你没有资格跟我说。
2: 人家都一个好爸爸，你这是什么爸爸？你从此，我妈都说过，从此以后就不要你了。他也说过，你别回来了。
1: 看那样就是非常叛逆那样，就是不答应我那样。
3: 孩子这么说你，你怎么想？
1: 但是我这么想，
2: 那天真的没办法，就赌钱，一旦赌进去之后，很难收手。很难干，因为一干活的时候，当你累的时候，哎呀，这没有赌博快，赌博几分钟几个小时可能就把输钱，脑子里面总有一个幻想，这个钱我能够赢回来，能够捞回来，能够是改变家里人情况状生活状况，能改变媳妇和孩子对我的看法，总是在这样心思。
1: 我就把孩子送到了大连我姐姐家啊，让他学个手艺，学个厨师什么的。我又回到了吉林继续赌博，
2: 那时候钱就借不到，我就开始去赌场借高利贷。我记得最多一次借了5万块钱，10天还要还7万5，不到一天时间吧，这5万块钱就输得精光，根本就是说10天还一家没有这个希望。剩3天时间的时候，我一看也没有办法，借也借不到了，赢也赢不回来，也没有本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得走了，你愿意咋过咋过吧。以后我就离开家了，因为孩子在大连嘛，我就来了大连。
3: 当时跑回大连的时候，孩子在大连吗？
1: 在大连。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老虎滩，我姐姐家。
3: 当时是怎么回事？
1: 我姐说你爸爸来了，我给你拿钱，你去买点菜，做几个菜。”他炒了一个豆角，一个西红柿，还拌一个凉菜，一共做了4个菜。我姐说：“哎呀，你这学这么2天做的还可以。”那确我心里也比较宽慰，这个孩子换了一个环境，开始真正的学东西了。那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孩子。
3: 等于那天在你姐姐家，
1: 对，
3: 你们几个人坐在一块儿，孩子做了一顿饭，吃了最后一顿饭。
1: 对对对。
3: 吃饭的时候，孩子没表现出任何的异常，
1: 没有，
3: 也没说什么奇奇怪怪的话。
1: 对，没说什么。
4: 走了3天，我儿子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没想那么多呀，我就是说，你爸爸这回可输老多钱了，人家来说那个还不上这个债，就是把你爸爸要整死了。那个吓得就跑了，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个，你爸爸这都走了，咱们这个家真的，都散了。
3: 那是最后一回跟儿子说话。
5: 最后啊。
3: 就你觉得孩子是不是也受这个刺激了？
5: 对呀，
3: 爸爸这回输老多钱了，受这事刺激了。
5: 那要说我怎么这么些年就在这世上，每天晚上。就在反思这些事，然后就哭着想呢。我妈真的对不起，我这头脑简单，你说哪能跟孩子这么说话？我没想这孩子，没考虑孩子怎么感受。
3: 所以可能是这事儿跟孩子直说了以后，让孩子也背了很多的压力。
5: 对呀。
3: 妈妈，您先平静平静啊，先平静平静，擦擦眼泪。所以这个孩子离开家，等于是爸爸见了最后一面。
6: 对。
3: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彻底的让你决定以后不能再赌了。
1: 对。
3: 嗯。
1: 啊，那天儿我去劳务市场，去建个工地，他们告诉我，这个背沙子、水泥、砖是最挣钱的。一天可以赚到200到300块钱。有一天，我往27楼背了一吨水泥，
3: 一吨水泥。
1: 对，一天时间背了一吨水泥，最后就是剩几步台阶的时候，这个脚往台阶上踢，我冬天穿棉裤的时候，我脱下来，穿线裤干完活，一拧都出水。
3: 哎呀！
1: 他回来问我，他说你在做什么工作，怎么天天回来身上刮刮的，这个全是烟炉子。我说你放心，这个钱绝对是干净的，是我这个汗换来的。我就每一天，我就因为每一天惩罚我自己，就这个抱着这个心态，就每一天就

0: 努力的工作七年时间，我把将近该70万的债务就全部还清。
1: 70万的赌债？
0: 对，我全部还清了。干活的时候有时候扛不动的时候，出汗的时候，心现在有点钱了，是不是再去赌？但是一想到这些，真的内心都在打颤，马上把这个念头就去掉，
1: 连打麻将都躲得远远都不看。
0: 对。那个期间呢，我就每天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道上有矿泉水瓶纸壳我就捡。人家干活每天挣200-300，都去饭店要盒盒饭，我那时候就1块钱买2个馒头，
1: 哎呦，
0: 一瓶水我都舍不得买，我就仅多攒一分钱，哪一天见到孩子有一个补偿，就是这么想的。我们俩就研究一下，就回到老家吉林。我就买了一个2居室的房子，而且留了一个房间给我的儿子。
1: 这也是你之前给你媳妇儿还有孩子的承诺，
0: 对，
1: 是吧？当年那破房子，咱以后要换上大房子，
0: 对，
1: 终于实现了。
0: 对，我今天告诉孩子，儿子，爸爸不再赌了，说欠的债务已经都还清了，你要是回来，我们一家三口还能过像你小时候的生活。
1: 希望孩子能够回家，让他看到一个崭新的爸爸，
0: 对，
1: 一个全新的家庭。
0: 对，家里的门永远为你开着，
1: 嗯，
0: 家里面的灯永远为你亮着。爸爸妈妈等你回来，妈妈想你，眼睛都快哭瞎了，原谅我们吧。
2: 首先我要说一下啊，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其实如果当年你能早一点用法律来警示他，可能最后不一定会到儿子逼走儿子这样的状态，老公才能醒悟。那我要说的第二点呢，是妈妈虽然是一个受害者，但你经常拿儿子来撒气，然后经常去打他，这是不应该实施的一种行为。
1: 来，二位，我们往前走，我们来看一看，你们求助等着我之后，我们的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来，请看大屏幕。
3: 王文才大哥、王艳霞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离家出走的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你们告诉了我们儿子的名字，以及他之前说过想去大连打工。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一个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就接到了一位热心观众提供的重要线索。根据多名热心网友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知道了玉鹏在这段时间应该是生活在山东威海。那么今天能不能顺利地找到玉鹏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就这儿是吧？他能在吗？
4: 让我们看一下吧。正常他是在，据我了解是在这做厨师的。
3: 还好没有什么客人呢，进来吧。
4: 你好，
3: 加油，等着我。
1: 好，我们已经有了寻找的方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儿子。待会儿啊，我们这个大门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个光亮起来，阿姨不是有这个青光眼吗？是吧？这个叔叔帮他挡一下，别刺激他的眼睛，好吧？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儿子，爸爸对真的对不起你，对你造成的伤害。爸爸，爸爸在这里说，我真的错了。
1: 我真的对不起孩子，真的亏欠孩子，还真不称职当妈妈。

儿子，妈妈也对不起你，因为以前我生你爸爸气就撒在你的身上。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我的孩子回来吧，妈妈说了，妈妈爸爸在等你回来。

哎呀，对。

0: 爸爸真心。
1: 是妈妈，对不起，妈妈，妈妈，妈妈要跟你们，妈妈，妈妈，
2: 妈妈，
3: 我把玉鹏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啊。坐到沙发那边慢慢聊。
0: 拜托你，真的拜托。
3: 不是，阿姨眼睛还好吧？刚才好多光。
4: 哎呦，这大儿子多好啊！
3: 看着了啊、哦，看着了。
4: 先跟我们讲讲这些年的情况吧。当时从大连离开以后，后来是怎么样辗转？最后是在哪儿？
3: 就在山东威海。
4: 威海找着的，
3: 对，
4: 是吧？啊、嗯，怎么个过程？
5: 因为，因为那时候，因为那时候
6: 最后一通电话。这是我妈妈给我打的，很隐晦的提到，就说家里好像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和危机，她没想让我这个儿子去操心，或者是给我压力还怎么样。但是那时候已经是19岁了，我已经能感觉到妈妈语气中哈、啊，就是她一直在哭打电话。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想，就是说挣点钱。

0: 完了帮家里头就是说平摊一下那个负担。嗯，学厨师那时候给的学工费才300块钱，嗯，钱很少，我是说很着急，就是说正好是威海的朋友说来威海我们去做网游。
1: 网游
0: 啊，那时候是现在讲我们属于游戏代练啊，没想到
1: 赔了
0: 啊，对，背负了相当于50万的那个巨额财富。
2: 其实听他这样说啊，但是我感受其实跟他也不太一样。他记得一个电话号，他自己说啊，自己所有的密码都是那个电话号。我们就调查那个电话号到底是谁的，是他唯一知道的你们家亲戚的一个电话号。他就怕自己把那个电话号忘了，把它设成自己所有的密码。其实他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跟你们取得联系之间只有薄薄的一层纸，但是他就是过不去，他隔着这层纸他什么都看不到，他甚至迷失了他自己。所以还是要沟通，要多说话呀。
3: 小王，我刚刚看到你出来的那一幕，其实我也很感动。我觉得你救了这个家庭，你救了你的父亲，因为你的出走给你父亲一个很大的教训教育，使他能够戒了自己的坏的习惯。那么总的来说，现在一家人能够团聚了，我们所有在座的朋友要吸取这个深刻的教训。
4: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嘉宾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真的希望这个家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大家把心融合到一块儿。你看妈妈现在跟刚才不一样了，上来之前一直哭着流眼泪，现在是嘴角一直上扬，这就好了，是吧？孩子回到家了，只要努力，未来还有更多的16年的幸福等着你们，那就要靠你们自己了，好吧？
5: 从我这个专业的角度哈，要给这个家庭说的，我要给你们三个人提一点注意。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着急要在一起，但是其实我不介意，真的是可以住得很近，然后不时造访，慢慢建立熟悉，啊，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你们一家三口，每一个人浑身都是伤痕，把这个重聚的这个过程稍微拉长一点，彼此要先建立一些了解，要小心地避开伤口。所以你们真正彼此表达爱的方式，是避开对方的伤口。特别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够重获幸福。
4: 好，
6: 谢谢老师。
2: 和你最亲的人、最爱的人说一句对不起，说一句我想你、我爱你，我享受过在你的身边。16年终于过去了，接下来这个家庭，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修复、进行沟通。我衷心的希望，这个家庭能够回到过去，那个幸福美满的过去。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

0: 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1: 哦、
0: 有请。
2: 哇！
0: 我不相信。
3: 这是他们俩吗？
4: 大家好，我是阿丽。
5: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5: 我们是夫妻。
0: 啊、
3: 哦！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6: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5: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3: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6: 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0: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7: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8: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哎，
8: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8: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8: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8: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哦，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嗯，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嗯，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嗯，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0: 我怕热。
2: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0: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1: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0: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5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 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嗯，啊，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0: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0: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0: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嗯，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5: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0: 对，
5: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 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

0: 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食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着好看，确实。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食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儿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对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9: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9: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9: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9: 精神。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食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
7: 减下去了，
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

0: 多见，所以我们这个给它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0: 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2: 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叫林元军，今年27岁，现在在西山里当厨师。
1: 5岁那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像噩梦一样缠绕他。他曾经害怕过，恐惧过，但他也曾经积极争取过。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开始产生怀疑。他要找到答案，解开心中22年的疑问。
2: 有请。
3: 李平老师好。
2: 你好，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3: 我从福建来的。
2: 福建啊？
3: 对。
2: 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3: 我今天来是想找我的爸爸妈妈。
2: 你是多大跟他们分开的？
3: 在我记忆中的5岁的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2: 是被
3: 拐的。
2: 你原来的老家在哪儿？

0: 我那时候印象不大，哦，但是我记得我家里那些情况，然后家后面有山，然后左边就是有那种竹林，然后还有一条直通马路的这种小路。我家就是有四个人，我一个，然后我哥哥，还有我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在我印象中是每天早出晚归这样子的，我跟我妈的感情会比较好，我比较黏她，因为上学的时候每天回来的时候就妈妈就有可能放牛啊，在哪个地方等着我回来。有一天高高兴兴放学回家，然后喊着妈妈妈妈，我回来了，然后看到没人应我，从每个房间找过去，那个厨房也找了，客厅也找了，然后都没看到妈妈，那时候就很慌了。带我走了一两三个山头，然后到第三个山头的时候，我看到妈妈的身影，我一下子就抱着妈妈的腿那里哭，妈妈就安慰我，那时候感觉妈妈见着了很安心，这样子抱着妈妈。
1: 怎么被拐走的你还记得吗？
0: 有一天就是我去上学的路上，快到学校了，然后有个叔叔叫住我，对着你过来要带你去找爸爸，我就这样跟着他一起走了。
1: 哦，你还认识这个叔叔？
0: 有印象，就是我爸爸他有带过他来我家里一次。后面我又经过几手打了他的眼部家里，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我的家离我越来越远。
1: 你养父母家对你好吗？
0: 那时候赶集的时候是一天的晚上，就很多人围着我，我就很不自在。快到十一点的时候，我爷爷就叫我睡觉，我说我不睡，我继续看会电视。看到凌晨一点点的时候，那种黑白电视已经飘出雪花来了，那我还是不敢睡，因为我害怕。以前就是有妈妈抱着我睡的。
1: 那个时候你多大？
0: 也是在五六岁左右。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你爸爸妈妈？
0: 接近八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有一天中午，老师啊带着村干部还有一群我不认识的人来，这样子叫我名字，然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手扎了一针，然后给我一个圆圆的纸，有那个可乐瓶那么小那么大的那种纸，叫我在那边滴上去。他说叫我采血，这样子说找你爸爸妈妈。过了大概一个多月吧，邻居在聊天，跟我一起采的那个孩子啊，小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亲自过来找接他回家了。
2: 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也很高兴，我在想跟我一起采的那个人，他都找到爸爸妈妈了，那我的爸爸妈妈也很快来找我。就这样子每天放学，换着那个家门口的两边的水泥路啊，这样子在那里看着等着，可是他们一直没来。然后等我读十年级的时候，也是有一天中午，老师也带着村干部过来，然后又看到那个工作人员也是叫我采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就想这一次又有希望了。不知道怎么传到养父家爷爷的那边去，他用那种竹子和那种分叉来抽我的屁股和打我的背，后面邻居看不下去了，他们就过来劝你。

虽然大小爱你，您去夜路过的时候就不停地跑了，然后听到了我就赶紧跑，自己躲在那个就是家里后面的那种能藏人的地方，或者是。

0: 听到邻居在那里聊天说，他说因为第一次那个小孩子在采血的时候，对方的爸爸妈妈就是也有采血，才匹对上的，才把那小孩子接回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心里就梗了一下，特别难受。我在想，爸爸妈妈是不是没有采血，然后我这样子积极的配合，采再多次都没有用的，就感觉自己很傻，做无用功这样子。然后想着是不是有一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哥哥这样子就不要我了。
1: 得知需要双方采血才能比对回家，而自己已经采血两次却没有结果，这让他不得不怀疑爸爸妈妈究竟有没有找过自己。等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相信自己是在白费努力。一年比一年失望的林彦君不再对找家抱有希望，决心忘记一切，过上自己的生活。
2: 2009年，经过堂哥介绍，一个去西餐厅里面工作。有一天就是我下班了，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家回宿舍，车没系好摔倒，脸撑伤了这样子。然后那天人就模模糊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在病床上，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是轻微脑震荡，昏迷了整整快有6个小时左右了。有一个同事，他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对电话里头喊了一声妈，我他心里听到就咯吱了一下，这是妈妈，我已经有10多年没有叫出来了，一直多么陌生，多么熟悉的。我在想，我在病床上一个人，没身边没有亲人照顾我，我要是没被管的时候，爸爸妈妈在身边也陪着我，奶奶就这样很想着妈妈。
3: 很少看到就是孩子这么来找父母，就对他而言，他会说回家的路怎么这么难。你会发现公安干警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会去帮他去找他，然后周围的人也会去帮他，他的邻居会谴责他的那个收养的爷爷，然后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孩子。所以从更大意义上，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告诉更多寻亲的人，告诉他们方法，告诉他们最快的途径，告诉他们最有效的工具，我们一起让这样的孩子早日回家。
4: 孩子，你现在结婚了吗？
2: 结婚了。
4: 结婚了哈。
2: 2012年的时候，我回去跟我爷爷说，我说我要结婚，我要户上户口。我爷爷是被邻居说，他们说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该给人家上户口了。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子准备材料，七七八八的。当我把这些材料交到派出所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跟我讲，因为我情况特殊，我是被拐来的，还要弄一样就是采血 DNA 入库。然后第二天他带着我去大连县里面前进拉队采，那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你的 DNA 要先入库等1-2个月，如果对比上了你就不用办户口。但是这1-2个月对我来讲又是那么的期待又是那么焦虑，我都不知道我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可最后等到快2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我拿到那个户口本的时候，我正在静静地看着那户口本，正想我不知道我这一刻我是该笑还是该哭。笑的时候我终于可以有身份证和户口本的人，我终于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了。悲的是

0: 爸妈都没有找过我，我有多么想你，我有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1: 这个想法一直维持到现在吗？
0: 没有，后面变了。
1: 变了，知道爸爸妈妈肯定是会找你的，是吗？
0: 对，
2: 就是因为我妻子，她给我的勇气和鼓励，因为她是包养的嘛，然后这样子我们两个有比较共同的那种相似的地方和共同的语言一样这样子，然后有一次给我打一个比喻这样子，她说你以前就这么努力的找，你现在放弃了，你跟你爸爸妈妈就这样两个人像一条平行线一样的，你以前往前面走，他们没往前面走，然后现在你却停下来了，他们如果往前面走，那也是不是没找到你，这机会就遗失了，那你真的甘心吗？这样子跟我说，然后那时候我心里想，我真的不甘心，因为我踩了三次雪过后，我也没等到消息，所以这次我来了。
1: 妻子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来，妻子在哪？我们认识一下。妻子好像很小啊，多大？
3: 27岁。
1: 27岁啊，哎呦，还真不像。你是被抱养的还是被拐卖的？
3: 我是被抱养的。因为我亲生母亲跟我养母是亲姐妹嘛。
1: 妻子，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支持丈夫找爸爸妈妈？
3: 他跟我说过，他说那时候他很害怕，然后被打嘛，然后很想家，然后没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他没过过一次生日，
1: 因为都不知道自己哪年出生。
3: 对，
1: 你就希望他能找到父母。
3: 对。
1: 有孩子了吗？现在
0: 有，2015年的时候我的女儿出生了，她出生的时候小儿黄疸，那时候刚出生7天的时候，脸很黄，我们就抱着他去给医生看，医生说，他说你的孩子是重度的了，你们晚来了。

0: 手面前面那有一层玻璃，在你看着我的孩子，还没等那医生指出那个孩子是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我孩子，他两只手在你乱挥舞着，脚蹬着，那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父母对那孩子的感情。我就在想，我爸爸妈妈是不是这样对着我？
1: 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你会说什么？
0: 我想问他们，你们这些年有找过我吗？
2: 22年来，他在一次次失望中逐渐变得绝望，但心里对于父母的思念却从未减少。然而最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在寻家路上给予他勇气和信念的妻子。在他有了自己的小家，当了父亲后，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强烈。那么今天，他是否能找到22年的答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树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树东，
3: 林彦君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荣誉的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登记的要来找家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整理相关的资料，帮你展开寻找。

0: 经过线索啊，你到养家的时候呢，带有这个四川的口音，而且你记得你家呢是住在城郊，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包括志愿者，帮你展开实地的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家附近有一条河，你的老师和家人以前都叫你邓强。我们在四川多个城郊进行了实地走访和排查，找到了一家人，他们也在1998年丢失了一个孩子，他们的孩子也是在上学的路上丢失的，他们家附近也有条河，和你记忆中的环境非常相似，但是他们丢失的孩子名叫邓颂强。
0: 虽然大致环境和你对家的记忆有所相同，但是名字上却有一定的出入，到底对不对得上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对你们双方进行采写，进行比对。
2: 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刻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与你进行比对，希望有好的结果。
3: 好，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已经踩了三只鞋都没有比对上，所以我也想问问他们到底有没有找过我。
1: 我是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

0: 我们经过多次比对，他们的血样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9%，也就是说李彦军是刘六芬的亲生儿子。
1: 妈妈呢？
2: 关于妈妈有一点遗憾。妈妈呢，在这些年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呢，2009年的时候出了一点事故，交通的意外。
1: 哦，
2: 后来就一直卧病在床，身体也非常的不好。
1: 哦，
2: 就在去年过世了。
1: 哦，
2: 所以就晚了这么一点点，但是妈妈过世之前还念着这个儿子，说给儿子留下点念想，就找了一个头发。
1: 哦，
2: 今天爸爸也带过，
1: 带来了吗？哦，这是妈妈留下的那个头发。
2: 这是妈妈的照片，这是他们留的你小时候的照片，爸爸都带过来了。而且你再往下看看，爸爸留着很多当年的东西，户口本，还有当年你刚刚被拐走，爸爸去公安局派出所报案，民警同志帮他写的寻人启事
1: 都留下来了，
2: 这么多年，所以怎么可能一直不找你啊？
1: 对呀，你哥哥怎么没来啊？
2: 我们也是刚刚了解到，哥哥在妈妈去世了以后呢，也找孩子找弟弟找得很辛苦，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没再联系。
1: 哦，
2: 因为爸爸的四川口音可能稍微浓一点
1: 啊，
2: 让爸爸讲一讲这些年的事情，让表姐帮着翻译翻译。
1: 哦哦，来，我们请表姐上来。来，表姐请坐，我们问一下爸爸，这些年都怎么找孩子的？
3: 我最近呢，我是走这个昆明找到这个林霄和浙江，我也找不到，我也找不到曹德华的时候。
4: 自从他失踪之后，他精神受到打击，几个月之后他爸爸就出去找他，去过云南、浙江所有的很多城市他都去过，包括宁夏、河南。家里就只有他妈妈一个人，那时候还有一个哥哥，妈妈撑起整个家。可是呢，妈妈却在家中出了意外，摔成了瘫痪，成了瘫痪，一点也不能动弹，他才回到家。他这么一个老人，一个人在支撑着家里，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知道吗？就连你妈妈离去的那一刻也没有闭上眼睛，没有闭上嘴巴，手里拿着你们的照片，没有停止过。
5: 因为孩子被拐多年之后啊，他体貌特征发生变化，靠这种辨认啊，实际上是很难找到。我们国家人口有很多，所以公安部在2009年的时候啊，建立了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就是要求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啊，都要采血检测 DNA 入库。这个库呢是能够自动比对的，他已经采血入库了，但是呢一直没比中，那就是说他的亲生父母没有采血入库。他亲生父母没采血入库的原因啊，应该是不知道有我们这个打拐 DNA 库是寻亲的最快的手段了。你们是在什么地方？是哪个省？
1: 四川是什么？
4: 四川宜宾市高县。
5: 这个我们也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协助查找一下他这个哥哥，看能不能把他找回来。
6: 我想对哥哥说几句话。
1: 说啊，
6: 哥哥，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吃柴火的情景吗？那时候你挑了一担，我挑了一点点。我跟你说，我太轻了，你给我加一点。你说不要了，怕我摔倒。哥哥你在哪里？赶紧回来吧。
1: 哥哥听见了吗？弟弟这么清真意切地呼唤你，家里年迈的父亲等着你回到这个家里来团圆。
7: 因为他的母亲正好去年去世，真可惜，差了一点点嘛。那么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他的这个父亲，他可能现在也比较困难，资助他30,000元，希望他晚年能过得幸福，也希望他的哥哥早日回到家里，一家团圆。
1: 代表爸爸，谢谢，
6: 谢谢，
1: 谢谢福利基金，
6: 谢谢你们。
1: 好，领着爸爸回家吧，孩子。

22年的分别，他一直在积极努力的寻家路上追赶着。今天在妻子的见证下，找到了自己的家，见到了爸爸，也解开了22年的疑问。原来家人从未放弃过他，这个家一直与他同在。现在自己的小家与大家融合，我们相信有了爸爸、妻子和女儿的陪伴，幸福的起点才刚刚开始。让我们再努力地找回哥哥，让这一家人更加团圆美好。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的

0: 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我也想知道。
2: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3: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4: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1: 啊，
4: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4: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4: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4: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0: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4: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0: 我怕热。
4: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

0: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哦、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2: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2: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2: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0: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5: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

0: 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2: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0: 哦，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1: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
0: 很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3: 这儒雅大哥吧，
0: 啊，是吧？
1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
12: 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 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2: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2: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2: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12: 哦，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儿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1: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
9: 啊是吧，
1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啊，
6: 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叫高志华，今年31岁，来自河南省林州市。9个多月前，我知道了我自己身世的一个惊天秘密。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
1: 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高志华，原本的生活平静而又有序，无意间发现的一个秘密，却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也颠覆了他曾经的世界。9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内心究竟经历了什么？
0: 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养母生了一场重病，然后那段时间我和家里人啊都非常焦急。我当时就想，我看能不能从病历里面找到一些信息，来给医生提供一些帮助。当时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头一问了一下，这什么意思啊？当时在病房里拿着这个病历就掉到地上了，然后病房里有其他病人和家属就愣愣地看着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我当时就马上拿起从地上捡起病历就跑了出去，到病房外面，走到这个病房这个走廊的尽头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就开始机械地就是一直念这句话：收养一子一女，收养一子一女。我在想，这一子一女是什么意思？这不正是我和我姐吗？难道我不是亲生的？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可能写错了，我不敢相信，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就阵阵的在发呆。当时我和我老婆还有我姐，我们3个人一起在病房里伺候我养母嘛。当时我老婆发现好长时间我没有进病房，就出来找我。她看到我整个人就是好像在靠着墙边蹲在地上拿着一个病历在发呆，我就问我怎么了。然后当时就站起来，我发抖的把病历告诉他，我说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就指到他那一行嘛，那行字。然后我老婆看了以后，她也吓了一跳，说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不是亲生的？然后我听到他说这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以后，我整个人一下子就崩溃了，我就抱着他。当时在医院病房外面也不敢放声大哭，就是感觉想哭哭不出来那种感觉，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感觉好像。这么多年我生活在一个谎言中一样，就是对自己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怀疑。然后我老婆就说，你冷静点，现在妈妈还在生病，就是我养母现在还在生病。她说我们到楼下去说。走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我内心渐渐平静下来以后，我才跟我老婆说，我说我们还是上去吧。后来我就回到了病房，当时我看到我姐正好在喂我母亲药嘛，当时就把我姐叫出来，我说姐，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世？我说你看看这行字。她看了以后先是吃了一惊，后来马上就恢复脾气，她说哦，这个是乱写的。我当时一听她这种说话的语气，包括她刚才的表情变化，我就感觉到她肯定是在瞒着我。我想了想，我说可能应该问问我爸爸，就是我养父。但是我一心里一有这个想法，我就打断了自己的想法，把自己否定了。我说现在不能问，因为前几天刚刚跟养父大吵了一架，最后的时候他可能也确实被我激怒了，然后就指着鼻子说，我是真是把你当儿子看的，你把我当什么了？所以当时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就感觉我确实语气重了，然后我养父对我可能生分了。所以我现在如果我发现这个秘密，我再去问他，他心里会怎么想？所以我就把自己否定了，我这个千万不能问。我当天晚上就是伺候这个养母，就是躺下以后我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海里就一直在翻滚，说这个病例是不是出错了。 我如果不去了解这个事儿，不去弄清楚这个事儿，我心里总觉得好像我需要做点什么，总觉得就是心里有块石头一样压着我，喘不过气来。 当时我就想，我说哎，这个病历上有显示我养母的血型是 AB 型，那我可以测一下我的血型，看能不能就是有一个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瞒着他们跑到另外一个医院，附近的另外一个医院，就去验了个血。当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发现上面写着我是 O 型血。
2: 哦，就是，那就不可能。
0: 我最担心出现的 我结果是 O 型血。因为 AB 型血和任何血型的组合都不可能生出 O 型血来。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就瘫坐在地上了。就是你原来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现在已经从生理上就明确了，你肯定不是亲生的，就好像就是你整个的世界已经颠倒了，你原先生活的是个假的，然后现在才是真的。就我就看着那个血样单在想，我在努力在想，我说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我既然不是亲生的，当时我养母的病啊非常，就是她脑部受了病，所以她整个人啊就属于这种无意识状态，眼神是非常空洞的，我包括我姐他们都不认识。然后那个吃饭呢也不吃，就是你喂她水包括饭啊就不张嘴，24小时不睡觉，然后属于这种就这种躁狂状态。所以她整个人啊就是你感觉到就非常难受，就她自己就有可能就把自己累死了，就感觉你感到，所以就非常心疼看到我养母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再想想以前她是什么样子，我养母她这个人是非常就是非常善良，特别是就是初中升高中就是中考那年，当时要到县里去考试，我跟我妈挤一下对付一宿，结果第二天早上我睡醒准备去考试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养母不在床上，当时我就着急了，我说养母去哪里了，我马上下楼去找，就出了那个宾馆门以后没多远，就在马路边上我看到我养母蹲在那个马路牙子上，我说哎，你怎么在这里，他扭过来看着我，满脸都是血丝，就是眼上全是那种血丝，脸上也很憔悴，一看就是一晚上没睡。我就问他，我说你一晚上没睡觉，你跑哪里去了，出什么事了，我养母就笑笑跟我说，他说床太窄了，我怕你休息不好影响你考试。我养母就是从小到大给我的这种种关爱，再看看他现在这样受苦躺在床上，简直就是。

0: 内心就无法接受这种自己这种行为，感觉就很没良心。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压抑啊，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养母的病治好。我不管当年发生了什么，至少现在我说服不了自己，就放开一切去找这个事儿。后来就接下来这一个月，我就跟我姐还有我老婆，我三个人，我们就轮流就伺候我养母，一个人在床上看着怕她跌下来，一个人就扒在旁边，就怕她有什么需要马上起来，另外一个人就睡在这个病房下面这个地上，饭也吃不好，就每次因为她每两个小时要喂一次水，喂一次这个饭，她一次就是打那个针管往胃管里打，不能打太多，怕她消化不了。然后我们就每把饭买来以后打碎，然后每隔两个小时就喂她，然后我们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就看到我养母这个好转以后啊，我心里就是原来那个想法就压制不住了，他又上来了。就我现在正好在家里，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下我的身世，就我可能还有个妈妈，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下。然后我就列了一个表，他们这个可能谁谁知道，可能谁知道，准备马上就准备去找他们。我老婆当时就说，你现在怎么能去找呢，养母刚刚有点好转。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讲呢，这个妈妈养母现在不是已经有点好转了吗，难道 我自己就一点知情权都没有吗。当时我们俩吵得很厉害，晚上睡觉啊，睡到就后半夜大概两三点钟，然后就睡不着了，就起来。第二天早上我就瞒着家人跑到省城去验血，当时在郑州市公安局就入了这个 DNA 这个国家打点这个数据库。然后接下来大概有一个月时间，我就等啊等啊等，等到最后一直没有结果，然后脑海里就开始胡乱想。当时整个人就陷入一种分裂的状态，就好像自己的一半在想我要找，我要弄清楚怎么回事，另外一个就在想，哎，你是被遗弃的，你不要再去找他们了。我自己呢，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做什么事情我都是自己想办法去排解去内化，而没有想去找人倾诉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当我自己陷入这种左右摇摆不定，就一直这么憋着，这憋到最后就整个人就感觉就快要炸了一样。然后晚上睡不着觉，没有办法，那段时间我就跑到这个健身房，就跳到水里面，然后憋到水下，就跟自己赌气一样，就憋很长时间，好像就想把胸中一种闷气，或者说想把这种脑子里这种纠结，就憋到一定程度，一下子让它爆炸出来，就是经常这个精神出现恍惚，就神游一种状态。
1: 我开车在这个高速路上正开着，就可能开的也比较累了，突然脑海中就又想起这件事了，就想啊想啊，不知不觉就从快车道就开到这个慢车道的，然后可能开了有一段路，突然有个大卡车呼啸从旁边就过去了，吓我一跳，差一点车就被挂上去了。然后我老婆当时在副驾驶，她就说，你怎么了，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是不是又想起你的身世的事了。然后回到家以后，我老婆就跟我说，你还是去找吧，不管是什么结果我现在也不拦你了。
0: 然后于是我又把我列的那个名单拿出来，我开始在研究应该怎么突破口，怎么来找。当时圈了几个人，就是你像我家里这种事儿，我姨他们肯定是知道的。当时我就把这个知情人列来，一个一个都列下来。
2: 你找了吗？
1: 我找了。然后我去了以后，刚开始他们都不愿意我讲，他说大概有磨了一个多小时，他们都说我们不知道。后来看我实在磨不下去了，他们就讲说，我知道你是从隔壁村抱来的，但是具体当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妈可能是南方人，然后你妈妈丢下你就跑了，她不要你了。当时他跟我说这个语气的时候，我当时就非常难受，我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我妈妈把我丢下就走了？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丢下我就跑了呢？
0: 我整个人就感觉到非常的失落，就感觉好像整个世界他都在欺骗我。当时一度就是紧张到什么程度，就是失落到什么程度，就是想开着车，好像开到最快，自己干脆就出点什么事故吧，然后告别算了。因为那种无助的感觉，就感觉到好像在养父养母这边，你也不能说什么，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

0: 姐姐这边呢，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他们在欺骗你。
1: 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我就反复的在想这个事儿，怎么想我都觉得我不能这样停止，我还得想办法去找。然后我就又拿出我那个本儿，开始把他们今天就是那天他们给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下来，都记下来。我想，然后从这个话里面搜集信息，就来推理看看有哪种可能。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我二姨了。他说：“你们三个小孩真不容易，你们真的尽心了。亲生儿子也不过如此。你对得起你妈妈。”然后我二姨就给我讲了，他说：“当年你确实是从隔壁村买来的，当时花了3000块钱。你妈确实是南方口音，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带着你去买你那个村去问问。每次我问完他们，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要保密啊，我也不愿意让养父就感觉好像我有什么想法，让他心里增加负担。然后我想，我终于看到这个希望了，我就马上说，我说那我们现在就走，我怕他反悔，我们马上就去找。他说好，我就当时我就带着我二姨，然后到那个他说的买我那个村去问。因为时间确实太久了，30多年了，很多当年的当事人都不在了，然后知道的人也很少，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就旁边有个邻居，那个村民就知道，我说哦，你们问这个事儿啊，好像一起拐卖过来好几个女孩的，有一个女孩已经在这里生儿育女，已经定居在这里了啊。当时我就马上就去找这个，就是跟我妈一起到这个村庄里来那个阿姨。当时到了他家按门铃打开门的时候，就他一开门，我看到他那张脸啊，就是脸部那个特征啊，就他那个特征就是额骨和眉骨非常突出。我再一想我自己确实这个眉骨也比较突出。我当时就想，哦，有可能我方向找对了，有可能我跟他是一个地方的人。然后我二姨就说，就指着我说，你看这个孩子就是当年和你一起被拐卖来那个女的她儿子。然后这位阿姨就非常吃惊地看着我，哦，你就是那个孩子啊，你还活着呀。当时我听到这句话， 我心里一震，我说她肯定知道什么，可能结局比我想象的还要悲惨，我还活着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求她，我说阿姨，你看我也长这么大了，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亲生妈妈是谁，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讲，当年被一个叫小罗的人贩子就是拐卖到，就是我养母买我那个村庄。但是我妈一卖给他家的时候，那个老太太就把我从我妈的怀里抢过来了，就马上就藏起来，因为她怕我妈逃走。他跟我讲，当时我大概就是1岁左右，可能还不到1岁，就是还没断奶。他们把我藏起来以后，我妈就疯狂地想办法找，因为语言也不通，他就在家里找不到，就挨家挨户地找，整个村子挨家挨户地找，听不懂别人说话，就敲开门，就哭着求人家说：“你有没有见我孩子？我孩子有没有吃饭？”那个阿姨说，当时我妈可能就精神都方面都出了问题。我已把它扔了，你找不到了。那天我妈真的就完全就崩溃了。后来当天夜里，我妈妈就把她家里所有值钱东西全部砸坏了，然后连夜逃走了。就是这个阿姨跟家里恢复了联系以后，她听家里人讲，就是我妈妈可能逃回了家，大概花了1年时间。所以当天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啊，当时就满腔都是那个愤怒，当时拳头攥得很紧。你像她当年交通也不发达，然后丢了孩子，精神也恍惚，也没有钱。 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就回到家里。
2: 在得知亲生母亲与自己分离的具体真相后，高志华的脑海里便一次次重现母亲与自己被迫分开的情形。母亲在逃离后究竟又经历了什么，也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因此找到母亲成为了他必须完成的任务。
3: 你想过吗？待会儿打开门，你亲生母亲就站在里边，你会对她说什么话？
1: 你可能我妈妈现在可能还在找我，当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苦，她有没有就因为我丢失这个事儿回去以后又增加什么其他的伤害。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我就无论如何，无论怎么样，我都要找到我的妈妈，我想跟她说一声，妈，我还活着，我来找你了，您受苦了，儿子来晚了，对不起。
3: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确实立即帮你进行了排查，来看看我们帮你寻找的结果。来，请站，站到这儿来，苏东。
4: 高志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报名寻人，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寻找。
5: 在接到高志华的寻亲求助以后，他说他的母亲当年是和广西桂平金田镇的一名女子同时被拐到了当地，而他母亲在当年丢失孩子以后也有可能又逃回了广西。在收集到该线索以后，我立即将高志华寻亲的帖子转入宝贝回家广西地方群。大家认为寻亲人所提供的范围及村镇很有可能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而变更。随后我联系了广西桂平当地的志愿者丰子晨和满哥，前往疑似地点进行走访。经过两位志愿者的多方打听及努力排查，终于发现一家疑似家庭存在母亲和孩子同时被拐的情形。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两位志愿者立即前往疑似家庭，但是大门紧锁。而这个疑似家庭到底是不是你要找的家呢？
6: 在接到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疑似家庭的父亲采集了血样，并录入档案库。随后，寻亲人高志华的血样进行比对。我们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想起我的身世，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去找他。最害怕的就是我的妈妈没有坚持到跟我相见这一刻。
1: 准备好了吗？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没法去找，最后身体得病，在2005年的时候过世了。但是妈妈在最后走的时候，还在叮嘱家里的亲人，包括她的两个姐姐，包括爸爸，一定要帮着把儿子找回来。
1: 来，把两个姐姐请过来。
2: 爹爹一定很高兴，
3: 对不起。
0: 拉着你的两个姐姐，兄弟，咱们回去慢慢说。
1: 哦，他那个时候被拐，已经有了两个姐姐了。
0: 来，咱们回去坐下慢慢说。来，小高。
1: 来，坐这儿。两个姐姐好，来坐这儿。
2: 你好，
1: 坐这儿来。孩子是不是觉得很遗憾，没有找到妈妈？
4: 孩子来晚了。
1: 来晚了，对，找晚了。两个姐姐说说，妈妈是不是不停地在找弟弟？
2: 对呀，跟弟弟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他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也是一模一样的。哦。
1: 你们是在广西的什么地方？
2: 我们是贵港市，是桂平县
5: 金
2: 田镇。
1: 妈妈临走的时候说起来
2: 跟他
1: 弟弟的事儿了吗？
2: 说过。
1: 当年姐姐知不知道？
2: 我可能那时候应该是6岁左右吧，5、6岁左右。
1: 妈妈带着他去哪儿被拐走了？
0: 当时应该是妈妈带着只有不到1岁的儿子去赶集，去邻村赶集。哦，也就是你说的那个可能姓罗的，你不说有个那个被拐的阿姨提到一个小罗吗？
2: 一样，
0: 也是一个姓罗的人家，跟妈妈爸爸认识了，然后就把妈妈和你骗走了。哦，但是妈妈呢，因为没有文化，所以不知道自己被骗到哪儿了，然后就是跟小高说的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
0: 整个的过程妈妈也是花了1年多的时间。
2: 对呀，回到家的时候他也去找那个拐卖那个人，他不承认。
1: 爸爸现在还在吗？
2: 在。早上的时候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等着我们回去，
1: 等着回去。嗯，小高虽然没有等到妈妈，心理上肯定。

0: 也是特别难过，但是你知道吧，姐姐也代表妈妈，你总算找到了这个世界上你的最亲最亲的人。
1: 我弟弟那么乖，我爸妈妈死了，看到我们都那么好，他也会很开心。嗯，
0: 是，应该说你还是挺幸运的，和姐姐爸爸尽快的团圆团聚，好不好？我们祝福你啊。
1: 好的。
2: 因为收买啊，它会诱发拐卖犯罪，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啊，对买主啊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
3: 从法律或从道德上，他们应该受到谴责，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2: 当年拐这对母子的是一个姓罗的人贩子，这个人呢是广西贵港人，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人开展调查，河南安阳底下的林州的公安机关要配合，争取啊要查明案件事实。
1: 感谢感谢。
0: 好，领着两个姐姐
1: 来吧。
4: 九个月的时间里，高志华的内心历经了痛苦的挣扎，并且最终走上了寻母之路。虽然未能实现与母亲相见的心愿，但是他依然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到了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相信他的回归一定也是对母亲最好的慰藉。
3: 希望天下不要再有这种拐卖孩子的事情再发生，希望所有天下的儿子都能在自己的母亲身边快乐长大。
1: 我都没想到我弟弟了，我都没想到我们母亲了。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嗯，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 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儿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哎，
7: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2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吧，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 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1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嗯，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3: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6: 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7: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7: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 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6: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7: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7: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7: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她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
2: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
1: 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3: 是。
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5: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继续有请下一位请主持上场。
1: 前不久，等着我节目联合公安部打拐办以及河北、陕西两地的警方，我们共同合作，在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进行了一场新媒体认亲直播活动。这场认亲的求助人名叫苏海英，海英的经历说出来让人感到心疼，因为在她5岁时，她是无意中听到邻居在说她不是家里的亲生女儿。而当时呢，海英的年纪比较小，懵懵懂懂的她也没有胆子去问家里的大人，揭开自己身世的谜团成为了她多年来最大的心愿。
0: 我们的记者前两天专门去找了海英，到她的家里拍了一个小片，我们现在通过小片了解一下海英的故事。
2: 怎么说，就是年龄吧，母亲跟自己年龄差距太大，可能我哥当时就是说结婚就是没有媳妇儿，当那个怎么说童养媳吧，我想了可能也有这个想法。
3: 我说妈，我们是不是我说你是不是带着我坐过火车，妈说没有啊，你还记得你坐过火车，我是啊。后来我就怀疑
0: 种种疑点吧，海英是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然后也是一次两次的去问啊，去询问，但是好像最后也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况，而且海英最后也没有，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也最后也是辍学了。其实他学习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2: 是啊，
0: 不上学了怎么办？就是去干活啊。14岁瘦瘦小小的小姑娘是吧，跟着哥哥一块种10亩地的粮啊，10亩地。

0: 你这钉应该怎么说，钉钉男孩一样吧，你对上。
1: 海英还有自己的发现，那就是养母对她的态度也有着太多的不正常。咱们举个例子，在海英14岁那年啊，秋收，需要呢从田地里往家运粮食，因为啊之间这路不好走，所以只能靠人力往家背。哎呦，晚上收了工，这海英是累得直接就趴到了床上，甚至没有力气去桌子旁边吃晚饭。可是这养母呢却动都不动啊。要知道这养母那她是在家待了一天呀，没有下地呀，她不累呀。哎，就这样，这养母呢还话都没问，就由着海英饿着肚子睡觉。像这样的例子那是举不胜举。慢慢的，懂事的海英感觉出来自己呀，应该不是这家的亲生孩子。可是他究竟来自哪里呢？养母不会说的，所以海英一有机会就试着去问村里人，但是大家呢对于他的身世也都是闭口不谈。一直对自己身世感到迷茫的海英就这样逐渐长大了。在朋友的介绍下，海英相中了邻村的一个小伙子，两个人自由恋爱，结了婚。在脱离养母家的那一刻，海英心中寻找亲生父母的愿望更加的迫切了。哎，因为这婆家呀是在邻村，所以海英猜测这婆婆会不会多少知道点自己的身世呢？果不其然，婆婆告诉海英，她有可能是周边村子送养出来的孩子。一听到这儿，海英哪儿还有再聊天的心思呀？她立马动身去了那个村子。就这样，反反复复找了3次，但是海英却是一次比一次心凉，因为这村里根本就没有她的家人。海英是一路走一路哭啊。回到了家里，海英的丈夫看到海英这样的情况，心疼得不行，就赶紧劝她，同时也帮她分析。哎，你这么去寻找太盲目了，其实只有一个人的话是最靠谱的，谁呢？那就是海英，你的养母，她可能知道真相。
0: 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为什么还没死？我让老公让你再试试吧，说不定他可以帮你说，你再不为了他，岁数不是也大了，你都永远都不知道答案了。所以在我跟那个就是他孩子结婚那天，我碰到我姨了，我姨告诉我，他说你可能被拐卖了。
2: 对这个海英来说有一个小建议，她一直采取一种方法呢，就是希望通过养母的口中或者是其他知情人的口中知道她父母的下落。第一，他们不一定了解你的亲生父母的下落，其实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你直接就到公安机关来告诉我自己怀有自己是被拐的来采取。那根据我们库里的信息显示呢，海英是到2019年的12月份才入库采的血，那她的父母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采血入库了，整整迟到了5年。5年其实如果早一点采血入库的话，可能在2014年或者2015年他们就已经比对成功，就已经相认了。
3: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和亲人距离就是一滴血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来，大家一块看。
4: 警长，水泡茶。
2: 实际上这是一次就是 DNA 血样的复核，比对无误的话我们才会通知当事人。
5: 我们站在新华社这里，就想如果能去父母那边，我们一家子可以去那边看看，如果来这边也有地方住，就是两边都有地方住嘛。

0: 最大的愿望是找到亲生父母，但是实现的话，我打心里非常高兴，非常开心。
1: 希望我妈妈能尽快找到姥姥姥爷，就是如果没有找到姥姥姥爷的话，还有我和弟弟陪着你呢。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找。
2: 好了，我们的现场的认亲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因为海英刚才我们说了，他就是邯郸本地人，所以他这两天已经是到了我们邯郸市区里，我们准备今天的认亲了。
3: 脑子里会想着说跟他们见面的场景吗？
4: 跟他30多年吧，希望见到了，就是说感觉跟没有分开过一样，那种感觉，过得挺好的。就缺，应该说就缺父母了，
3: 就缺父母了。
4: 对。
2: 好，说完海英，我们再来说说海英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原来是在陕西的汉中。

0: 这是一张海英周岁时他们一家三口拍的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啊，在海英的父母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非常的幸福。而后面这张照片呢，是海英丢失十多年后父母和四岁的弟弟的合影，可以看到父母二人神色黯淡，脸上也没有笑容，是他们是真的笑不出来了。要说之前的生活用甜蜜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那个时候海英的父母同时在纺织厂工作，对女儿呢也是特别的疼爱。当时啊，二人因为工作很忙，就担心没有时间陪护女儿，所以夫妻二人商量啊，拿出全家工资的三分之一啊，当时20块钱不少钱了，专门雇了一个保姆去陪伴女儿。而每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呢，海英的父母回到家都会争着把女儿抱在怀中亲个不停。哎，还有他们还会给女儿买各种时髦的衣服，各种好玩的玩具，还会经常带着女儿去照相馆照相，给女儿留下成长的印记。可是这幸福是短暂的。有一天夫妻俩去上班，海英的爷爷呢带着小孙女在外头玩，一时疏忽，这孩子被坏人给拐走了。发现孩子丢失后，全家人找遍了汉中，但是没有任何的消息。而海英的爷爷也内疚了半辈子，最终遗憾离世。海英的父母辞去了工作，离开了伤心地，去到了西安。而现在呢，夫妻二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退休在家，因为他们怕闲下来会想起女儿，心里难受。可以说只有找到女儿，才能止住他们心中30多年的痛啊。
1: 我刚刚收到的消息就是1分钟前我们前方现场已经准备完毕了，现在马上海英和父母的认亲活动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信号切回给邯郸现场，来大家一起看
2: 这一段33年的迎亲之路，在今天也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首先有请李勇中队长来介绍有关情况，有请李队。
3: 1987年11月24日下午，张平夫妇和女儿张丽丽在成武县体育场中丢失。接警后，我局高度重视，迅速开展走访调查。我局第一时间通知张平夫妇采集 DNA 信息。邯郸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分别对张平、周景娥夫妇和苏海英共3份样本进行 DNA 检验鉴定，现在宣布鉴定结果：张平、周景娥是苏海英的生物学父母亲。
4: 现在拿到这个鉴定报告了，证明咱们33年的等待，然后33年的念想，在今天都已经能画下圆满的句号了，是不是？可以看到父母了，可以见到自己的爸妈了。现在有没有，想跟爸妈说的？
5: 就想喊一声妈，
4: 就想喊一声妈，什么都不想说。
5: 对，
4: 就想把这么多年心里的委屈都喊出来，是不是？那好，那我们用最大的力气，然后把妈妈从门后喊出来，好吗？
5: 好，
4: 好，来，往那边看，
5: 妈。妈，妈，妈，妈。

0: 30多年的女儿小时候的照片给带来了，这里面留着一家人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海英终于找到了父母，这家人终于团聚。海英和父母一起住在新房子里的心愿，相信也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也相信这一份缺失的亲情在未来能够被弥补。当然了，我们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再发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咱们一起行动，帮助更多被拐卖的孩子早日回家。愿天下再也没有拐卖。接下来上场的求助人叫做王飞，来自重庆，今年29岁。
1: 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
2: 哎，你们见过王飞吗？
3: 现在不是见他。
0: 王飞看上去啊是一个爱笑的男孩，他总是能用自己的乐观感染着其他人，但是在他的心里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伤痛。那么他的身上究竟有一段怎样的经历呢？他要来找的是什么人呢？
2: 这次过来就是想找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10岁的时候嘛，然后跟爸爸妈妈吃完饭，我就自己在边上玩，然后一个阿姨她就跟我说，她说要不要去她家。我指着那个阿姨嘛，我说爸爸妈妈那个阿姨，然后她说她说去她家里面玩，然后我说可不可以，她看了一眼，然后她就说可以，然后我就跟着去了。他们家里面有很多玩具啊，然后玩着玩着就玩累了，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就迷迷糊糊的嘛，那个阿姨她就带我坐车，坐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不熟悉嘛，下车的时候，然后那个门口就出来两个人啊，一男一女，我以为是爸爸妈妈，然后我还看着不是啊，我就准备跑嘛，然后那个男的他就直接把我拎起来啊，拎起来，然后他就把丢到屋子里面关起来，然后那个阿姨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然后就走了。
0: 王菲在收买他的这家里啊，生活的并不好，除了经常不给他吃喝，还经常打他骂他，所以王菲特别害怕在这里的生活，他也非常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是王菲又不明白，爸爸妈妈当时为什么同意让别人带走他呢？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来接他回家呢？后来不久，王菲遇到了一个奶奶，奶奶得知王菲所在的人家对她特别不好，就主动上门找他们进行沟通，而且奶奶还说希望带着王菲一起回家生活。王菲原本就不想在这家继续生活了，所以她就同意了，跟着奶奶来到了奶奶家生活。在这儿啊，奶奶和爷爷都对她非常的好。但是因为被拐卖的过程对王菲的刺激很大，王菲变得胆小内向，她很少愿意和爷爷奶奶说话。后来的一段经历让她逐渐开始跟他们亲近起来了。
2: 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嘛，数学考了59分啊，重新又读了次，然后考试成绩还是这么，还是考59分。他们都说我，他说你都降了一级啊，他说成绩还是这么差、啊、回去我越想越难受。我那时候我就回去跟奶奶说，那时候我第一次跟奶奶说自己心里面的事情啊，从以前从来都不会说的，也不会提的。然后奶奶她就说你自己成绩好了，然后没人会说你的。那时候就辅导我学习过后，没过多久，然后我就考试成绩就提起来了嘛，然后考了94分，然后我奶奶她看着很高兴的。
0: 因为奶奶每天都帮助她补课，而且一直在鼓励她，王菲的成绩才有了很大的提高。她知道爷爷奶奶真是发自内心的对她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王妃还是没有听到过爸爸妈妈来找自己的一点动静，她就开始猜测，她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真的允许那个人贩子把自己带走的，他们是不是就是不想要自己了？所以，王妃逐渐开始怨恨他们，她也不再抱着回家的希望了。王妃决定要跟着爷爷奶奶好好生活下去。
2: 因为从小到大都是爷爷奶奶然后照顾我上学的嘛，交学费啊这些，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出去上班嘛，出去挣点钱，然后跟爷爷奶奶分担一下，然后就跑去广州上班了。然后到了一个喷砂的地方，就有一天那个老板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家里面有电话来了，他说你去接一下。然后那时候我二姑就跟我说，他说你奶奶走了，他说明年要办葬礼。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想，脑子里面空的。然后后面我又买票回去啊，回去看爷爷。那时候他回到家里面就很冷清，爷爷他也是太想念奶奶了。过了一年过后，然后爷爷走了。
0: 爷爷奶奶过世之后，王妃又一次没有了家。这一年她只有14岁。没有办法，王妃只能去了外地去打工。过年的时候，工友们都纷纷离开宿舍，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自己的亲人身边，而只有王妃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宿舍待着。原本她并没有想过自己还会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有一次在梦里她却和他们相遇了。梦里的情景是王妃遇到了一对老夫妻在流浪，王妃帮助了他们之后跟他们闲聊，得知他们丢了一个儿子，而且一直在寻找。经过了解，她发现原来他就是他们丢的儿子，这就是他的亲生父母。原来他的父母并没有抛弃他，王妃在梦里感到非常的开心。梦醒了之后，王妃突然感觉到自己实际上在内心是想念父母的，而后来遇到的一件事情让她差点以为自己的梦成真了。
2: 有一天我下班回去的时候，真的遇到一对老夫妻啊，他也是找我要钱，他说过来找亲戚，钱被偷了，现在没吃饭，能不能借点钱给他吃饭。我说这个不是我经常想的那个事情嘛，我就给他钱吃饭。他说现在回去坐车的话也坐不了了，他说能不能借钱给他们租个房子，然后住一晚上，然后我就给他们钱，又给他们钱租房子。那时候我就想，我说怎么感觉越来越呛啊，一模一样的，我就以为是真的啊，然后我就很开心。第二天去看他们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已经走了嘛，然后我就想，我说就算他们骗我的钱，但是我觉得他出现的场景跟我想的那个场景是一模一样的，我不可能就失去这种，万一真的是哪天遇到了那种啊，我又没有帮助他们，然后就这样错过了，到时候我不是更伤心难过啊。因为我经常看那些书嘛，他说一个人不要放弃任何的希望啊，只要人活着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0: 虽然这一次梦里的情景没有成真，可是王妃下了决定要主动去寻找爸爸妈妈了。那个时候啊，她已经学会了使用网络，但是因为对家里的信息掌握得太少了，她在网站上发了很多寻人启事，但是都没有结果。后来王妃又听说了去采血可以帮助找家，于是他就去了公安局采了血。虽然暂时没有找到父母，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对自己的生活失望，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强了。
2: 爸爸妈妈找不到，还不是要生活，
4: 不管工作再累再苦啊，我自己还不是要努力的活下去，以后就算有机会了才可以去找嘛。
2: 但是我上班的时候就找过很多工作嘛，就有一次搬那个啤酒嘛，就赚钱一点嘛。有一次搬那个就一车有200件嘛，我们四个人去搬，搬到5楼，然后他是直接走楼梯的嘛，没有电梯的，然后那时候就送货上去，他是罐装的，24罐，然后那时候我们一次性就要背10件，因为总共的话自己光是手的话最多只能拿8件嘛，拿8件，然后是拿了1件，然后这样立起来就高一点嘛，就挡着不会滑下来，然后就可以多背几件。
0: 后来在佛山打工期间，王菲认识了女朋友，她也把自己的情况都跟女朋友说了，女朋友特别好，特别关注关于寻亲的事情。无意间女朋友看到了等着我栏目，于是就跟王菲说，哎，你去这个栏目吧，很多人都在这里找到了家，你也可以去报名找家。那个时候王菲真的很高兴，她想着自己找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机会能够找到爸爸妈妈了。
2: 我就跟我们那个志愿者打电话嘛，就是看到那个等着我节目嘛，我说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我说我现在想我爸爸妈妈，想找我的爸爸妈妈，我说我好久没有家了，我就想找到一个家。
0: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0: 刚才有好多网友也来说，这个父母身，蓝色说父母身体真好，然后还有说抱抱你的爸爸，红心621，包括好多网友都说长得特别像爸爸。
1: 杨女士，5月30号，17:40的时候
2: 上来。33年来，海英的父母一直把女儿放在心里，在来的时候，他们还特意把保留了。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0: 张正元，我认定，
1: 张正元。

0: 好苦哦！我等于他们在做起耍，啊，我的钱，打工的钱全部是用完了。
1: 就是当时广场挤，爸爸还在喊莫走，可能一挤就有人趁乱把他抱走了。爸爸跑北京，跑厦门，跑好多地方，而且姐姐也特别的想你。
2: 在节目现场，王菲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爸爸和姐姐。姐姐告诉王菲，妈妈在2年前已经去世了，当然这比较遗憾，但是妈妈临终前还在一直牵挂着王菲。王菲也终于知道，原来父母当年并没有抛弃她，她的心终于释怀了。看到王菲和家人非常高兴地团聚在一起，我们也发自内心地感到欣慰，祝福他们一家可以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3: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 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嗯，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哦，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嗯，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嗯，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哦，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嗯，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嗯，
7: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嗯，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

0: 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

0: 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3: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4: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5: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3: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6: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5: 对，
6: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7: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0: 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6: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 我就突然

0: 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

0: 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

0: 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

0: 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
1: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弟你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出来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的，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啊什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在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之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之谱啊。结果我们做之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之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1: 三对错是三个兄弟，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2: 都是省保单位。
1: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2: 是
1: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只是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2: 这个有道理。
1: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2: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1: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2: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1: 对对。
2: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0: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2: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1: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2: 我非常的
1: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2: 我觉得这就是家。
0: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

0: 正对花更多 GDP 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1: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着你。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嘛，以后古道也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

0: 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2: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2: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2: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如果说再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朱鲁迅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2: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远了，一定也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朱鲁迅那个地方去。
2: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2: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
2: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3: 应该是那林园松是吧？
2: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4: 哦，老古古道，
1: 你每年有没有都回来一次啊？
5: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6: 那是一样
5: ，一样，
6: 一样，对，
5: 一样，没问题，
6: 对。
5: 反
4: 正今天有什么看法？
5: 外面反正有关注，
4: 对，
5: 没问题。
4: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命情是相关联的。当他是过年回来祭祖了，
7: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个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师傅刚才讲的这师傅的人，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一个地方生化。
4: 他是这个收入不同意的，
7: 所以
4: 跟着那个。
8: 没有啊，
5: 没有
9: 这个应该
4: 问
9: 题
4: 不大，
9: 你补他那个，
1: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2: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2: 是，
1: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又叫他们成立合作社。
2: 是，
1: 这
2: 是
1: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2: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

0: 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1: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2: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
1: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上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
1: 了。因为他不敢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有直播间
1: ，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之乡，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乡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吧，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1: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子汤。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净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0: 好。
1: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青玉。今天呀，咱们的课堂有点特别，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这里呀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展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现在大家所在的呢是大团结展厅，外面呀还有两个展厅，分别是大一统和大交融两个展厅。这次展览展出1500多件文物和古籍。

0: 同学们，你们看完这个之后是什么感受啊？很震撼，很有意思。好，下面让我们请出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本次展览策展专家之一的罗吉华老师。罗老师也是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副馆长、
1: 副研究馆员、
0: 民族学博士，也是北京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智库特聘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罗老师。
2: 张老师您好。
0: 罗老师您好。
2: 同学们大家好。
0: 非常感谢您作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给同学们带来一场特别的思政课。
2: 好，那非常欢迎同学们今天能到我们的展览现场来学习。通过刚刚这个片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是今年8月1日正式展出的，非常受欢迎。我们这个展览题目叫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名称有点长，但是对于如何来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我们可以从3个关键词来着手。那第一就是中华民族。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
3: 16个。
2: 对，

0: 五十六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家彼此血脉相连，命运与共。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共同。我们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这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那各民族呢，还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四个共同的概念。那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筑牢。我们五十六个民族要紧紧拧成一股绳，筑牢中国心、中华魂，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凝聚力量。那大家通过这个展览能够看到什么呢？刚刚我们从片子里看到，能看到很多珍贵的文物古籍，还有一些特别的展品，是不是？对，那还能从中进一步的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哪怕是历经千难万险，而依然能凝聚不散。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华文明能够绵延5000多年而生生不息？又为什么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我们走上幸福生活，走向复兴？那回应了这些疑问呢，我们的展览就有了这三个单元：大一统、大交融和大团结。同学们现在所在的展厅刚刚已经介绍了，这是我们的大团结展厅。我们可以看到面前呢有几个数字，从最前端开始，1921年代表着什么？
1: 中国共产党成立。
0: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那1949年呢？
1: 新中国成立。
0: 非常好。1978年是？
1: 改革开放。
0: 对，2012年党的18大召开，我们进入了新时代。那这几个数字呢，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2: 罗老师，听完您的讲述啊，我愈发觉得这次展览意义重大。那其实呢，前几天我也带孩子们来参观了咱们的展览，当时呢就觉得非常的震撼，现场一件件文物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中。那下面呢，就请您带我们穿越时光，让我们走入历史长河中，来感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好，下面讲台交给您。
0: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述这个展览中的第一件展品是什么呢？请看小片。
3: 你们知道这个是个什么吗？
4: 龙舟。
3: 对，它就是一个龙舟。那这个龙舟呢，是端午节时的一个灯彩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手工艺品，它是由丝、金属和木质构成的。那龙舟的两侧呢，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小亭。那这个呢，主要是两侧是分别12名不同民族的滑手，正在紧密的配合过端午龙舟竞赛这样一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龙舟的身上写着"同舟共济"这4个字。
0: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视频中看到了什么？
1: 龙舟。
0: 对，是一艘金灿灿的龙舟，它的龙头高昂，龙尾上扬。在这最上端的旌旗上呢，还有4个字，大家有注意到吗？写着是同舟共济。对，在船身两侧呢，还穿着有不同民族服装的划手，正在齐心协力的划桨。这样呢，一副龙舟竞渡、同心向前的画面，就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那其实这件龙舟呢，它是一件灯彩艺术品，是50年前由工艺大师何克明主要制作的。他的技艺非常高超，被人们誉为是江南灯王。当这件灯彩刚通上电的时候，那龙舟顿时就变得光彩熠熠了。好，那现在同学们，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一般赛龙舟是什么时候举行吗？
1: 端午节。
0: 同学们回答得特别对，在我国很多地区呀，一般都是在端午节期间来赛龙舟。那除此以外呢，在云南的傣族群众呀，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来赛龙舟。除此以外，在有的地区，例如在广东东莞， 从农历的四月到五月，一个多月的时间，都会举办一系列与龙舟有关的活动，被称为龙舟月。为什么大家要举行赛龙舟呢？关于它的起源呀，有很多种说法。有多说是古代的先民希望通过祭祀龙来祈望风调雨顺，那也有的说呢，这是源于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或者是战争的场景。我们想一想，古代的渔民争先恐后的出海又满载归来，还有这种分秒必争的水上战争，那说这些就是促进了赛龙舟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人说，这种龙舟竞渡的习俗是为了纪念2000多年前
4: 投江报国的楚国大夫屈原。
0: 这种说法呢，影响是最广的。那无论如何呢，赛龙舟早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运动了。除了汉族外，傣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都有赛龙舟的习俗。赛龙舟呀，可谓是划遍了我们中华大地，而龙舟文化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之一。那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龙舟的体积是比较大的，怎么样才能让它划得又快又好呢？是不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吧？对，那赛龙舟呢，作为一项需要20多个人来共同参与的竞技项目，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那说到拼搏呢，这个赛龙舟不仅仅是流传广泛的民间习俗活动，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说到这个运动会呀，早在70年前，也就是1953年，我国就举办了第一届，那目前呢一共已经举办了11届了。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最近一届的运动会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的吗？
2: 罗老师，这个我知道，是在201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0: 原来这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项目。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踩高跷的，哎呦，那运动员踩着那么高的高跷，还能跑得又快又稳，这平衡性啊一定很好。那除了龙舟、踩高跷这些，同学们，你们还看到哪些运动项目了吗？请你说。
1: 我看到还有踢毽子、划船、荡秋千等。
2: 老师，我看到的还有摔跤、射箭的活动。
0: 好，孩子们，那除了你们刚才通过小片看到的少数民族的运动，你们还知道哪些民族体育运动吗？
3: 老师，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是雕羊。雕羊一般在丰收之后举行，在草原上由10到20几名壮年的男子在马背上争夺一只将近20公斤的小羊羔。马背上的运动非常的激烈又精彩，在规定的一段路程中，选手们会在这段路程中进行激烈的争夺，到最后终点的时候，争夺到这只小羊羔的选手会被称为草原上的勇士。
4: 分享的特别精彩，我们给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
5: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民族运动叫打瓦兹。打在维语的意思就是悬空，然后瓦兹就是爱做这件事情的人。这项运动一般举行在夏季。我们在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在有10层楼那么高的钢丝上举着一个长长的杆，就稳稳地一点一点地走过去。就是这项运动也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平衡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4: 好，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体现了咱们运动员高超的技艺，还有智慧和勇气，是不是？
6: 我来自西藏林芝，在我们西藏林芝木特县会举行射箭这项比赛。射箭这项比赛呢，就是它可以分为集体和个人两大类，但以集体为主。它的输赢的话，就是输的一方会向赢的一方献酒唱歌。我也去体验过射箭，觉得非常有意思。
4: 谢谢。
7: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纳曲加利县的。特色项目的话有走马，走马的话就是要那个是在赛马节的时候进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走马是要求那个你那个马的那个动作要优美，然后而且不能让马跑起来，如果跑起来的话你就犯规了。然后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吧，算是。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的跑在最前面可能是第一名第二名左右，但是有可能你一不小心失误，然后让马跑起来的话，你可能那个连名次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纳曲那边看一看。
0: 非常有趣啊，我们听过跑马、赛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走马这项运动。
4: 好，同学们刚才说的都非常的好。那在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呢，共设有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表演项目。就像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过的，还有说到过的，比如说马术、射箭，还有武术、民族式摔跤、秋千、陀螺等等。听着这些名称，是不是都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其实呢，很多项目都是源于我们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刚刚呢，我还听到有同学说荡秋千，同学们都荡过秋千吧？是不是特别好玩？那你们有荡过4-5层楼那么高的秋千吗？就像刚刚视频里看见的那样，又高又大，荡得还远。那下面呢，我们也看一段视频。

0: 那刚刚同学们在视频中所看到的这件展品呢，就在我们的展览中，它就表现出了荡秋千的故事。那荡秋千呢，是朝鲜族女子特别喜欢的一项传统游戏。以前呀，一到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是其他喜庆节日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衣服去荡秋千，荡到最高处看起来是惊险万分，但实际上呢却充满着乐趣。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
1: 原本是某一区域或某些民族的传统运动，
0: 现在成为了各个民族都可以参与的比赛项目。那通过举办这种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还有联欢活动，各民族可以齐聚一堂，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那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风貌，还有同筑中国梦的中国力量。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中互相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相互认同，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强大和成熟。就像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间龙舟，上面有四个字是什么，还记得吗？
2: 同舟共济。
0: 对，正因为有了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够同心向前。同学们，刚刚我们介绍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谁知道在今年的杭州我们有什么样的体育盛会吗？
3: 19届亚运会。
0: 对，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这个亚运会呢，可是我们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在这次运动会上，有一首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大家来听一听。

0: 同学们，那我们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奢香夫人》，那你们知道这位奢香夫人是哪里人，什么朝代的人吗？嗯，你说说。
1: 她是贵州人，明朝人。
0: 嗯，那这位同学说的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看一下。
2: 这个是一个古籍，用古彝文撰写的，这是孤本。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样的历史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奢香夫人的历史。对，我们看这古籍里面的历史在这儿，就是洪武皇帝说这军长是真正的忠臣，给予功名，赐给印章，另加锦帛。这个洪武皇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你们知道吗？
3: 知道。
2: 哎，太棒了。就是这个奢香夫人呢，为西南地区的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3: 刚刚有同学们说到奢香夫人是明朝时的人，那确切地说呢，她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人。那在为大家介绍奢香夫人的故事之前呢，先为大家讲述一件特别的古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古籍叫《西南遗志》。那为什么我要说它特别呢？第一，我们看上面的文字，这是什么文字呢？古彝文，对吧？这古彝文啊，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上千年了。那第二个特别之处呢，是它是孤本。这部《西南遗志》是清朝时贵州的彝人所编撰的，那原版仅此一部，非常珍贵。那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它讲述的内容非常丰富。这全部书一共有30多万字，内容就包括了彝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天文历法、语言文字，还有生产生活等等方面，所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呢。
0: 同学们，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向罗老师提问一下啊。
4: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本古籍是一个孤本，而又记载那么多内容，它现在有很多人也看不懂古彝文，现在是否有汉文版本？
3: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请坐。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有一些懂彝文的专家学者呢，就进行了翻译和整理。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和付出，我们才能从中得知到这部书所撰写的内容呢。那我们再看其中的有一个小片段，这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从古彝文里面翻译出来的一段，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就记载了关于奢香夫人的故事。那关于奢香夫人呢，我希望大家先记住3点信息。第一，她是出生于600多年前，当时是什么时候呢？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那第二呢，她是贵州的一位彝人女首领。那第三呢，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奢香夫人的经历。那奢香夫人呢，她是出生于四川永宁的土司家族中，在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贵州的一名土司，也是贵州宣慰使，叫陇赞矮翠。那奢香呢，逐渐以贤能闻名，深受族人的爱戴，就被尊称为军长。可是不幸的是，在她23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了，而且她的儿子还很年幼。这个时候，奢香就勇敢地承担起了重任，设立了贵州宣慰使一职，成为了一方首领。我们都知道贵州在哪儿啊？它远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是不是？对，奢香夫人曾经先后7次到过当时明朝的国都，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么她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感到贵州的贫困落后，所以她就决心要做出改变。如何做呢？首先呀，她就创办了宣慰师学，广泛来聘请儒家学者传播中原文化。第二呢，她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奖励耕织，发展农业，这样老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1: 是。
3: 还有呢，他倡导彝汉融合，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那此外，他还在贵州这种崇山峻岭之中开筑道路，设立了驿站，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这个局面。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努力，那么对于维护我们西南地区的稳定，促进当地生产社会发展，还有促进民族团结，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同学们，你们认为他是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呢？
5: 是。
3: 好的，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发生在贵州，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合、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谢谢大家。
0: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呀用掌声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这堂精彩生动的一堂好课。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学习到很多。
3: 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也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无论我们是56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我们都同属于中华民族。相信同学们一定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力奋斗。
0: 没错，新时代呀，需要同学们接过这个接力棒，我们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团结进步，为中华文化血脉不断延续传承焕发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同学们加油吧。那今天我们的一堂好课就上到这里，谢谢罗老师。
3: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同学们，
0: 谢谢同学们。

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展厅的同心共振互动专区。那为的呢，就是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互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鼓面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那可以看到，这每一圈。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ffecting us. Business i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dog don't dey. They disturb passenger. We dey go Yanoba. Everybody dey go Yanoba go dey inside traffic now. They no go fit go out again.So now while I be to us, so I be while I be.
4: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currently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And the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5: Bad roads,
4: yeah.
0: 上午9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6: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0: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3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7: 哎，车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6: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 五车。那两个道口卸下去，估计有两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嗯，
8: 采访之后礼拜六、礼拜天发啥消息？
6: 礼拜天。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6: 我知道，看了几天，
8: 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个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拿走，当地人
6: 对我怕直接一回又给
8: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6: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富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6: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然后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6: 我就两个想法嘛，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0: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6: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9: 还是过去穿的舒服，来给你加个车，
10: 要过去吧。
0: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 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6: 没啥太大问题的，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0: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6: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9: 十八十，
11: 哎，
9: 你砸车发了
11: 吧？啊。好嘞。
6: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的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12: 必须是14:35。
13: Next point。
6: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0: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6: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4-5个小时、5-6个小时，但咱阿伊铁路开通之后就也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南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了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0: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

0: 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1: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事情，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0: 作为一名拥有14年

0: 从古巴来到新疆拳击队执教的两年里，路易斯贝从没像此刻这么焦灼过。
1: 要是你呢？
2: 加油！加油！

0: 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2: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1: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3: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1: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了。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4: 拿飞，
5: 嗯，
4: 青露，
5: 嗯，
4: 哦，
6: 这个妹妹，
5: 嗯，
4: 哦，
1: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5: 这个呢，
4: 巴鲁鲁，
5: 啊，这小姑姑，
4: 哦，小姑姑，
5: 啊，
4: 哦，这个你的嫂子，
5: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1: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7: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婚礼，
1: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8: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0: 会合，与李医生父女见面。为此，她决定和闺蜜们聊聊。
1: You can feel in that his mom love you and very like you, right?
2: Yeah.
1: You think you closer here or not? Them or not?
2: Closer, a little close, but not too much, you know.
3: 我会跟我妈妈说，但是很少，
4: 我基本
3: 没有跟我爸爸说。
4: 我也不会说。
3: 我们会把自己想的事儿想，就是藏在心里。
2: 对，我们也是。
0: 与朋友的讨论，让卢卡越发好奇中国子女与父母的关系。
3: 所以我每次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爸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事儿怎么了。
0: 他不理解为什么结婚生子这样私人的事情可以放在饭桌上调侃，而在平常他们又羞于沟通。
2: In Europe we always like at dinner time we w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though even if we eat separate we still, you know, stay in living room together, we talk, but here is a little different, that's what I really noticed.
5: 李医生姐姐，很高兴见到你。
6: 李医生姐姐，好高兴。
5: 一路辛苦了。
0: 直白的表达情感，对于卢卡来讲很重要。他决定改变一下计划，他要在父女俩的旅程中增加一点东西。
1: Make up a very special plan for Dr. Lee and his daughter to go to Nanati. Is it possible?
7: 很漂亮，快来一粒，快来一粒，你开心吗？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很漂亮。
2: 你好，李姐姐。
7: 你好，李伯伯，你好。
6: 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抖音上面看。
2: 哦。我给你一礼物，这个你，这个你。
8: 这是个哈萨克的帽子。
0: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2: 漂亮。
0: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8: 特别的好看。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一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
9: 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
8: 谢谢啊。
0: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2: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not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d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re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It's just that inside, it's inside. No,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8: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6: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0: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那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ould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试过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
4: 恭
2: 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了，啊，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还好，哦，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哦，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30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a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就是一天不着火了，他可以控制这一天不着火。
2: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绩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岛上有个砖，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给他拿了别人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只是自个儿的随手工艺。
2: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

0: 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
1: 我参军事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0: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1: 2021年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就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任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是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就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七雄深，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0: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1: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这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穿街的过程中啊，然后给冲塘了，冲塘顺着飘去了。飘去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呢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再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呢抓着个车把，这么着才停下来。
0: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0: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1: 那么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就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咱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咱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咱们去探测，咱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这有些个误会产生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探着有以后生命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了，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他们探出这个点来他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那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啊，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咱们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的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 探测点，那我们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0: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八名，解救人员四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文安县八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24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抢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8小时，完成护堤70米的加固任务，并协助防汛乡镇转移群众60余人。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拈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右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颗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2: 心灵手上这 SB 光，包括它的福祉啊、播放，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记。
3: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4: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5: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25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6: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八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书明的伞下。当年，刘备占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5: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3: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5: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7: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岩、黑龙岩、青龙岩、白龙堰，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堰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堰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啊，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8: 传令下去，连夜放水。
0: 一声令下， 五堰二池被齐齐扒开坝岗，七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官军战船乘胜追击，

秋，大淋雨，汗水泛溢，晋所都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

了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

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移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藏。走，关羽出来，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不对了，染口斧头太大了。咱们虽然排的是亥梁除霸，但是呢要有一点儒气。讲一下后边关老爷带的啥父子盔。
1: 对，
2: 关父子，关父子也就是关羽从小读春秋明大义，所以不能就接了就猛了。
1: 对，
2: 要有点儒将的感觉。
1: 再来，
2: 关家呢是耕读世家，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
1: 对，眼神起来，来，再来。
0: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3: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2: 藏，对，逛开，逛开。

0: 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流布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春秋，这个书一成啊，就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2: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实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3: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

0: 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1: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2: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于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3: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3: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面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的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3: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0: 丈夫江汉去，桑梓忆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关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4: 九位举国，拜二拜三拜，休息。
0: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 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5: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天人共怒。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枚钱财，二枚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6: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哈，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In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 关羽. He is idoliz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意死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4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

0: 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龙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吟诵。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1: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还伤害了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0: 攻与退，城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尘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1: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0: 大义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熔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鼎，鼎上刻着4个字：忠、义、仁、勇。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你老骚骚。
4: 通过诵读经典。

0: 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1: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2: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3: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4: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5: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6: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5: 我来了，
7: 我们来了，
8: 我们来了。

0: 悠悠清溪绕山而行，雅鲁声穿透了清晨的薄雾。伴水而居的小镇，每一天都是从这吱呀声中醒来。松口镇位于福州市永泰县，从岱源山脉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成一条宽阔的溪水，滋养着两岸成片的香樟林。松是高高的山，溪水河流之处称为口，于是人们把这古老的集镇叫做松口。因地处四市五县的交界，水运发达，百货随船入市，这里自古以来便是舟楫穿梭、商客云集的商贸重镇。
1: 松口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我身后的这个渡口在历史上曾经汇聚了大量的货船、商船，人们从这里出发走出深山，也在这里把特产山货运向更远的地方。数百年间，古老的渡口迎来送往，在竹篙声声中衍生出一片市井繁华。
0: 被大昌溪三面环绕的古镇，在大桥没有建成以前，人们往来两岸全靠渡船。古时候的松口设有官渡，百姓过河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到了明末清初，随着古镇的繁荣，过河的人越来越多。为谋取暴利，有人在溪水两岸私设渡口，哄抬价格，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位名叫毛宇峰的

0: 松口人在外出途中看见几名百姓因为付不起过渡钱而冒险涉水过河。当时大张溪上游连日暴雨，溪水湍急，转眼间涉水的百姓就被河水吞没，不幸溺亡。看到这幅场景的毛雨峰心里十分难过，回家后就与家人商量捐出自家的50亩土地作为义田，买了一艘渡船，并招募了几名诚实可靠的船夫，用义田所得的收益支付工钱，免费渡百姓过河。
1: 民间就把毛玉峰的这种义举称为义渡，它有别于当时的丝渡，以利为目的。后来官府知道了这件事，就为毛玉峰立了这块碑，大加赞赏，并且在这碑里边告诉不允许在这码头上再出现呢这种私渡的情况，一旦发现百姓可以举报，
2: 所以叫永隔，就是再也没有
1: 永远隔除废除那种私渡，让义渡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0: 毛雨峰的义举不仅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认可，更是得到了松口百姓的尊崇。从那以后，义渡就在大张溪两岸蔚然成风，许多大户人家纷纷效仿，尽自己所能捐出田地买船养渡，帮助百姓渡河。从松口渡到溪口渡、伏溪渡，一个个渡口一夜夜扁舟，护佑着人们平安渡河。义渡仿佛大张溪上无形的桥，连接起两岸，也连接着人心。在松口的古渡口处保留着一块立于清宣统年间的石碑，上面详细记载着当年义渡的规矩。
1: 凡行旅过渡，无论外府县，概不准索取渡钱分文。但对一些情况他也收一些费用，比如说那些办喜事，还有一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他也收了一些费用。
2: 所以是有所取有所不取。
1: 对，
0: 如今随着大桥的修建，人们有了更加方便的出行方式，但在松口周围的一些村落依然还保留着义渡的传统。80岁的林登华是一位老船工，他的祖辈都是大张溪上的摆渡人，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水上日子是老人一生都难忘的回忆。
2: 那个时候您撑船的时候有多大？
3: 我的很小。
2: 很小？
3: 哎。
2: 哦，这是以前的老照片。哪一个是您啊？
3: 这个就是我的。
0: 按照规矩，摆渡人由当地村民轮流担任，虽然没有报酬，但大家都很愿意从事这份工作。7年前，这根长长的竹篙交到了阿昭手中。过渡的人只要一声招呼，他就会划船来接。每天往返几十趟，晨昏日落，风雨不歇。一天天，一年年，世世代代的摆渡人就这样默默地值守在这条河流中。随着大张溪上的桥越建越多，阿昭有些失落，他不知道这一船一篙一人的义渡还能坚持多久，但这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就在吱吱呀呀的竹篙声中，把众义之风深植在了每一个松口人的心中。
4: 要把我们一个地区，我们这个社会推向前进，就需要些有眼光、有境界的人出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他这种义举，能够把人的良知互换出来，有更多的人来加入

0: 种义举。那么这样呢，才能把这种急公好义啊，作为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基因啊，一代一代往下传。
1: 义渡为孙口聚集了人气，也让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骨。数百年间，无数孙口人从义渡出发，带着山里的特产，也把家乡的文化带向远方。若干年后，又乘舟归来，把义渡回故乡。北宋靖康元年，松口人张元干在开封陈留县担任县丞，对中原早已虎视眈眈的金兵大举南下，准备攻打京城开封。
2: 当时金兵过了黄河了，朝廷中人心惶惶，宋徽宗就非常急地把皇位传给他儿子，带着大臣往东边跑了。他说是我去烧香为国家祈福去了。这个时候本来张元干也可以跟着这些逃跑的大流啊，但是他没有跑，他就向朝廷上了一份确定书，说不能跑啊，我们要抗金。
1: 张元干抗金的呼吁被淹没在逃跑的洪流之中，眼看着城池接连沦陷，百姓陷于水火，这个身材瘦小的七品文官留了下来。丙午年的那个春天，春寒料峭，张元干和其他抗金义士一起安炮台、设弩床、备火油，一次次打退金兵的进攻。在他们的坚守下，京城暂时得以保全。然而宋王朝的统治者却无心恋战，偏安江南一隅。看着破碎的河山、流离失所的百姓，张元干愤而辞官，并写下了千古绝唱《贺新郎》：送胡邦衡代致赴新州，字里行间饱含着悲愤之情、忠义之心。
2: 贺新郎到了后来，在所有有码头的地方，那些过渡的舟子都会吟唱，都会传颂说他不畏投降派，不屈服于金兵侵略者。

0: 松口人世代吟唱着张元干的诗词，传颂着他为民族大义舍生忘死的情操，而他在家乡的种种义举也让古镇人难以忘怀。张元干46岁那年辞官回乡，途经大张溪时看到一条渡船被山洪掀翻，30几个人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
1: 非常危险啊！他就冲上前去，啊，赶快去招呼那些船夫啊！来来来，大家我们一起来，赶快把他救上来。但是说，伤人太厉害，救上来就活了5个人。后来张永干把携带的所有的银两，全部去拿出来，买了棺木了，全部安葬了。
0: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从此之后，松口张家便多了一条家规，凡客死松口的异乡人，张家人都要把他们妥善安葬，并在异种处设立祠堂，祀时祭拜，香火不绝。当年张家人设立的北坛宫庙，直到今天依然被精心地维护着。那些客死异乡的人们，因为松口人的乐善好义，也可以得享安息。
1: 他这种精神啊，应该说后来就很多人就效仿了，叫做人就要做张元干这样的人啊，尽了就得为国啊，我们回来了要为啊自己的老百姓要也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0: 一代代张氏后人秉承着先祖的教诲，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贫济困，数百年间从未中断。

0: 请嘉庆年间，朝廷赐张家吉公号一匾，以彰显门楣。这不仅是张氏家族的荣耀，也成为了古镇人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如今的松口古镇依然完好地保存有100多座古民居，古镇人把对先祖的尊崇、对后代的期望都镌刻在门楣窗棂上，也融入进生活的点滴中。在古镇的中心有一条鹤形路，弯弯曲曲的小路是仙鹤的脖子，筑墙的卵石象征仙鹤吃的粮食，而在仙鹤的嘴部则修建了一座书斋，寓意莘莘学子的读书声好似仙鹤所发出的鸣叫。就是在这间书斋里，一代代松口人怀着仙鹤一般高洁的情怀，把义的精神播撒到四面八方。清康熙年间，松口临县仙游发生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人都饿死了。松口富商陈长仁听到这个消息，不忍心百姓遭此苦难，于是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购买赈灾的粮食。然而松口周边高山环绕，常有土匪出没，为了确保粮食可以顺利送到仙游，陈长仁请人在运送粮食的担子上插了一面旗，上书陈长仁一米5个大字，以此告诉土匪这是赈灾义粮。从松口前往仙游要走2天2夜，50-60里陡峭的山路都是上坡，当时已经73岁高龄的陈长仁却不畏艰辛亲自押送。
1: 土匪看见陈长仁的这个意志，被他感动了，也没抢他的米，让他安全地送到仙游，救了好多的苦难百姓。仙游的人民感谢陈长仁，因此说丢了一块碑送到我们这里，立在安全宫门口，让大家永远记住他的义举。
0: 200年后的民国初年，安全宫的石碑已经斑驳，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曾经祥和宁静的小镇也被战火波及，一个仙游籍军阀占领了松口。
1: 这个军长到我们这里扬言不拿军饷又杀我们族人，最后我们族长给他讲，我们在康熙年间曾经救过你仙游百姓，你今天反过来杀我族人，他说真有此事吗？因此我们族长带他去安全宫立了碑去看。
0: 碑上刻着的往事顿时让军阀羞愧不已，他对着石碑毕恭毕敬地说道，险些开罪长者于地下。从此以后不但不再所想，还命令军队不得惊扰当地百姓。跨越了200多年时光，陈长仁当年的义行再一次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2: 这个陈长仁他这个正叫义无反顾，这个行为实际上他本身就像一个镜子，一本书，让周围的人对照都看到了他的伟大，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们社会上经常要有这样些有识之士站出来，用自己的行为给大家做榜样啊！一旦人民有难，国家有难啊，自己挺身而出。
3: 古镇里一个个关于义的感人故事，在口耳相传中流传了100年。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松口人，也把吉公好义之风化作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0: 旧时的松口野兽众多，为了守地护丘，古镇出现了一支打猎队。代代相传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林包弟是打猎队的老队员，这些年靠着回忆，他写下了一本打猎记事。
4: 打豪猪，打山羊，
5: 山羊。
4: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义务的去打猎吗？
5: 都是义务的，猎队原则。

0: 打猎队员，此修私心战略，不贪心，不私心。我们没有私心，人家都会尊重的。有私心的话，人家都不尊重你。
1: 数百年来，打猎队从不收取任何费用，打到的猎物在镇上各家族间平等分配。因为没有私心，打猎队在古镇享有很高的声望。时代变迁，打猎队逐渐演变为义务消防队。一代代队员黑头变成了白发，手中的猎枪换成了水枪。爷爷离开了，子孙们又顶了上来。然而，不管角色怎么变，义务这两个字却始终没有改变。松口周边山林茂密，镇上大多为木质建筑，一旦有火情发生，县里的专业消防队最快也要一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后果不堪设想。2015年4月的一天，镇上一处仓库因为电路老化突然起火，仓库旁边是一栋接一栋的民居，情况十分危急。
2: 接到这个电话嘛，通知，其他的队员嘛，然后他们就迅速集合起来。
1: 短短5分钟。13名义务消防队队员就赶到了火灾现场，当时仓库已经烧了起来，滚滚浓烟扑面而来。训练有素的队员们迅速分工合作，大火不到半小时就被扑灭了。因为扑救及时，这次火灾只烧毁了仓库里的一些桌椅，周边的民居完好无损。
3: 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内容是针对古民居消防演练。
1: 在松口，几乎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都会存有义务消防队队员的电话。无论火灾、洪灾还是节日期间维持交通秩序，人们都会第一个打给他们。这群年轻人用一次次义务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每当他们救灾归来，古镇人都会自发地前去迎接。
2: 那次我们进山灭火的时候啊，早上8、9点的时候去的啊，到第二天早上下来啊，全身非常疲惫嘛，又精疲力尽。但是我们走到路一半的时候啊，发现到两边都是排满了矿泉水啊、面包啊、食物之类的，哎呀，我们心里也非常感动。
1: 义务消防队的队员们被古镇人视为护佑一方平安的英雄。无数年轻人都以加入这支队伍为荣。现在义务消防队有20多名队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大家工作都很忙，但只要有训练或任务，他们就会立刻从四面八方赶来。
2: 有木工、泥水工，还有司机、农民，这些组成的都是古镇在家的青年。
1: 大山深处的古镇里，锣号声依然响亮，简易红色消防车穿行在蜿蜒曲折的小巷。500年时间，这支义务的队伍代代守护着家园的平安。流火的6、7月是李果收获的时节，松口镇是福建省李子种植的主要产地。54岁的林立忠从事李果生意已经32年了。从小，林立忠的父辈就教育他，不论是做人还是经商，都要讲求义在先，利在后，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亏着别人。2003年，当地20多户果农找到林立忠，希望由他牵头，在古镇里建一个李果加工车间。林立忠出资20万，果农一起出资20万。车间刚刚建好，一场特大洪水袭来，迅猛的山洪不仅把崭新的车间全部冲毁，就连林立忠原有的工厂也受灾严重。
4: 我们几年的那个积累，还有农民的那个20几万的钱，那场洪水一冲一无所有。
1: 看着自己用全部积蓄建起来的车间化为乌有，果农们伤心欲绝。

0: 而那时的林立中也几乎倾家荡产。按照约定，林立中并不需要赔偿果农投入的20万。但是如果让果农们来承担损失，无疑是把一座大山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1: 按照我们给农民互助的话，说内心话不拿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子做，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讲信誉的。农民苦了是几十家啊，人家那个20几家过年就没办法过了。
0: 面对灾难，林立中决定把果农的损失都承担下来，并承诺一定在新年到来之前把钱发给大家。为了筹款，林立中四处奔走，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第二年春天，加工车间又重新建了起来，果农们对林立中有说不出的感激和信赖。这些年来，无论丰年荒年，他们总是把最优质的梨果留给林立中，林立中的加工厂也因此越办越红火。青山绿水间的古镇日益向世人展现出它美丽的容颜，曾经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蜕变，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松口欣赏美景，体验文化。为了应对旅游的发展，镇上在古渡口旁建起了一座民俗博物馆，馆里陈列的400多件展品没有花费一分钱，全部是由松口百姓自发捐赠。这些老物件曾经伴随着古镇人家度过漫长的岁月，许多都是家中珍藏的宝物。这一件件老物件见证着松口的历史过往，承载着古镇人家的悲欢喜乐。而一位位捐赠者的名牌铺陈出的不仅仅是松口淳朴的民风，更是一颗颗艺的火种。这是古老的传承，更是新的开创。也许正是因为大山大河在这里交汇缓冲，松口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情。古老的渡口上演着松口人的豪情与仗义，直通东海的大张溪又为古镇增添了一抹柔情的色彩。这些在悠长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诗情画意，让这座千年古镇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2: 从曾经的商贸重镇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一代代松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大义之风。对松口人来说，义是一艘渡人的小船，是一担救急的粮食，是一封慷慨激昂的劝敌书，也是乡邻间的诚信和互助。千年岁月，松口人用急公好义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也将带着这份对义的坚守，开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0: 每年五月，青岩古镇里都要举行一场重要的民俗活动。舞者身穿战袍，额顶面具，手执刀剑胡剪。起源于金罗的青岩地系，传唱的是前辈们的忠勇故事。600多年来，这高亢激昂的唱腔在古镇上从未中断，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青岩古镇因镇旁有座狮子山呈青灰色而得名。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稳定西南边疆，在此设置屯堡。来自江浙安徽等地的将士携带家眷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居民一起开荒屯垦，过起了战时为兵、何时为民的生活。
1: 这是一条古老的驿道，600多年前青岩的先祖们经由这里从中原迁徙而来，他们就地取材，用石头筑起了一座牢固的军事屯堡。数百年间，青岩古镇历经了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

0: 魔力，但是他始终屹立不倒。
1: 如今的青岩古镇依然沿袭着明清时期的格局，巍峨高耸的城墙把古镇分

0: 据《贵阳府志》记载，青盐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地区向贵阳输送粮食的必经之路，有着定番米三日不到，省城即成饥荒的说法。
1: 十二青埃浦以后，就是保护他，现在贵阳城嘛，就贵州派军队啊，带着家眷来个军屯，说一边种田，一边可以守保护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它里面建筑啦、啊，哎，它这个城墙呢、啊，都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
0: 历经600多年的风雨，当年的城楼依然屹立，它仿佛一位老人守护着古镇，也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曾经的风云过往。明天启年间，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兵叛乱，兵围贵阳城。当时青盐人周思济与7000多名守城将士一起对抗城外10万叛军，叛军截断了青盐通往贵阳的粮道。在没有任何粮草补给的情况下，周思济和将士们没有丝毫退却。然而叛军比想象的要狡猾许多，他们围而不攻，长达10个月的封锁让贵阳城内陷入绝粮的境地，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为了打通粮道，周思济多次率军突围，却始终没能成功。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难以治愈，于是以死殉国。
1: 至少自家都是说，哎，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遗体也当作军粮，你们就吃了吧。所以说史书上说，自杀以身殉军。
0: 周思济死后，将士们厚葬了他，并立下誓言，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坚守到底。2个月后，援兵赶到，贵阳危机得以解除。明熹宗感念周思济舍身报国的忠义之举，追授他为成义伯，而他以身殉军的故事也被写入周氏族谱，被后人世代传颂。
2: 你看族谱怎么讲，周思济的人呢，这个人
3: 可谓杀身成仁，信节取义，其重节轻身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2: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后来在青盐一带啊传播开来啊，就影响了很多代人。
0: 百年传承的军屯文化造就了青盐人刚毅顽强的性格，无论是留在家乡还是行走四方，他们大都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践行着人生的志向。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周氏家族的老宅，清康熙年间，周中轩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千里之外的台湾诸洛县担任知县。当时诸洛县占台湾本岛面积的2/3，但是地广人稀，十分荒芜，生产方式也很落后。
4: 面对着一片蛮荒之地，周中轩并没有气馁，他立志无论多么困难也要改变当地的面貌。然而刚一到任，他却发现那里除了贫穷外还有官场的腐败。当时诸罗县的官员们为中饱私囊巧立名目，肆意课税，让百姓民不聊生。周中轩上任第一天就召集地方官员，宣布除正常上缴的赋税外，其余不合理的捐税全部免除。要革除腐败并不容易，势必会得罪一大批官僚，但周中轩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免税条款刻在石碑上，摆在县衙前。
2: 周家的人啊，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知难而进，再困难他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0: 清除腐败后，周中轩开始教导当地人使用农具。

0: 聚，从事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开渠堰、修城楼，并拿出自己的俸禄为诸罗县建起了文庙，兴办了义学。在他的三年任期中，诸罗县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1: 然而周忠宣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却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最后激起了民愤，引发内乱。为了安抚当地百姓，朝廷决定再次派遣周忠宣回台湾任职。
2: 按道理来说，他可以去可以不去。你想，台湾又刚发生了动乱，肯定白费带薪啊，那工作有多艰苦啊。但是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为国家，为了事业，那么你就不要退缩，不要畏惧。所以周忠宣又义无反顾的，毅然而然的去了台湾。
0: 内乱后的台湾满目疮痍，周忠宣倾尽家财，带头捐款，平价出售粮食，并主持兴修水利，广建粮仓，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在前后治理台湾的十多年里，周忠宣励精图治，使得整个嘉南平原成为台湾最富庶之地。30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周忠宣的故事依然在台湾广为流传。台湾嘉义市的城隍庙中还供奉着周忠宣的神像，人们每年举行秋季大典时都会缅怀他的功德，而周忠宣也成为了青岩人的骄傲。
3: 自然不会，他是一种勇敢精神，以正义为前提，以道德为前提的一种勇猛。这种勇猛就是孟子讲的，虽千万人为一王矣。那么以道德配合的勇猛，那才是真正的大勇。
0: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一代代青岩人凭借着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兴邦安民，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定与繁荣。明清时期，作为茶马互市的驿站，各地的商人来到青岩开设商号，修建会馆，经营着盐、茶、布匹等买卖。青岩逐渐发展成为黔南地区最繁华的商贸集镇。
4: 在青岩古镇的南街，保留着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赵公专祠。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仅是青岩人的骄傲，发生在它背后的故事，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岩人。
0: 赵公专祠肃穆而庄严，山门两旁金汤柱石四个大字，寓意着青岩城池牢不可破，固若金汤，这也是祠堂主人一生的心愿。清咸丰年间，赵国树担任青岩镇团务总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战火四起，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由于没钱维护，镇外13里长的城墙栈道塌陷，一旦战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为保卫当地百姓，赵国树决定重修城墙。他当众立下誓言，6个月内如果修复不成，宁可自杀谢罪。
1: 咸丰3年，赵国树拿出了自家全部的积蓄，连同大家的捐款，投入到城墙的修复中。
0: 他和工匠不分日夜，用上等的木料和石块垒砌城墙，在规定日期前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2年后，敌军攻打青岩城，连攻5日，始终没有撼动青岩的防御，最后只能放弃。赵国树当年修复的城墙再一次守护了当地百姓。后来赵国树在一次外出征战中战死沙场，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建起了这座赵公专祠。

0: 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儿：“为地为天为百姓，多仁多德多贤良。”
1: 人有可为，亦可不为。他为的是天为地为百姓，能够不为的就是艰难与挑战，所以就是我们青年人的这种挑战和精神。
0: 如今延续着传统，青岩古镇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那些留存下来的老建筑经过岁月的打磨，更加质朴凝重，尽显沧桑之美。今年56岁的吴真祥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虽然常年在贵阳城区工作和生活，但每到周末或是假日，他都会回到青岩古镇。一碗香甜可口的高巴稀饭是他每次都要品尝的家乡美味。对于吴真祥来说，古镇里的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太多的记忆。1988年，青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古建保护和修复工作，第一期工程就是要修复已经坍塌损毁的古城墙。毕业于贵州省建筑工程学校的吴真祥也组织了一支施工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当时有意参与竞标的施工队很多，但是当大家拿到工程要求时，都开始犹豫了。
1: 一个是工期紧，资金少，起步费是3万，很困难的。
0: 面对这个有些棘手的工程，其他参与竞标的施工队都放弃了，但吴真祥却下定决心，即使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也要接下这个工程。
1: 因为我是青岩人，我是听到老的故事，他们在以前是修几代人都是不会艰难的情况下来修，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我是当之无愧可以承接这个工程下来做的，再有很大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
0: 为了能够修旧如旧，他和施工队走遍了周边所有的采石场，才找到合适的建材。修复定广门时，他们又遇到了最大的技术难题，拱门顶部的合拢处需要嵌入一块石料，只有毫厘不差才能牢固不倒。为此他们试验了上百种方法，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拱门合拢的那一天，古镇人都来到了现场。
1: 当时心情很激动，周边老百姓很高兴的。
0: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当吴真祥再次登上古城墙时，自豪感依然会涌上心头。
1: 你看现在我们修了一段就是新的，这段是老的，但是同样坚固，我们后来修的这个应该要比老的还坚固一点，
2: 是吧？就这种维修方法能够挺多少年，
1: 可能是千年万古啊。
2: 啊，
1: 不但是因为破坏自然的事，管它时间很长的，让千秋万代都能够永存。
0: 凭借着一份使命和担当，吴真祥和其他古镇人一起用了1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镇里所有古建的修复工作。虽然每一项工程都是一次挑战，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如今古色古香的青岩镇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沉寂多年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在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细细品味着当地独特的军屯文化，在热闹的老街上，人们体验着青岩独有的人文风情。清凉爽滑的玫瑰冰粉，香甜浓郁的青柠粑，浓香四溢的双花醋、卤猪脚，这些特色小吃不仅是青岩人的家乡记忆，也成为游客们最爱品尝的美味。
2: 如今的青岩老街依然延续着数百年前的商业繁华，街边店铺贩卖

0: 卖的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琳琅满目的工艺品独具匠心，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对于青年人来说，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更是祖先们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
1: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古镇，青岩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无论是汉族的木雕、竹刻，还是苗族的葫芦丝、银饰、刺绣，都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王启平是苗绣挑花技艺的传承人，苗族服饰的美在于它精美的花色和图案，每一处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一块巴掌大的布料上就要缝制1500多针，多一针少一线都会对整体效果产生影响，没有一二十年的功夫难以掌握这门技术。
0: 非常漂亮，这个里边难点在哪儿呢？
2: 难点就是我们这有很多的很多针法，这我们叫做小豆豆花，这个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吃芥菜的那个芥菜，如果你看这里面错一个，它就不一样，一根叉的都没有，一根错都没有。
1: 由于技艺的复杂，手工绣完一件衣服往往需要2-3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工业化服饰的冲击下，耗时又费力的苗族手工服饰一度失去了市场。当时很多人迫于生计放弃了这门手艺，但王启平却有些舍不得，他没日没夜地干着绣活，衣服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却无人问津。
2: 就觉得太累了，你做了又卖不出去。
0: 这么难一个东西，为什么还要坚持还要做呢？
2: 我是知道是我们民族的东西，民族的东西一定要保存，一定要学下去。难的东西也要做，不是说难就放弃啊，你放弃就没人做。对。
1: 技艺的坚守需要耐心，更需要过人的勇气。40多年间，王启平心无旁骛地练习着，花样越绣越复杂，技艺越来越精湛。2001年，已经51岁的王启平听到省城里要举办一次能工巧匠的比赛，那时他就想着，如果自己能参加，能让大家关注到，也许苗绣挑花技艺未来还有一线希望。
2: 我根本不想说是有什么奖啊，是有什么钱啊，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我搞这一行的，我不管他怎样，我说我把我的把我绣的东西亮出去，让许多人都知道，
0: 展示给大家，
2: 哎，展示给大家。
1: 当时家人担心他太辛苦，身体吃不消，都劝他放弃。但王启平却横下了一条心，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试一次。靠着这股执拗劲儿，他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第3名。从那以后，原本逐步没落的苗绣技艺重新被人们所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苗绣挑花技艺已经成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年轻人也慕名来到这里拜师学艺，古老的手艺又有了新的传承。
0: 进入现代社会，青岩古镇依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年轻一代的青岩人大多数选择留在了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去大都市去打拼并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家乡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更值得他们去继承和发扬。
1: 端午节即将到来，古镇里响起了喧闹的锣鼓声，当地舞龙队的小伙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在古老的传说中，青岩曾是一条巨龙的栖息地，龙头在河里，龙尾在山上，龙身则贯穿整座城池。古镇人认为，千百年来龙神一直护佑着青岩，因此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要舞起神龙，纳祥祈福。

0: 27岁的谭刚强已经加入武龙队十多年，这一次队里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在正式的表演中舞龙头。龙舞的有没有精神，出不出彩，就看龙头舞的好不好。能够舞龙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儿，但是对技巧的要求也更高。
1: 这个舞龙是哪几个动作是最难的？
2: 就是站在肩上的，我龙头站在我对面的肩上，然后我举着龙高高的举上去，保持不能摔下来，然后我在上面举着高龙看上去特别的雄伟的一条龙，像是活的一样。
0: 在表演站肩动作时，队员们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完成配合，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旦掌握不好平衡，整个表演就可能功亏一篑。当队里决定让谭刚强舞龙头的时候，他就把站肩作为重点训练的技巧之一。虽然在表演时只有短短的10秒钟，但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站得稳不害怕，他每天要花4-5个小时练习站木桩。然而即使经过了10分苛刻的练习，他还是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次训练时从高处重重摔了下来，
2: 然后就把腰一下就从高空一下就这样闪了一下。
3: 严重吗？后来
2: 还是挺严重的，在家已经休养了2个月
3: 2个月
2: 才好的，就是腰部严重性的扭伤了。
0: 当时一些朋友听说这件事情后，劝唐刚强干脆别练这个动作了，因为在整个舞龙表演中少一个动作，外行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有些倔强的年轻人明白，在青岩古镇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人前是抬不起头的。当唐刚强腰部的伤势刚刚好转，他又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而舞龙队的其他成员们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他，谭刚强练多久他们就跟着练多久，龙舞了一遍又一遍，托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为了让表演能够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拼尽了全力。
2: 我们这么年轻的人肯定不会怕吃苦，肯定不会怕累，肯定要把这个最传统的文化给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它就是我的生命里的一部分。
0: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谭刚强也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舞龙表演。阵阵锣鼓声中，青岩人就像是一条矫健的神龙，在历史的舞台中凭借着勇气和毅力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和成就。如今青岩人正以一种更加青春和活力的心态去迎接挑战，展望未来。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坐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坐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坐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坐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

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坐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大家注意到了，我们的右手持弓，它是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只有掌握好了握弓的姿势和要领，我们才能够把作品演奏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如何正确的掌握握弓的方法。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的课堂呢，我们要讲一下如何掌握正确的握弓方法。那么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呢，是郑希同学。
1: 纳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我们都知道，在大提琴的演奏过程当中，掌握正确的握弓方法是大提琴非常重要的技巧。现在呢，我们通过欣赏《大红枣儿送亲人》这首歌曲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

好的，正熙，这个《大红枣儿送亲人》啊，这个歌曲非常的好听，其实是很脍炙人口，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当然，可能是你，爸爸妈妈那个年纪的人，他们当中的人呢，会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歌。这首歌呢，它是描写，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亲人解放军保家卫国，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深受这个老百姓的爱戴。那么这首歌曲呢，现在由田连涛老师呢把它改编成为了大提琴的作品，所以呢又让我们的大提琴文献当中呢又多了这样一首经典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通过这首作品来学习如何掌握正确的握弓方法。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大红枣儿送亲人》这首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刚才呢，我们在这个视频里头也看到了合唱团唱得非常的动感情。实际上，这一首作品呢，它是在舞剧《白毛女》当中的一个插曲，旋律呢特别的好听，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大提琴的教材当中呢，也把这一段非常好听的旋律啊，作为我们的教程啊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通过这一首乐曲呢，主要要讲一下我们的握弓的方法啊，因为我们的握弓呢，对于大提琴的学习来说呢，握弓右手的技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的部分。

0: 好的，非常好啊！郑熙刚才演奏的非常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说一说我们的卧宫啊，在演奏这样非常流畅、非常优美的旋律的时候，而且不是用全宫的情况下，那么你对卧宫的感觉啊和使用的方法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你能说一下吗？
1: 那老师，在我拉这种比较连贯的曲子的时候，这种长弓，我感觉我的手是比较放松的。
0: 非常好，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哈，我们握弓的方法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弓的马尾的部分呢，是我们握弓的位置。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呢，是中指的位置和大拇指的感觉。对不对？那么你刚才说到，就是它有一种比较放松的感觉，这个感觉是对的。但是完全放松的话呢，那可能会怎么样？抓不住弓子，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我们在握弓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每一个指头都要在它该在的位置上待好啊。那么我们可以重新的说一下，就是说，一指呢是在中指的旁边，那么每一个指头呢，大致上可以有另外一个指头的位置，这样去分开。如果都集中在一起，那么面积太小了，所以这样呢容易抓不住弓。但是要分得太大了，你看一个也不好看哈，再一个呢也容易紧张，对不对？那么一指呢在中指的旁边，中指呢要在这个铁环的这个位置上，然后呢我们的三指呢基本上就是在我们这个小圆圈的位置上，那么四指呢非常自然地搭在这个弓的这个尾部，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把弓子翻过来看看我们的大拇指，我们的大拇指一定要是一个弯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当它是弯曲的时候，我们就动得很自如。如果我们大拇指是这样捏紧了，你可以摸一摸啊，我们这块肌肉都是非常硬的，所以如果是捏着拉琴的话，拉不了一会儿手就很累了。所以正确的握弓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一下刚才在这一段的感觉当中呢，因为弓的变化呢还是有啊，弓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呢除了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握弓方法，还要有一个很自如的一个手腕的动作和手臂的动作啊。那么手腕和手臂一个自如的运用呢，对于我们的握弓呢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帮助的作用。如果说我们的胳膊和肘都非常的僵硬，那么我们的握弓自然也会受到胳膊的影响，它也会比较僵硬。现在呢再来感受一下，从一开始啊拉到一半的时候，我可能会叫停啊。好的，好，体会一下。

好的，很好，很好，感受到了吧？就是当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啊，虽然我们的大拇指可能看样子是弯着的啊，刚才我。

0: 看见你弯，但是呢，如果你弯着的时候也是很紧的状态，那么在拉里面两条弦，把整个身体放松的这个状态下，它就不会显得那么自如了，还是会显得有一点啊，就是磕磕绊绊的这种感觉，就不是那么的流畅。那好，现在呢，老师呢，把整个这首曲子演奏一遍，你来看一看这个握弓的状态，好吗？
1: 好的。
0: 嗯。

0: 好，看明白了吗？
1: 看明白了，那老师。
0: 好的，就是我们在演奏一个非常抒情的乐曲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的握弓的状态呢是随时都在微微的进行调整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我的小拇指可能会还稍微起来一点点，这都是为了平衡弓子在演奏过程当中啊，它的一个快速弓速的变化和用弓的一个需要。好的，那么这首曲子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学习大提琴的二重奏曲《植树苗》。郑希，《植树苗》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植树苗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把小树苗种下去，然后等到夏天、秋天的时候，它就能长成一棵大树。
0: 对的，植树苗啊，那么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要去种树，对吧？爱护大自然啊。那么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把小树苗种进去，当然不一定到秋天它就一定长成大树，但是在很多年之后，那么这个小树苗呢就成为了参天大树。我们的同学们也是一样啊，从小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养成好的习惯啊，把我们所有该学习的、打基础的啊，所有的本事都学到手，那么长大了以后呢，就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对不对？好的，那么今天这首乐曲呢，大家可能会感受到一点不同，怎么不同呢？是因为这一首乐曲呢，前半段是大提琴的独奏，那么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呢，是一个大提琴的重奏。啊，那么很多同学呢，可能很少听到大提琴重奏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说，大提琴拉重奏呀，非常的好听。大提琴有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还有几重奏？
1: 五重奏。
0: 五重奏，对，一二三四我们都占了哈，还有大提琴的十重奏。啊，还记得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那一年是70周年的大庆，是吧？我们有多少个同学一起演奏了大提琴的《我和我的祖国》呀？
1: 好像有100个。
0: 是70个大提琴，当然我们排练的时候是100个大提琴啊，因为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参与我们的活动啊。当时的这个场面呢，非常的宏大，然后同学们呢都非常的有激情，对吧？

0: 郑希也参加了那次，对吧？
1: 是的。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们呢先为大家演奏一遍《植树苗》。好，郑希开始。

0: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反复，从第一房返回到刚才有反复记号的地方，对吧？然后呢，再拉到第二房啊。刚才是从这儿开始，对吧？好
1: 是的。
0: 的，我们再从反复的地方接着拉啊。

0: 很好听，对不对？
1: 是。
0: 这首作品呢是宋涛老师改编的。宋
1: 嗯。
0: 涛老师呢是我的专业课老师，他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教育家。那么宋涛老师在改编这首作品的时候呢，他有2个希望。第一个呢，他希望同学们在学习这首作品的时候呢，能够记住要多植树苗。要保护环境。那第二点希望呢？我记得宋涛老师跟我说过，他说大提琴的二重奏呀是非常非常的美。那么2个大提琴合在一起的音色，和其他乐器2个乐器在一起的音色相比呢，大提琴会显得更植入人心啊，更温暖。所以呢，宋涛老师呢就特意把这一首作品改编成为大提琴的二重奏。正熙喜不喜欢？
1: 喜欢。
0: 好的。另外呢，我注意到正熙刚才我们开始拉这个比较弱的地方，这个短弓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位置拉的时候呢，我们的握弓的感觉和我们的弓段呢，应该更靠近这个下半弓的地方啊。那么手呢，要轻轻的。抬着这个弓子，不要把这个弓子完全放下来，这样就会显得很死板了。有的时候有一些同学就会把这个弓子抓得很死，这个时候要把弓子抓得轻一点。弓子要提着点拉，轻巧的拉，轻巧的提着它呢，才会出这样的效果。来，你来试一试。当你拉后面2个音的时候，手还是抓得有点紧了这个握弓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抓得松一点要在既不把弓子掉了的情况下，还能轻轻地抓起来，让它感觉是有弹性的我们的同学们在握弓的时候，一定要经常放在这个弦上，体会这个弓在弦上的弹性，就好像拍皮球一样。你看我拍这个弓子，感觉到吗？它在震动。你也拍一拍。用这个声，感觉到了吧？就是它的这种震动啊，本身呢就会让这个弓子呢充满了活力。如果我们的手握弓的时候把它一把抓死，把它摁住那儿，那它就没有弹性了，感觉到了吧？所以呢，它是。这个手是非常的灵活的感觉你试一试。好多了，好多了就从这个地方，我们再拉一下

0: 很好，很好，好的。那么握弓呢，在不同的弓段，在不同的弓法当中呢，都有不同的调整啊。那么在这堂课当中呢，我们主要的给大家讲了一下，在不同的弓法和不同的弓段，怎么样去体会握弓的感觉，怎么样去调整和改进握弓的方法。珍惜听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好的，那么这首作品呢？就讲到这里。学习艺术这条路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需要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和艺术素养，才能够真正学好。除此之外，还要有天分、有兴趣、有恒心。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女生射箭会非常的酷，打中之后感觉很爽快。
1: 学了射箭后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几长一样，
2: 让我有光荣感自信的那种，
3: 让我慢慢变得坚强了起来，更加的强大，
4: 成一个大名鼎鼎的射箭能手。

0: 你看咱们的先祖啊，好多实际工作经验，物理学是有关联的，这就是杠杆原理，这就是我们胶拿这一勒，这个牛角和这个竹胎，每一平方毫米受的力都是一样的。你们可以用手抠一抠这个，抠得动，抠不动？
1: 抠不动，抠不动。
2: 虽然现代的机器制作会更快，材料选择也会更多，但是杨福喜依然坚持用祖辈们的方式制作弓箭。200多道工序复原着最传统的弓箭制作技艺。
0: 咱们这个工序3000多年了，你们可以自己来那个体会一下。这手摁着。

0: 这有那么点意思。这个工序啊，看似简单，也不容易，天天如此。肉和这个指甲是脱离开的，睡觉的时候手上都敷一个冰毛巾，要不然太疼，睡不了觉。这是非常苦的，也是很吃功夫的一个活。射箭是一种修养，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射以观德，通过一个人射艺，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品德操守。
1: 取得了这样大的进步，纪昌赶紧跑到飞卫那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飞卫高兴地说，你就要成功了。纪昌学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坚持不懈、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在学任何技能的时候都要练好扎实的基本功，我们才能获取成功。
2: 在我国北疆有一个神秘的民族，鄂伦春族部落里的神射手被称之为末日根。
3: 预备了吗？哎，好了没有？你发电，
4: 看准时机，喂好。那个打野猪靶它是活动的，这个很难，移动靶也有诀窍的，你得提前是吧。
2: 张林刚是一名走南闯北的资深摄影师，同时也是鄂伦春族一位深藏不露的老末日根。
4: 别着急，哎，
3: 好，漂亮，
4: 别着急，
3: 看准时机，
4: 一分，哎，对，
3: 要害部位啊，小末日根啊，都很好。
4: 这是一个记忆的恢复，还原咱们九个伦村人在森林里打猎的一个场景。
2: 鄂伦春族世代在大小兴安岭密林里过着游猎生活，是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被誉为兴安猎神，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在距今4000年前的彩绘岩壁上，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
4: 鄂伦村人在森林里狩猎的时候，他不能这么瞄，这么瞄就动物就跑了，用意识射箭。你看，比方我这么走，体正心静，找自己错误，这个三个点如果掌握住了，你就是一个好的弓箭手。
2: 在这位老末日根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让鄂伦春族的射箭技艺走进竞技体育。仗剑走天涯的他，退休后回到小镇上，在校园里教老师和孩子们学习射箭。
4: 好了，哎，对了，咱们做基础的教学呢，就是这样，把基础教对，他将来的反曲铺路。

0: 现在在阿里河镇的实验小学，射箭运动已经变成了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的常规课程。
1: 瞄准这个黄心或者咱这个十环是不是啊？
2: 对。
1: 但是你要说是瞄准这个点一射，哎，是不是偏了？
2: 对。
1: 那咱们说这个位置啊，箭到这个位置，我的点是这儿，再练一练，看一看啊。
3: 下面进行分组，一号靶位何帅军、严萌、乌特尔汉，二号靶位王龙宇。
4: 哎，你如果你看你这样的，那这样的肯定射不准。
5: 套轴，哎，对不对？完了贴塞，对不对？完了看箭和地的直线力，对不对？
3: 好，开始。
4: 我们是打猎的，你们的基因强大，经过努力，你们会站到射箭的世界的巅峰。你们的目标应该是奥运。

0: 他叫妈妈呢，他的妈妈叫应子园。
1: 奈日四哥平时在百灵庙镇上小学，周末就回到牧区的家里帮忙。

0: 也是宝贝姑娘。
1: 宝贝姑娘。
2: 吃完了营养丰富的高能量猛士早餐，就要开始他独特的体能训练了。
3: 射箭的主要是靠力量，要是没有力量的话就拉不了弓。赶羊也是我生活当中练力量的一种方式。在学校练俯卧撑就一次性做20-30个就够了，在周末赶羊啊，比这个要累得多一些。早上要跑2小时，下午要跑2小时。
2: 奈日斯格放羊的同时，妈妈在和家人一起准备着周末大餐羊肉包子。家里人都知道她在学射箭，射箭是蒙古男儿3亿里的一项，如今家里能有个女孩子练射箭，大家都很支持。
0: 一步一步就是喜欢上这个射箭，她喜欢的方面是支持她天天健康快乐成长就行了，没有别的要求，就是。
2: 回到校园的奈日斯格，每天白天上课，放学练习射箭。他加入学校射箭队已经有2年，算得上是队里的老队员。
4: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沙发那一下，
3: 抓一下，
4: 老师要加一下力，怎么往后带？再十，再往后带。走，射箭是个自我挑战的一个过程，自己跟自己做对抗，它是从心理上的博弈。
3: 脱靶了，我也会有的时候非常伤心，但是我也不能放弃，在心里一直鼓励自己。
2: 学射从不是件轻松事，单调重复的拉弓，一遍遍的练习，绞尽脑汁的技术思考，每一项都像一场考验。
5: 手也是特别酸的。
2: 在内蒙古人的生活里，射箭不只是传统体育项目，也是日常休闲健身活动，人群里藏着不少神射手。
6: 他是放松呗，这个这也是一种体育活动嘛。你这娃们这每天学习的在那学这个学那个，要是有空的时间还能放松放松。
7: 这是星期六呀，带上孩子出一起练，爱学这个射箭的。
2: 父母长辈常会带着孩子从小练射箭。从前这是生存技能，如今成了帮孩子缓解学习压力、放松身心的新方式。
8: 开始练习的时候，飞卫对纪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9: 公使寄居，有司请射。
2: 射箭不只是命中目标的技艺，更是修身养性的礼法。在国子监，中国古代最高的学府，现代的孩子们正学习一种古老的仪式——射礼。
10: 《礼记》里边有一篇叫做《射艺》，就是讲射箭的意义：内至正，外体直。就是要正直啊！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不光是在练习技术，他在修炼内心，所有的动作都是代表着正啊，心正，动作正啊，我们的身体正。
9: 去好。
11: 左先用一束，下射受。
2: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中国的传统射箭比赛与奥林匹克的竞技射箭比赛，在形式和理念上都不相同。奥林匹克是打

0: 淘汰赛，中国的设立是相互依礼，不争高下，反观自省。
1: 拿左手，弓拿左手，对，我看看啊，好，好，拿到中间，这儿拿住，对，好，搭在中间，一二三，下去，稳住，好，起，好，行礼，哎，好，起，正好我们面对的方向和靶的方向是90度，挥出去，向前推，哎，然后这边呢，保持一个平直，内直正，外体直，心正则剑正。我的身体要放下，然后还有一个放下是什么呢？是我对于射箭结果的放下。心里边你要完全把这种杂念放下，你才能射好箭。这么多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孔子就把射箭定为六艺之一呢？因为射箭体现出来君子的品行。
2: 北魏对姬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3: 下功夫练眼力，你要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眨眼。
4: 作为竞技教练，一点点地去做我们最基础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初衷。
5: 就是让大家都看一看嘛，让大家都见识见识这个中国的传统弓箭。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啊，都非常喜欢的，我挺欣慰的。
2: 传承这些非遗的文化，这多有意义啊！一辈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值得的。
6: 学完这篇课文，今天的研学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射箭的体验，你们高不高兴？
7: 高兴。
0: 姬昌学射的智慧早已超越射术，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与处世态度，提醒我们新时代仍需坚守基础，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的秘密。辨中守常，早中定力，速中求深。
7: 壮丽的青春，
8: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9: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10: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11: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1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3: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14: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5: 第八届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
16: 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
17: 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
18: 我来了，
19: 我们来了，
7: 我们
1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0: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8: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运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世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力士的健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额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

平常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压筝。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乡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系，传本姓本族，不传外人。

0: 哎，姐姐啊，
1: 啊，
0: 高兴高兴，
1: 坐着，坐着，坐着，坐着。
2: 张喜明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剧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

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红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红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路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0: 荒野迷糊就是啥？荒野叽叽叨叨的这个戏曲，荒野迷糊这个特色就是晚战和前腔不一样，前腔呢就是更高昂一点，哎，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晚战细腻一点。
1: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无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

0: 秦腔，他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硬木为节，软弦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软弦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他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

成为民间古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古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里。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葬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

上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一七百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二十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一万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两千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4: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

0: 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丹农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

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教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啊、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牛麦，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啊。
3: 对。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
1: 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0: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1: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0: 伊长食食量又食少食呢。
1: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阖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两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1: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

0: 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姜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教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姜黄。
0: 古法制作老姜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姜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姜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姜黄，甚至有百年老姜黄价抵1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姜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姜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姜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姜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0: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
1: 知道
0: 橄榄鱼

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无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一路飒飒。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我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我来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童声要弯曲。
1: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在浪，琵琶马，姑莲塘，莲塘呆，中韭菜。
1: 韭菜花给青柑，青柑门前日秀堂，种条立马白茶虫。
2: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1: 天顶一粒

0: 阿努比亚爱加油队，从这个之后就有很多的版本了，不同的妈妈传唱的版本是各有不一样。
1: 唱针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松鼠妹妹牛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来猜来猜呀。
1: 1976年开始酝酿，咁直到1978年咧，喺呢两三年内咧，我总共写咗大约超过500-600首儿歌。其实喺我嗰个年代咧，童谣咧有一个叫做稀有动物啦。点解咧？就系因为冇商业价值。
2: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童谣的风车却似乎停止了转动。今天的孩子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的路？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3: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1: 当啲小朋友听咗啲童谣长大嘅时候咧，对佢对嘅乡土之情好认识，对嘅自己文化好认识，对嘅国家认同感好重视。
4: 呢张照片咧就系喺我哋而家嘅音乐室拍嘅。咁当时咧，我记得系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筹备期间，慧贤老师咧就嚟到我哋幼儿园。咁我哋上九路幼儿园咧喺2007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团。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参加了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的评选活动。我们合唱团的小朋友就3-5岁，他们的歌声是很童真很脆智的，获得了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的唯一一个特等奖。
5: 2015年大南小学参加童谣节的展演，那首歌就叫《广府文化》，很幸运地拿了个优秀奖。

停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创新，旋律要好听，又要有原创，同时呢，还要反映我们孩子们的风貌。

0: 能讲，在我心底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他是拥有50多首原创歌曲的一个小歌手。

0: 下。
1: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强军战歌比较多。
2: 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境是海陆空。
3: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亭写了一首歌《百年》，
1: 是我自己学到的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3: 新生的童谣不再是旧时光的标本，而是扎根当下枝繁叶茂的大树。10年，一粒种子已亭亭如盖，那盏被点亮的灯如今已化作璀璨星河。
4: 从刚开始的100-200件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5: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5位一体。哪5位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10年，功莫大焉。
6: 因为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所以我觉得一代接一代，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创作了这首《我们是接班人》，就参加了岭南童谣节，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做主唱，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个标准去表达，希望通过这些童谣让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这些客家小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些客家童谣，客家文化的这个根才不会断了。

童谣它不仅仅是给小孩玩的，它还是学习乡土文化知识，学习怎么分善恶，怎么分是非的一些理念。

像出发园交给段老将，还有 T 队长，从流行合唱的角度去写这样的一首歌，传统的童谣让它在新时代，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诠释。

我在内地出生和长大，在澳门有20多年的教学生涯，澳门多元的文化氛围对我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梦想的颜色》这个作品当中呢，加入了更现代的编曲和主题，希望能够通过作品鼓励到孩子勇敢追梦，

蝶叫龙舟漂移，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我就每天上班我会开广播嘛，正好广播里面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大家担等担仔准备会抬龙船了，哎，一下就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担等仔抬龙船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音乐形象。

0: 在喀什，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古城景区欢迎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在古丽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1: 我改了一种永远治不好的。

0: 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1: 是吧，放心。
2: 周一一早，古力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2: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迪江。
1: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开始心不牢。
3: 打铃十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2: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买买迪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的，还得去？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射门？浪费机会。
2: 古力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4: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女士呢？
5: 6个。
4: 哎，6个。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2: 古力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1: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来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上车，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数学课里面发生了故事是不是？
6: 对。
1: 发生了什么？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6: 跑得快。
1: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2: 古力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7: 中路这边是
2: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8: 师傅，
9: 又让我踢，
8: 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
9: 行，
8: 你腿不有伤吗？
9: 我就10分钟，
8: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图尼萨古力，我叫他小古力，喜欢他古灵精怪。
6: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8: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2: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10: 哇，三件套。
11: 想不想老师？
10: 想。
11: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10: 好好踢球。
11: 学好知识，对不对？
1: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2: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8: 走走。

0: 上上上上给主帅过来，主帅给我过上好球好球好球，
1: 加油八十，加油
0: 漂亮吧。
2: 最终买买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3: 第一名高启诗代表队。
2: 图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五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4: 对啊，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5: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4: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
2: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6: 爸妈，你现在
7: 我一个人可是没有出来的，我一个人出来买的不呢，一个人买的。是我一个人，是不呢？一个人看到是不是出来的嘛？的，是没得奥顿给奥顿龙，他一个人是一个人啊。
2: 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将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力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8: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9: 可是别人抢走了就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把他走出去。
2: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10: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11: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2: 14岁的阿迪利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12: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13: 能看见。
12: 能看见什么？这个
13: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
12: 是。
2: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利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11: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2: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利将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11: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大在脸。

0: 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1: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yli balam oynasam salametlikten çatak çıkma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p kanda kalı şimdi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2: Fucin 担心阿迪丽将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0: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嘛，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3: 西罗厉害，
4: 梅西厉害，
3: 西罗厉害好吧？
4: 梅西厉害好吧？
5: 你没有看过西罗直播吗？我让你们看，西罗是最厉害的。
6: 没有。
2: 球队已经成立五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7: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8: 有。
7: 我看举个手看看。我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8: 好。
9: 这里也有，
10: 哦，还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1: 对呀，你们人多，你可以去掉了。
9: 哎，
2: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2: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的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那个出的声音啊。
9: 好，
12: 你们跟上那个出的声音啊，好好啊。
11: 太快了吧，
12: 你不喜欢踢球吗？
11: 啊，
12: 哎，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咱们也得两几年了，是不是三已经三年了？大爷是这个四年级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11: 再见，那回家吧。
2: 勇敢是会传染的，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13: 俺top top dam
14: top top sans yarlan sans joan
13: yarlan sans yarlan mai yaxshi tepang
14: mai yarlan dam ha maqul amiz yarlan mai yaxshi tepang bilan durang men ensirab qolaman diqqat qiling mang
13: ha maqul。
10: 这是什么？这是龙。那个就是那个喷火的那个霸王龙。
13: 这不是霸王龙，这是中国里头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2: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15: 他保住人家老师。
16: 听众人员，那是你队友。
17: 你自己搞不去，还一
16: 不要心急。你那个心急了，你
17: 的右边、左边都可以啊。
16: 你的左边
17: 你自己搞不去，还是挑战
16: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把眼罩摘掉，休息一下。
17: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2: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11: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0: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我看看。
1: 哎，笑什么笑？你不疼吗？
0: 来，扶一下，扶一下。

0: 叔过去。
1: 哎，
2: 好。
3: 肚子不舒服了吗？怎么了？
1: 我不想回家。
3: 坚不住吗？
1: 就是
3: 他本来很疼，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院跟上。
1: 说不想回家。
4: 喂，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这适应长笛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1: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日春，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这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5: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6: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把学也学好。
3: 1.7米，1.72米，1.73米。
6: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68米。
5: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为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丽江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7: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5: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参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今天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哈图石碑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契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富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舒福县，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持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的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差异太大了，以夏利和奔驰的差距
10: 还大。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3: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2: 舒福县，加油加油加油！
0: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喀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3: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0: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11: 怎么样，诺尔？
3: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11: 努力
3: 啊，对，我也
11: 一定要努力。
12: 诺尔可以踢。
13: 老师，你球鞋说。
12: 那这叫什么水平啊？啊！
13: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2: 不要！努尔飞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4: 给那小朋友签个名。
3: 这个。哎，唱歌时间到了。
2: 开了吗？不是吗？
13: 哎妈！
2: 哎呀妈呀！哎呀，
13: 好刺激！这个正好表演你。
3: 可以了。哎，可以了。哎，马上哎，马上我啊，让他们机会给
13: 咱。能过。
3: 哎，把裤子没得。对。可以了。
13: 新疆是交代。

0: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1: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2: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幼教，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1: 热望不灭，自由有生。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3: 两边去，哎，对。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

状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每个人呀，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对未来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脚下就会有力量，未来就会有方向。那么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关于梦想的声音。好，同学们，谁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声音呢？好，你来说。
1: 我觉得是大自然的声音。
0: 嗯，好，非常好，谁继续回答？来，请你说。
2: 我认为是植物生长的声音。
0: 嗯，答案呀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其实呢，这个声音就是我们植物发芽、万物生长的声音。我们非常熟悉一句古诗，叫做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意思是说只要我们在春天播下一粒种子，秋天就可以收获很多粮食。我们都说中国人种菜呀，是刻在 DNA 里的天赋。现如今随着航天科技的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在地球上种菜，还可以到太空上去种菜。那么太空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又是什么条件能够让种子发生神奇变化呢？今天的课呀，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
3: 我希望我能控制这个农场温度，让这个农场变成温室一样，然后再配备许多小机器人飘在空中飘来飘去，而且还能给种子浇水施肥。
4: 想建一个像飞船一样的在太空中的大农场，种一些花花草草，这些花花草草回到地球之后，它们的花期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长，它们的香味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香，就像香水一样。
5: 我一定要把它建得大大的，我会把农场中的土地都打成井字形，在正中央蓄上水，

0: 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没人浇水的烦恼了。
1: 我准备在太空中种胡萝卜，有圆形和正方形和长方形，还有三角形和蝴蝶形。
2: 我会种西红柿、水稻，西红柿像大西瓜那么大，我一顿饭吃一个西红柿就能饱。
3: 我希望种哈密瓜，我希望哈密瓜在太空能成为爱心形的，我希望里边的果肉像果冻一样 QQ 弹弹的。
0: 种上太空小麦和太空棉花，这些种子的发芽时间特别短，只要半天就可以了。它们一定会长得又高又大，一年可以结八次，我们就能让全人类都衣食无忧了。
4: 嗯，真不错。同学们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奇思妙想呀，其实在今后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和科学实验慢慢的得以实现。那么科学家们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思政辅导员、航天五院高级航天育种工程师张传军老师，我们一起有请张老师。
5: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思政辅导员张传军。一粒粮食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钻进中国的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正因为如此，我国的航天计划里一直包裹着太空育种这项试验。小小的种子经过太空旅行后，好像获得了魔力一样。那么我们一粒种子到了太空中串门回来，会发生哪些神奇的变化呢？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0: 同学们，这些品种多样、各具特色的果蔬都是利用太空种子培育而成的，是航天育种打开了作物的芯片密码，让奇迹在土地上不断发生。一些种子遨游太空以后，获得了神奇的魔力，而真正的魔法师呀，其实是勤劳的科学家们，他们用知识和汗水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
1: 太空育种简单来说，就是拿我们的一粒种子啊，跟着咱们航天器，比如神舟飞船，比如嫦娥卫星，比如说新一代载人飞船，在太空中遨游，经过了太空中一些特殊的环境变化以后，然后呢，在地面进行选育，就是选育出很好的品种来。那它有哪些变化呢？刚才看的短片了，短片看了一个西红柿树，大家看到了吗？特别大。这个西红柿树就是我们西红柿可以长在树上，它直径有12平米，占地有3间房屋那么大，有120平米，这么大的一个西红柿树也变得特别大了。还有一个南瓜，南瓜咱们看到大，那南瓜就是一般100来斤，我们到太空中回来以后，可能长到400-500斤了，就万。

0: 外形特别大，还有呢变得特别小。大家这个知道，我们西瓜一般来讲都是4公斤或者是3公斤、2公斤一个大。我们的西瓜种子上了太空中以后，然后呢它可能变成特别小，就拇指一样那么小了啊，这并且很好吃啊，就说这是形状发生变化，那颜色也会发生变化。刚才看短片的时候，看到大家看到一个叫老鼠瓜，老鼠瓜呢跟外形像老鼠一样，它一年四季可以变4个颜色，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是绿色，到夏天的时候变成浅红色，到了秋天的时候变成深红色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变成了黄色，就说颜色也会发生的变化。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茄子和这个南瓜结合以后叫南瓜茄，我们长出来了一个品种，既像南瓜又像茄子，实际上是叫南瓜茄。还有呢，我们会产量会发生提高，比如我们的小麦地面上种1亩地能产1000斤，那么我们到太空中以后小麦的种子就能产1400斤，就是说提高了400斤的产量。还有会什么呀？还有生长周期，比如说同学们在家种一个小油菜，我们在没有上太空的时候，我的油菜20天能长出来，我们上了太空以后可能18天就能长出来，生长周期会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叫营养发生变化，营养发生变化吃起来特别好啊。还有呢就是说抗病性能强了，就是我们在地面上这个种的时候，原来这个可能温度在30度，温度特别高的时候，特别潮湿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容易到病虫害。那我们上太空了以后，它温度再高35度也不会发生这个病虫害了，就是抗病性能力强了。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同学们，我给大家带来了来自太空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大家猜一猜都叫什么名字？看这个，
1: 什么瓜？
2: 橄榄瓜，
0: 啊，
3: 冬瓜。
0: 刚才张老师给你讲课的时候是麦克风是吧？我们叫话筒南瓜，
3: 话筒
0: 瓜是吧？
3: 话筒瓜，
0: 话筒瓜。这个，
1: 刺梨，
4: 刺刺果，
0: 不对，
3: 榴莲，
0: 都没有猜对。我告诉你们答案哈，这叫火参果。大家吃过火龙果哈，外形有点火龙果，但不是火龙果。还有大家吃过叫人参果，它说口味像人参果的口味，所以叫火参果。你猜对哈？我再看哈，看看这个
5: 土豆，
0: 还有什么？都说土豆，
6: 心脏果。
0: 哦，不对，这叫人心果，人心果。
7: 南瓜。
0: 都不对，看看像什么？飞碟瓜，是不是像飞碟？
1: 飞碟南瓜，
0: 对，叫对这个同学说的飞碟南瓜啊，飞碟瓜啊，看看啊，这个哈，
8: 双胞胎
0: ，对，是双胞胎
9: 南瓜
0: 啊，这叫鸳鸯梨，对，你看一对哈，我航天育种啊，上了太空以后，它的形状变成了形形色色。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船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它是一天转了16圈，那么太空中有一个粒子击中了我这个种子，它的 DNA 的排列顺序就发生变化了。比如说基因的排列顺序1234变成了4321，这样发生的变化以后，最后导致了我们的外形又发生奇奇妙妙的变化。我们的航天育种经过几代的淘汰，至少是5年甚至10年的这个选育，我们会选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来。那么这个太空育种呢，它没有外来基因导入，在宇宙当中接受的宇宙粒子的射线只是咱们国际标准的航天育种的辐射育种的1/1000左右，不会对身体发生有坏的变化的，所以我们航天育种是很安全的。
2: 同学们，一粟一菽是烟火，也是时代，这是一个百年未有的时代。我们将种子播撒到太空，在未来收获希望。然而，航天系统工程每一点荷载容量上都弥足珍贵，并不是每粒种子都能够走进太空的。同学们，你们认为什么样的种子能够获得飞船的船票呢？来，谁说？

0: 说说，好，你先说吧。
1: 我认为辣椒种子可以带上太空，因为辣椒种子的植株较小，而且辣椒种子的株型抗压能力很强。
0: 嗯，真是有理有据啊，不错。好，谁接着说？来，你来吧。
2: 我认为只有饱满的、健壮的，而且没有病虫害的种子才可以带上太空，因为如果不饱满的话，很有可能承受不了太空的辐射。
0: 嗯，真好。好，现在请你说吧。
3: 我觉得美丽的种子可以带上太空，结出五彩斑斓的果实。
4: 想要拿到太空种子的船票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在地面上进行优选。就是说，比如说刚才的南瓜，它选什么样的南瓜种子上太空呢？那么我们必须选它这个经历了风吹日晒，那经历了各种的严寒酷暑，并且非常健康、非常健壮，没有任何病虫害的污染啊，就像我们参加体育比赛一样啊，那个体质好、训练多，各方面这个指标非常好的运动员到竞赛场选拔，种子也是一样。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种子都可以到太空去的，首先在地面上选择能够经得起太空考验的种子，让它去上太空。那么什么样的航天器能够把我们种子到在太空中去进行搭载回来进行试验呢？我们有四个路径，一个是神舟飞船。神舟飞船大家看到，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神舟五号把杨丽送上太空，一直到去年啊，就是2022年的我们发射的最后一颗神舟15号飞船。这个神舟系列的飞船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都是可以回到地面上来，所以我们神舟系列飞船是可以进行航天育种的。还有一个我们叫科学试验卫星，那就是矢箭系列。我们在航天内部啊，写这些航天器啊，叫分型号的。叫矢箭系列的科学试验卫星，它也可以到太空中进行搭载。那么第三个渠道是天舟号系列飞船。天舟号是刚才看到这个空间站，大家看到最左侧的就是叫天舟号飞船，它是叫快递小哥，它把这航天员吃穿住用的东西送上去以后，执行任务，它顺便可以把种子送到这个太空中空间站当中去，但是它要返回的时候。又搭载我们神舟系列的飞船进行返回，那么还有第四个渠道，就是叫民用商业飞船。商业飞船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航天员种子送到太空中，完成这个航天育种、太空育种的使命。为什么我们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它回来以后就像刚才一样变成形形色色的奇妙的这种这个形状呢？太空啊是一个超级实验室，太空育种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面上没法模拟的这个特殊的环境。第一叫失重，是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啊，航天员叔叔太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头朝上、头朝左、头朝右，它都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地球的吸引力了，所以呢，它这个睡觉也好、吃饭也好，就说是在失重状态当中，没有吸引力啊，就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啊，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特殊的环境，一个失重。第二，一个叫超高真空。超高真空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咱们大家的生活的环境是地球的环境，我们生活的大气压是一个大气压，在太空中，它就是空气非常稀薄，用量化来讲，可以说是0.0000001啊，是10^-14的这么一个超薄的一个超真空的一个环境啊，这就说这些大气环境啊，大气压非常低。第三个环境有一个叫地磁场，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是一个大磁场啊，地球有南极和北极，有磁力线。我们航天员太空种子旋转的时候，这是每天是转16圈，经过16个黑夜和白夜的变化。地球是一个磁场，地球南极和北极，那么每天呢，我们的种子经过16次的磁力线的切割，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太阳风暴，太阳当中有质子、有中子、有中微子、有伽马射线、X 线等等，就说有特殊的环境，这个太阳风暴对它进行照射。这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位置。高位置是什么意思啊？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啊，或者在咱们这个教育电视台拍着空间站能拍着，因为空间站离地面是400公里，就是从咱们位置的站的地方垂直起来400公里，就是我们空间站飞行的轨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高位置的环境当中 去旋转。

0: 啊，这又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速度，现在咱们神舟飞船的飞行速度是什么呢？每分钟大约是655公里的速度，也就是我们的种子和飞船、航天器、航天员在太空中这样转圈，是每分钟655公里的速度啊，这个旋转。那么还有一个环境叫温度的交变，我们的航天器在太空中一面背着太阳，一面朝着太阳的方向，在这背着太阳的方向呢是-100多度，那么朝向太阳的方向呢是正100度，而它每天就是这样旋转，所以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100度到正100度这种温度环境的变化，这七八个特殊的环境就是构成了我们太空中的超级实验室。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太空中超级的实验室当中，哎，进行实验，所以呢，就回来以后就会出现各种形形色色的啊，这个好看的、好吃的、产量高的这些航天育种的品种啊，太空超级实验室啊，就这样去培育我们的种子，哎，让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航天育种与传统的育种技术相比，它能够有很快的有效的解决我们种质资源的缺失问题，也能很快的解决我们粮食短缺的问题。我们的国家自从进入太空时代以后啊，就开始了太空育种的种植。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1: 2022年12月4号，神舟14号在经历了近半年的太空之旅后平安回归，和航天员们一起回家的还有完成了全生命周期培养的水稻种子，以及更多完成空间诱变的种子，只是他们并没有在太空中种植，而是待在太空仓库中接受宇宙射线的辐射诱变，然后再回到地面，经历科学家们鉴定、利用、培育出新的优良品种，为地球上的人类提供更好的食物。此次种植在空间站的水稻，不仅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生长，还完成了再生稻的生长过程。在第一次收获后仅20天，就从稻茬上再生出2个稻穗，这是科学家首次在太空中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育，也是首次进行再生稻种植的实验，更关系到未来太空农场是否可以真正完善。我国在1987年8月5号第一次把水稻等农作物种子送到太空，开始了早期的航天育种探索。2006年，发射了实践8号专业的育种卫星之后，航天育种开始快速发展。到现在，根据不完全统计，审定品种有300个左右，其中包括粮食、油料、棉花、蔬菜、花卉、牧草等。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不少都是天外来客，为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贡献着力量。
0: 现在啊，在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有能力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说每一个航天器到太空中以后执行任务就要回到地球上来，大部分航天器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就变成了空间碎片。只有有能力让这个航天器执行完任务后返回地面上来，掌握了返回式航天技术发射的国家，我们才能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在这个育种技术来讲，应该说中国也遥遥领先于美国和俄罗斯，因为目前这十几年来，只有我们中国做的试验最多，发射的卫星飞船也最多，然后我们在科学的研究和地面上做的试验也最多，所以我们培育的品种也很多，中国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我们据不完全统计，上天了有几万个品种啊，但是并不是说上了天就是每一个品种都能够培育出我们好吃的东西来，它上天成功率只有1/1000左右，也就是上天1000例，到地面上再进行了5-6年的选育以后，只有3例左右才能培育出像刚才大家能看到的、吃到的、尝到的这么好的航天育种的品种，1/1000左右。我们目前真正的可以推广的、申请了品种权的，大约有几千个品种，观光一类的茄子树、辣椒树，还有比如说小麦、玉米，我们的小麦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玉米也不同的品种，水稻也有不同的品种，这就叫主粮作物。

0: 这些培养的种子啊、命名的品种以及推广的面积啊，只有中国做得最好。实际上，我们的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啊回来，怎样能够培育出一个好的新品种来呢？在地面还进行一系列魔鬼式的训练。哎，我这个种子从太空中拿回来以后，在地面上要找一片地，要种进去，经历了病虫害，经历了高低温，经历了这个性状的不断的变化，要浇水施肥，要看它的开花结果。经过这个至少五六代的选育，我们呢就能够培育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子了。有的种子生长周期很长，在这中间过程如果又遇到某天某月某日发生病虫害，或者是有这个高温高湿高热的环境啊，那么让它导致了它这个得病了，让它死掉了，我们的工作啊就可能是白做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呢？我们就是为了总结这些方法和经验，满足我们科研质量的需求。
1: 同学们，航天育种的过程呀，就好比一个人立志成才的过程，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再到真正的获得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十多年就是五千多天，每一天都是人们通向成才顶峰的一级台阶。想让梦想的种子发芽、开花、结出果实，从现在起一定要努力学习，自习课上早到十分钟，每天多背几个单词，课堂上更专注一些，争取学到更多知识。伟大梦想不是等出来的、喊出来的，而是拼出来的、干出来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够梦想成真。
0: 随着我国空间站时代的到来，航天育种将开辟一个连接太空和地面、未来与现实的全新领域。我们航天育种的搭载工作还在继续，我们未来还要到火星上去，到金星上去，所以我们航天育种的手段又发生了变化。那么航天育种实际上是经历了四个阶段啊。刚才我说的是这个航天育种的初始阶段叫无源搭载。无源搭载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的种子随着航天员上太空，它回来以后进行选育，没有任何的外边的因素去干扰它。我们现在空间站带来以后，我们完成了在太空中种、在太空中长、在太空中观察、在太空中选种、有人进行浇水施肥的阶段，让它在太空中进行选育、培育种子。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叫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啊，这个很绕口的科学的一个名词。空间站有梦天号试验舱，还有问天号试验舱。我们上一次的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的生命培养是在问天号试验舱当中，在试验柜当中完成的。这个试验柜是怎么做的呢？是里边有光线、有空气、有二氧化碳，还有我们的水肥。我们放上种子，航天员在里边浇水施肥，种子在太空中可以发芽开花结果，完成了种子到种子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第三阶段是干嘛？我们现在打了一个梦天号，在空间站当中有梦天号试验舱。这个梦天号试验舱一个叫舱外的空间试验柜，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直接面对的是真空的环境。我们下第三阶段是把这个种子放在空间的暴露平台当中，让它面对着真空的环境长，看看它从种子到种子能不能开花结果发芽。第四阶段是干什么呢？第四阶段就是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大家看到就是这个小男孩趴着这个叫新一代载人飞船，是我们未来登月的飞船，也是用它，上面可以坐六个航天员。中国空间站的距离是离地面400公里，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它能够到8000公里的环境当中去。这8000公里环境可能有更强势的磁场进行航天育种的试验。同时我们还要到月球上进行试验，月球离地面是38万公里，未来我们还可以到火星上去火星离地球的距离是4亿公里。所以说我们第四阶段航天育种离地面的距离一步一步更远，我们从空间站的400公里到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的8000公里，再到月球的 三十

0: 8万公里，再到这个火星的4亿公里进行航天运动的手段。我们现在有优秀的航天员啊，有梦天号试验舱，有问天号试验舱，还有我们的火星着陆器。未来我们还要发射我们的嫦娥6号、嫦娥7号，建立月球的科考站。就说我们具有这样的能力，还有我们这些同学们刻苦努力的学习，将来我们踏入太空，到太空中实现我们航天的梦想，实现我们航天宇宙的梦想，是任何的力量阻挡不了的。
1: 同学们，科技创新呀，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种地不用土，治虫不用药，太空也能种庄稼，这些之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如今在科学家们手中变成了可能。用航天技术真的实现了禾下乘凉，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籽粒呀有花生米那么大。每一颗送上太空的种子都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愿景，即使最终的变异成果有好有坏，但我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的脚步永不停歇。今天你们是祖国的好儿童，明天要当祖国的建设者，未来属于你们，需要你们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同学们，听完这节课呀，你们对于太空育种未来的想象是什么样子呢？请你们把它画下来吧。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青瑶目录泛舟西上，在船娘的低吟浅唱中，仿佛驶入了江南的过往。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沙溪古镇，东接长江，南临黄浦江，距上海只有半小时车程。纵横密布的河网不仅给小镇带来了百业的兴旺，也让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能在城市的繁华与水乡的闲适间进退自如，品味着生活的千姿百味。
1: 七浦塘水从身边缓缓流过，这是水乡独有的古朴与宁静。相传明代诗人黄甫孝在游历沙溪时就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曾写下水尽三江照，花园七浦堤，自堪江路涌，不比武陵泥的诗句，写出了古镇两岸迷人的景致。
0: 古镇中一条老街蜿蜒曲折，人来人往，三里长的七浦塘河逶迤来去，仿佛衔接着沙溪的前世今生。这是一方隐逸富庶的水土，前店后宅的建筑格局让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生活的便利，又能时刻远离尘世的喧嚣纷扰，得享安宁优雅的时光。就连古镇之名沙溪也暗含着这种遗世而独立的气质。
2: 沙是最小的石头，溪就是小的溪流，沙溪呢就是最小的石头和小的溪流合并组成的。沙溪人比较收敛，我们觉得小的东西可以发展壮大，而巨大的东西你就到顶了。
0: 自元末兴起之时，沙溪就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人栖居于此。到了明清时期，伴随工商业兴起，三里长街上聚集了500多家商铺，经营着绸缎、布匹、药材、饭庄等民生百业。当地人几乎家家开店，户户经商。说起给古镇带来富足生活的主要航道七浦塘，沙溪人都会满怀感激地提到一个人。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因为被贬到苏州当知府，那么为了解决苏南地区的旱涝之灾，他就开进了这一条河。
0: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三起三落，却在退至人生低谷处仍能奋进。公元1034年深秋，二次被贬的范仲淹转调苏州，前往沙溪探视民情时，见当地因连日暴雨导致内涝成灾，于是他提出了疏五河、倒太湖、筑之海的整治方案，得到朝廷批准。两年之后，治理工程如期完成，从此太湖地区再无旱涝灾害，粮食年年丰产，仅苏州一郡年产稻米就多达700万担。而在此期间开凿引流的七浦塘河也被沙溪人称为

0: 了母亲河，造福之功延续至今。沙溪人因七浦塘而永远记住了范仲淹，他以退为进、退而有为的精神，也伴随着七浦塘水缓缓流淌，被一代代古镇人所铭记。七浦塘的开浚连通了阳澄湖至长江的河道，为小镇带来了航运商贸的兴盛，便利的交通、富庶的生活，也使得沙溪古镇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云集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从朝堂退隐的高士。在小镇的东侧，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宁静雅致的江南园林乐音园，这座园林就是由元末隐士瞿孝桢所建的。
1: 那么原先的名字呢，叫乐隐园，隐居的隐，
2: 隐居的那个隐，
1: 对对对，
2: 一看里面就特别清静的那种哈。
1: 对对对对，这里呢，实际上也特别适宜于隐居。
0: 据记载，瞿氏家族早在东晋时期就来到了沙溪一带定居。当时，瞿家先祖瞿行是一个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官员，在朝为官期间，因看不惯大司马桓温独断专权、结党营私，故而辞官，带着家人来到这里隐居下来。没想到他的到来却为沙溪古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1: 他呢，到了这里以后呢，他实际上是隐而不退，他开办了许多的这个学堂，他还给我们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许多中原地区先进的一些耕作的技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也就是促进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业经济的发展。
0: 瞿行见沙溪地势平坦，气候温润，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就从中原引进了棉花的种植技术和印染技术，不但给沙溪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古镇后来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时，瞿行留下了一句家训：世处即可寄人，何必居官也？以此告诫后世子孙，出仕为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而当官场腐败，自己又无力回天之时，就要懂得适时退隐，沉淀自己，用另一种方式为国尽忠，为民谋利，尽己所能造福一方。在这样的家训影响下，出生在元末乱世的瞿孝桢也不再考取功名，他在古镇里修建起一座精美雅致的江南园林，一生隐居其间，开坛讲学，以诗文会友。
1: 我们这里呢，就碰到灾荒年的时候呢，他也会是拿出自己的讲学费捐助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因此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怀念他。
0: 如今乐音园中仍保留着一块石碑，铭刻着瞿氏家族留给古镇人的精神。
1: 死道而近焉，乐在庙廊，死道而退焉，乐在山林，正是体现出他进与退的这样一种精神。这两句话呢，实际上也可以体现出我们沙溪地方它的隐逸文化的一个精髓所在。
0: 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一种处世原则。在沙溪古镇，像瞿氏父子一样隐居于此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退而有为，用自己的见识和智慧不断改变着古镇人家的生活。
3: 人生的道路啊，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这个中间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甚至打击。那么这个时候退一步，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机会静下来反思一下，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是往后退，实际上是进。
0: 浓郁古朴的文化气息，闹中取静的隐秘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来此定居。浓浓的书香伴随着缕缕炊烟萦绕在古镇上空，延绵多年而始终未绝。

行走在青砖铺就的老街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明清时期的老宅静静矗立，浸润着岁月的痕迹，而在这些

0: 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棉花的主产地。到了清朝中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大批商人来到这里经营棉布生意，也带动了古镇经济快速发展。天下客商云集沙溪，最繁华的时期，河道中的商船帆帷林立，三里长街上车水马龙。在沙溪镇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2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临街而设的商铺户户相连，从中不难想象当年古镇的繁华景象。
1: 最早的时候呢，沙溪号称就是东乡18镇沙头第一镇，那么商贸非常那个发达的，那么寸土龙金，许多人家的商铺你看都是墙靠着墙，然后上面的瓦是连着瓦的，那么就说明这个房屋非常紧张。那么我像我身在我身后这是公家，你身后的租家，以前呢他们也是在这个街上就是开的店铺的，就是挨着就是这个弄堂以前没有，就是两堵墙挨在一起的。
0: 家家相连的房屋结构虽然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但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曾经公家和朱家两座大宅前便是小镇主街，居住在后面的人要走到前街去十分麻烦。公家人把邻里出行的不便早就看在眼里，当他们翻建房屋时，主动把自家围墙往里退让出了2尺。
1: 因为他平时听见许多住在后面的人家就是在说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后面的商住家呢，他每次要到大街上都要绕，不是往西绕就是往东绕。那么其实呢，公家呢早就把这个事情呢记在了心里了。
0: 在寸土寸金的小镇主街，公家人退出的这条窄巷显得尤为珍贵。它不仅为附近百姓出行提供了极大方便，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份邻里间的善意。时隔不久，隔壁朱家在翻建房屋时也主动把自家院墙向内再退了一步，这一步加上那2尺，就让窄巷变成了宽巷。围墙退后了，道路拓宽了，人心也更加开阔了。每天从这里走过的沙溪人都能体会到这份退让之间的邻里温情。有一年冬天，这条让出来的小巷还成为了古镇人的生命通道。当时弄堂里面的一户人家不慎失火，火势很快蔓延，殃及了周边几十户人家。
1: 当时后面呢没有河，他旧水呢必须要用硬水呢必须要靠这里进来，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了这条弄堂以后，就是北边他又跑的地方就是逃生，然后这边就是硬水过来，哎，用了1个多时辰就是把整个大湖就是扑灭了。如果当时没有这条弄堂的话，就是许多人就可能葬身火海之中了。
0: 因为有了这条小巷，大火中没有一人伤亡。为了感激公家和朱家这份让路而来的救命之恩，百姓们提议用两家姓氏来命名这条小巷。
1: 两户人家坚决不同，因为他们说作为一个沙溪人，他们为沙溪的父老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他们谦让礼让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0: 两家人不但互退院墙，还互让美名，他们的做法让大家分外敬重。后来镇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提出，公家和朱家的房子最早都是属于邱家的，不如就取名为邱家弄。
1: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条个弄堂里捉迷藏玩嘛，就是仰头一看，哦，这个有一条这么窄的街很好玩。但是再想想，就是我们父辈传下来说，人碰到的事情要谦让礼让三分，有句老话就是退一步嘛，海阔天空，就这样了。
0: 上百年时光弹指即逝，邱家弄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沙溪人。他们有的在建房时特意让出一条过道，有的则刻意把门脸向内退让，建起一个个遮风挡雨的屋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沙溪人自有一种为而

0: 而不争的性格，更有一种抓大放小的远见。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年少时就在沙溪镇读书。那时的王淦昌，课余时常去七浦塘边，听老人们讲述古镇里发生的一个个故事。沙溪人适时进退的精神，在少年王淦昌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61年，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希望他放弃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参加中国核事业研究。作为国际上知名的物理学家，当时的王淦昌已经在自己的科研项目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选择放弃，不仅他之前十几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要在世界学术领域销声匿迹。
1: 那就在那个时候呢，就王淦昌只说了四个字，就以身许国。所以这四个字我觉得字字千金，字字无悔。
0: 王淦昌清楚地知道，科学与爱国之间从来密不可分。从那之后，他化名王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投入到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那段日子里，他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信。
1: 他的孩子多年没有见到他父亲，吵着要见父亲。然后王淦昌先生的夫人呢，他就含着泪讲，你父亲调到了信箱里工作去了。
0: 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为了民族的自强，王淦昌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也把对家人的思念沉入心底。从1961年到1978年，他在学术界静默了整整17年。对他来说，中国可以没有人叫王淦昌，但绝不能没有两弹一星。
1: 后来他在回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说，国家的强盛是我自己真正的追求，所以个人的利益就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0: 1982年，刚调回北京没几年的王淦昌接连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门领导了一个科研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
1: 他说这个工作可以由别人来做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辞掉的，那就是科学研究。
0: 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对名与利的淡然，对家与国的深情，让古稀之年的王淦昌再一次选择了退居幕后从事科研。他也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了自己以身许国的诺言。源自沙溪的古老文化，让生长于此的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沙溪老街的一间茶馆里，每天都会传出一阵阵二胡的悠扬旋律。老戴这间茶馆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像茶馆，在这里大部分空间都用来放置乐器和老物件，整个茶馆只有两三张桌子。以前曾有人建议戴建国撤走一些老物件，多添置几张桌子，这样收入也会更多些，他却总是笑而不语。
2: 其实在我们这种平凡的一个小茶馆，其实也是一个古镇的一个窗口，那么它传播的是文化，把沙溪的这种文化带出去。这一口子里面是放一半茶壶
0: 啊，是不是一半茶壶？名人有名人的决断，百姓有百姓的舍得。对于戴建国来说，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才是他最大的满足。两年前，曾有一位上海来的客人开价800万元要买下他这家位置绝佳的茶馆。当时戴建国的茶馆每年收入也就3-4万元钱，800万元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不但能给家人带来衣食

0: 忧的生活，也能让自己后半辈子安稳闲适。不过在短暂的动心之后，戴建国还是断然回绝了那位上海客人。
1: 对八百万肯定是有诱惑，那但是来说他人是有得到有失去，在金钱这一方面我可能是失去了，但我在想，你和那个文化和祖宗存下来的东西比，那就金钱是不值一谈。
0: 对老戴来说，开茶馆虽然发不了财，但能守护着祖辈传下来的老宅，做着自己钟爱的事情，这份惬意才是千金不换的好日子。累了的时候，坐在临河窗边，呼吸着温润的空气，眺望着水面的涟漪，想象着古人的风骨，云舒云卷中，世事荣辱便归于了一颗平常心。一壶香茗海天阔，两三知己话正浓。对于沙溪人来说，幸福的日子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欲望的最高点退下来。一碗奥鸭面，一盏老黄酒，是许多人最钟情惬意的早餐。一曲香音，一杯清茶，时光就在这悠扬的声调味道中缓缓流过。留在心中的始终是那份古镇独有的淡然与宁静。时代始终向前，古镇又迎来了新机遇。为了更好地向外界展现沙溪的历史与文化，政府计划修复古镇最大的园林——公室花园。可是，公室花园里一直居住着20多户老居民，他们有的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有的在这里结婚生子，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黄家洞老人的房子是地理位置最好的一家，阳光充足，冬暖夏凉，走出小院几步就是古镇中心。对于他这样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居所，不管出行还是购物都很便利。
2: 朝北走，我们说就是新街，往南走就是老街，也是一个商业区，真正是个中心。那么出去要买点熟食啊，买点点心啊，都方便的。
0: 虽然多少有些不舍，但听说古镇要修复公室花园，让从前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延续，黄家洞老人带头做通了家里人的工作，第一个搬了出去。在老人心中，古镇开发事关全镇居民的利益，自己的房子虽好，但在大局面前该退则退，没有什么好顾虑的。这种大度是他从小就听古镇故事懂得的。黄家洞明白的道理，其他古镇人也明白。公室花园里其他居民也都在规定时间让出了房屋，
3: 用水方便。以前呢，我们一家子住，那现在呢，住的人多了，那各地的人都可以来享受，来领略那个我们沙溪的文化，
4: 所以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3: 还是值得。
0: 如今在政府的安排下，大家都住到了新房子里，居住环境变好了，空间也更大了，大家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曾经的古镇岁月。他们有的把老房子的门牌珍藏了起来，也有的把老屋里的物件搬到了新家里。已过耄耋之年的范继川老人就把老房的花窗带了过来，装在自家的客厅做装饰。
5: 装起来也是一个装饰，也是一个回忆。那老家我也非常留恋，经常回忆，有时梦里还是住在老宅。
0: 一扇花窗更像是沙溪古镇的符号，推开就能看见从前的光辉岁月。

0: 沙溪不在别处，故乡就在心里。对于老人来说，虽然搬出了老屋，却把对故乡的深情厚谊全都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和从前一样，成为旅游小镇的沙溪，每天迎来送往着天南地北的客人，一边是热闹的街巷，游人往来穿梭，另一边是临河人家，照旧波澜不惊。宁静与喧嚣，传统与时尚，隐逸与进取，全都在这里完美融合。
1: 岁月随着七浦塘的水静静流淌，也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情怀留给了这里的人们。枕水而居的沙溪人就像这七浦塘的水一样，不争不抢，不急不躁，积蓄力量走向远方。而这份恬静淡然的人生智慧，恰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小镇在时代变迁中总能进退有度，永葆生机与活力。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李禄嗦嗦。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我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我们来了。
1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

0: 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北京出发开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就到了威县。
3: 这威县呢，我还真是来过两回，这是第三回了，还是很有感情的。
2: 我特别期待一会儿能见到海。啊，这马上就到了。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诵读的篇目吧。
1: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啊，要学习诵读啊，杜甫的《春望》。可能你们在底下都做了准备了啊。
0: 是的，那既然大家做了准备，老师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吧。首先，你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杜甫。
2: 现实主义诗人。
0: 好。
3: 他的感情主调以忧国忧民为主。
0: 是的，忧国忧民。好，请坐。那我们快问快答，他的号叫
4: 少年号，
0: 他被称为是
4: 诗号，
0: 他的诗被称为是
4: 诗史。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这首《春望》。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我觉得他的朗诵啊，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啊，而且呢，朗诵的也比较流畅。那么我们的朗诵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呢，我觉得从题目开始，题目是这篇文章的，这篇诗的一个凝聚引子，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带过，也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春望，不是春望，对不对啊？是谁写的呀？唐·杜甫。你看刚才大家介绍杜甫，都夸杜甫啊，诗圣啊，他写的是史诗啊，对不对啊？现实主义这个诗人呐、啊。那么我们说杜甫。那不是张三李四，对不对？他是诗圣啊，是杜甫，是吧？这个不能轻易的带过，要注意啊，这个要给一定的分量。国破山河在，不是衣服破了，不是房子破了，不是被子破了，是国破

0: 山河在，清楚了吧？它的分量，城春草木深，是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一个层次看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要有感情。他忧国忧民呐，爱国主义的诗人要给一定的分量。后边这两个写的是转入他自己这个场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吧？这个要有一定的分量。后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对不对啊？挂不住了，头发都掉了，白了，真是忧国忧民忧到极致了。要把这个感情，这个沉郁的感情给它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托仄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声吗？什么是平声啊？
1: 一声二声，
0: 第一声第二声是平声。什么是仄声啊？
1: 三声四声，
0: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声可以拖一些，仄声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仄声，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啊？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魄，这个国魄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魄，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城春是什么？平声，草木深，对不对啊？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花溅泪，仄声收住了，对不对啊？恨别，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连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搔更短，这短了吧？稍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这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欲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也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不住啊！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2: 国破山河在，
0: 国破，
2: 国破山河在，
0: 你破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2: 国破山河在，
0: 嗯，
2: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
2: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城春草木深，平声很深。哎，来，
2: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2: 城春草木深，
0: 嗯，
2: 感时花溅泪，
0: 嗯，
2: 恨别鸟惊心，
0: 嗯，
2: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那比刚才好一些啊！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啊！请坐。
3: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4: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

0: 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情绪啊、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浑欲不胜簪”太快了，浑后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悲凉和感慨了，慢一点。最后你把最后两句读一下，
0: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再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0: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
2: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把握。
1: 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忧国忧民的，是吧？而是这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不能太快，行吗？
4: 关于颔联的情感，我了解到的解读有很多种，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节奏把握好呢？
1: 你试一下。
4: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呢？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场景，现场的景象，第二个是什么景象啊？是他的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国破山河在，城春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4: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感时花溅泪呀，恨别这个鸟惊心呢，揪着心，鸟惊心呢，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4: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就是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2: 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好，还有哪位同学？
5: 姚教授您好。
1: 嗯。
5: 恨别鸟惊心中的惊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我们如何在诵读中突出它呢？
2: 惊是平声，
1: 惊是平声，所以呢，平声呢要稍微拉长一点。恨别，别是仄声，是吧？鸟惊心，惊心啊，揪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5: 恨别鸟惊心。
1: 那惊心了吗？
5: 恨别鸟惊心。
1: 往自己内心里走。
5: 恨别鸟惊心。
1: 恨别，本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因为国破了，花都溅泪了。你看到花溅泪了，你溅泪了，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溅泪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得太狠了吧，人们。你是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0: 鸟惊心。
1: 那比刚才好多了，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2: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1: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到家亡，由这个外边的场景啊，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宏大的景色。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然后这个停顿接着写家里了，是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的一种期盼，家书抵万金。后边再看看自己吧，自己的头发掉得越来越多了，白了，连那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魂欲不胜簪。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场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3: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0: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1: 好，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啊，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他每个字之间呢，他也不是一样重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在一个仄声。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城春，城和春也不一样，不能城春。城春，你城就清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花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清的了，对不对啊？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就那恨别，不是恨别，恨别是清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它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3: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4: 春望，唐·杜甫。

0: 今。
1: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2: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回头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祝贺大家，
3: 为自己的进步鼓鼓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年代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在画面上呢，是由远及近；在感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非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那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表达出这样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2: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第十七集临时联络员。
1: 1931年9月，蒋介石对根据地第三次围剿失败后，遂命第26路军困守宁都。同年9月，日军侵占我东三省的918事变爆发，第26路军官兵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却又遭蒋介石中央军重兵阻拦。第26路军内部官兵对是否坚持抗日产生了分歧。在此情况下，潜伏于26路军内的我地下党员向26路军进步官兵宣传革命思想，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本质，并建立了秘密特别支部。以赵参谋长为首的26路军进步官兵，在特别支部领导下，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但由于前往上海汇报工作的我党联络人员，途经南昌时受敌特分子蒙骗，误将起义人员名单泄露，导致宁都起义面临胎死腹中的危机。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富贵奉命前往宁都秘密采办物资。
2: 哎，为啥富贵哥办商人，我只能办小伙计？

0: 革命工作不分贵贱，不乐意下次不带你了。
1: 啊，乐意乐意，下次还带我出来。
0: 可不能让这小子知道是我死皮赖脸求杨团长派他来帮忙的。
1: 吃。
2: 段组长有什么新发现吗？
3: 哼，依我看，宁可错杀一千，也别放过一个。
2: 这次得到的暴动名单，上面怀疑是红军的反间计，这才派我警卫团和你们特务组一起行动。所以，还是谨慎些好。
3: 哼，少拿上门压我，谁不知道你姓吴的想抢功啊？
4: 报告长官，我们刚刚查获了红军的三个秘密据点。
5: 人找到没？
4: 没有，他们太狡猾。
5: 哎，可惜了。
2: 要是能抓住个地下党，或许就能审出名单真伪。
3: 神机妙算的吴大队长也有落空的时候啊。
2: 哼，继续加强监视。
4: 是。
6: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
7: 我想吃，
8: 下次再买吧。等会儿就回家了。
1: 嗯，这里是敌人的地盘，咱买完东西就赶紧撤吧。
0: 嗯，让我再检查一下有没有遗漏。嗯。
1: 啊！差点噎死我！富贵哥，你这是干啥？
0: 刚才是神石，他来这儿做什么？跟上我。钟叔真是神出鬼没，无处不在。老板，
1: 富贵哥，
0: 结账，
1: 咱们这就
6: 慢走啊。
1: 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啊？
9: 客人，几位啊？
0: 有尾巴，十字旗人。
10: 三个，伙计，有雅间没？
9: 有，客人楼上请。
0: 特务盯得太紧，起疑名单被泄露的情报送不进去。钟叔，出什么事了？
11: 事情是这样的。
9: 那哥太有趣了，他讲的特别好。
2: 既然抓不到地下党，那不如来个守株待兔。
3: 好，先听吴大队长的。不过万一延误了抓捕时机，得有人负责。
11: 事发突然，不过还好碰到你们两个。
0: 啊，
11: 富贵，你点子最多，帮我们想个好办法，把情报送进去。
0: 周围都是特务，正面硬闯的话确实太冒险
6: 了。三爷，我这可是小本生意啊。
3: 不交保护费我就每天来打一回。
0: 有了，我打算这样。
12: 好主意，叔没看错你。
0: 我们分头行动，裁判物资的事拜托您了。
12: 包在我身上。
0: 小瑞，带上买的东西，晚上城外等我。
1: 哦，好。
3: 冻死老子了，真后悔听了姓吴的鬼话。
13: 组长，你看那边
3: 啊，不就是个乞丐吗？大惊小怪。
4: 队长，那个乞丐有问题。
2: 为什么？
4: 半夜三更，军营重地，既无处讨饭，又无处。

0: 处遮风挡雨，哪个乞丐会来？站住！别动！
1: 啊！有问题！追！
2: 别让警卫团抢了功！
3: 都跟我来，包抄截住那个乞丐！
4: 动静再闹大点，把敌人都吸引过来才行。
3: 站住！
0: 两位长官，我觉得对方可能是在调虎离山，我想回去看看。
2: 不行，万一那人跑了，谁负责？
3: 出了事我负责，趁势带两人回去。

0: 难道是我想多了？
1: 站住！
2: 哎呦！差你还跑！啊？这咋回事？
1: 还装？带他！
3: 好像哪儿不对呀？
4: 哦，这个咋看啥都大一圈啊？
5: 谁？
0: 是我，走。
4: 哦，走了。富贵哥，你咋这打扮啊？
0: 为了金蝉脱壳啊。
2: 啥？只要晚上扮成乞丐，在旁边巷子等你，这十块大洋都是我的。
0: 没错。
2: 可你为啥要我这么做？
0: 九块。多问一句，减掉一块。
2: 别，我干，我干。人咋还不来？
0: 守城门的士兵里有咱们的人，所以我就出来了。
4: 那个地痞流氓活该！撤，回家喽！
0: 回家。
6: 起义指挥部在得到情报后，迅速命令起义部队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1931年12月15日，在中共秘密组织的领导下，宁都起义成功。26路军共17000多名官兵参加起义，加入红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7: 第18集：为谁牺牲？
6: 1931年12月14日至15日。江西宁都爆发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宁都起义。国民党26路军1.7万余名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反蒋的号召，加入红军。起义队伍顺利进入中央苏区，在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整编，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0: 大柱，你咋不吃饭？
8: 哼，这破红米饭连下饭菜都没有，谁爱吃谁吃吧。
0: 饿着肚子可打不了鬼子。
8: 以前老蒋专门欺负俺们杂牌军，装备孬，待遇差，本以为当了红军能好些呢。你瞧这睡的，这穿的，这吃的，照样不咋地。咋回事？
0: 我咋感觉要闹肚子了？
9: 等着吧，茅房里都满员了。
8: 看来大家都吃不惯这红米饭。
10: 同志们，听说大家水土不服闹肚子，我特意送止泻药过来给大家。
11: 这个送药来了。
0: 给你，
10: 来吃药吧。吃片止泻药吧。
8: 这药什么来历啊？我可不敢瞎吃，万一吃坏了怎么办？
0: 嗨，红军又不是老蒋，都是同志，还能害我们不成？
8: 半瓶来历。

0: 明的药，连个标签都没有，你就真敢往嘴里送啊？你不自己看吗？
1: 同志们，这药都是确认无误后才给大家的，请大家放心。
0: 哼，要是真那么卫生，兄弟们怎么会拉肚子啊？
1: 腹泻是由于水土不服导致的，战地药物紧缺，分装的瓶子可能简陋了些，请大家见谅。
0: 就这破条件，怎么让咱去跟小鬼子拼命啊？
2: 红军条件是艰苦，可我们不像有些人只知道抱怨，为了全天下的穷人，我们吃着糙米也能达到很多盼望。
3: 小瑞，别再说了，大家现在都是革命同志，分什么你我，快道歉。
2: 我对不起。
4: 得知此情况后，中革军委决定采取多种方式对起义官兵们进行思想教育和革命宣传。
5: 你提的这些点子都不错。
6: 起义的同志们受旧军队影响太久，得加快让他们融入革命大家庭。
7: 思想教育、宣传手册，这些常规办法都在做了，还能有啥新招呢？
8: 男子赤卫队总要上前线。
7: 我好像有点思路了。
4: 军委决定为新编第五军团举办慰问演出，以此激发官兵们的政治觉悟。八一剧团接受了这个重要的任务。
9: 您看，这么大的演出，我们剧团的人手肯定不够，这可怎么办啊？
7: 我有个好帮手推荐给您。

0: 你好，我来找李团长。
1: 哦，是杜鹃同志吧？快进来。
0: 叫我李大姐就好。李大姐，我只不过偶尔爱唱唱歌、跳跳舞，恐怕胜任不了宣传工作。
1: 你可别小瞧了唱歌跳舞。你先看看这个。我们八一剧团就是要把苏区军民自己的故事演出来，唱出来。
0: 太感人了，这是您写的？
1: 嗯，这就是马上要演出的话剧《为谁牺牲》。
0: 李大姐，您真了不起。
1: 不是我了不起，而是这样的故事在革命路上太多了。
0: 我保证演好这出戏，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应该为谁打仗，为谁牺牲。
2: 我们的第一句台词是你们这些蠢货，我们的情绪要愤怒一点。
3: 这都是我们文娱小组的老熟人啊。
4: 你们这群蠢货。
3: 那个是钱大哥扮的，关太太是李大姐，还有那个白匪兵像是胡大哥啊。
5: 快看杜鹃，
2: 我们的表演。
4: 你们这群蠢货。
5: 厉害啊！我以为他只会演娇小姐，没想到演起老婆婆来还挺香。
6: 你看你，小瞧人了不是？
0: 我们再来一次。
4: 我对。
0: 打断大家排练，该罚。哦。
6: 我们认罚。怎么罚呀？
0: 现在正缺两个白匪兵，你们扮上吧。
7: 同志们，接下来请欣赏话剧《为谁牺牲》。
8: 马上开始，
5: 快走！
9: 放开我！
6: 当兵吃粮还不乐意了？
5: 快点！
0: 放开我！

0: 秀君，
1: 快走！
0: 秀君，
1: 走！
2: 天牛哥！
3: 妈呀！刚才在台上我腿都软了。

0: 红军宣传员就该上场了。
1: 你们本是工农出身，为什么要听军阀的指挥？你们打赢了，长官们娶太太住洋房，你们打败了，又究竟是为谁牺牲的呢？
2: 我们现在当红军还来得及吗？
1: 红军欢迎所有受迫害的穷苦人加入红军。你看那是谁？铁牛哥。
3: 小军。小军。
1: 铁牛哥，这回好像演砸了。
4: 我觉得你演得挺好。
1: 那么多观众，从头到尾竟然一个鼓掌的都没有。
0: 别急，你看。
5: 戏都结束了，他们还没走啊？
6: 好，当红军，打倒反动派！
7: 打倒反动派！打倒反动派！打倒反动派！
1: 我决定了，要用文艺演出，让更多的人投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巡回演出受到了广大居民的热烈欢迎，凡是有八一剧团的演出总是场场爆满。因为在革命宣传工作上的突出表现，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八一剧团为基础，在瑞金成立了领导苏区戏剧运动的组织机构工农剧社。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

0: 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4: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1: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2: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3: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4: 读中国，
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地方。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5: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

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2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
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北京冬奥会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不仅是数字的突破，也是体育精神的播种。当千万青少年踏上冰场雪道，他们触摸的不只是运动的快乐，更是摔倒后如何站起的人生课题。大家是否还记得在都灵冬奥赛场上那个震撼世界的瞬间？张丹被重重摔落冰面，却擦干眼泪，强忍伤痛，继续完成比赛。试想，如果是你，在人生最重大的舞台上遭遇如此意外，会选择放弃还是坚持呢？
1: 其实大家说到你的职业生涯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2006年都灵冬奥会，当时你在决赛当中然后摔倒，
2: 是
1: 又重新爬起来继续完成比赛的这么一个最令人动容的一幕了啊。如果再回到当时19岁，会对自己说什么？
2: 会让自己再大胆一点吧。
1: 怎么讲？
2: 现在回想2006年的时候，还是因为当时压力太大了，就是对于结果的那种渴望跟目标还是太过于目标化了，就还是应该让自己更勇敢一点，大胆一点，去放开一下，这样的话其实你在过程当中反而会轻松一些。其实从那个赛季开始压力就很大，就因为在之前的赛季没有用那个动作，所以把它积攒到了奥运会的时候，
1: 所以其实很早就在练了。
2: 对，所以会压力特别的大，因为奥运会是比较重要的比赛嘛，不想说我在这么重大的比赛当中出现失误，但是又恰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动作，所以就双重压力都积攒在那一次。

0: 张丹在抛跳摔倒以后，那个大腿的肌肉好像拉伤，以至于他现在已经不能再继续厦门的比赛。
1: 前两天我再回看那个镜头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你都能感觉到那种疼痛。
2: 是。
1: 所以当时那个疼到什么程度？你现在有办法这个形容吗？
2: 其实不疼。
1: 其实不疼？
2: 对，就是在当时当下的那一刻是
1: 顾不上疼吧？
2: 疼，但是呢，他的那种疼痛，我觉得在那一刻是完全没有体现出来的。就因为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是完全没有在我的身体部位上，只是当时摔倒了一个，确实我的腿是动不了的。然后，但是他的那种疼痛感是没有办法让你把你拽回来，就我的精神。

0: 还在奥运会，我怎么摔倒了？我就奥运会我要拿冠军，怎么摔了呢？所以当时根本不知道说，哦，原来我的腿已经受伤了。然后，裁判长通知你要问你是否继续比赛的时候，那个时间是2分钟，所以要快速判断是否能回去，所以就完全没有精力跟精神状态去顾及说我的腿怎么样了。我还没有到说我已经支撑不了自己的状态，就是连站都站不了。那我当时的那个判断就是，我既然能站在那儿，就可能我还能坚持一下我的动作。
1: 所以你都已经不想成绩的事儿了，就是我要完成它。
0: 对，因为当时在那个状态下，就是运动员就是有一点像大学生高考的时候，就是
1: 我都寒窗苦读多少年了，
0: 对，这么多年了，然后我现在已经坐在这儿要考试了，就即便说可能分数不太好，但是它是一个对于你之前努力的一个回报，或者是说对于你自己的一种肯定。那如果你那个时候放弃了，那就相当于你努力这么多年对于自己的一种不肯定，或者说对于自己放弃的一种状态。那我既然能站在这儿，那我就最后努力一下吧。
2: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张丹、
3: 张浩能够重新回到冰场上，
2: 重新站在了冰场上。

0: 所以你后来再去回忆这段时候，你认为当时支撑你能够完成那个比赛，又重新站起来然后完成比赛，那个信念感是什么？
1: 我觉得是一种责任感吧，就是因为运动员这么多年，他在一种非常苦的状态下，我们从很小开始训练，然后就磨练我们的意志力，然后我们在这么多年的状态下，我觉得它不光是一种身体上的疲惫，可能是身心的一种双重压力的疲惫，然后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代表着国家出去征战，然后可能大家更多的是会说中国运动员，不一定有人会认为说哦这是张丹或张浩，
0: 对，
1: 可能更多人记住的是中国运动员有一对双人滑在赛场上怎么怎么样，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是也是因为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些代表国家的这种责任感，出去比赛的这种荣誉，让你那一刻就好像是有一种无形的责任把你放在那儿，你要去完成它。
0: 所以运动员有这种天生的或者骨子里的这种国家荣誉感在里边，这可能是这个职业的一个特
1: 点，对，身体里边这么多年融入到身体里的一种责任感。
0: 那其实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你的一生当中都会遇到非常多的这种挫折，或者说叫困难的时候吧。你觉得对于现在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吧，当遇到艰难的时刻，怎么去找到那个自己的信念感，让自己能够坚持下去？
1: 我觉得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信念感是首先你要自己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其实很多人可能大家都是被推着走，就是不论是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生活，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一个目标，或者是明确的知道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被推着走，当你明确了自己想要的那个信念跟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再往前走的时候就会更加清晰。就像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其实为什么说当运动员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纯粹的一种训练状态，就是因为运动员真的是就非常干干净净的在训练，就是没有任何杂念，我就是要拿冠军。
0: 对，
1: 然后这个目标也不是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或者当运动员那一刻我就要拿奥运会冠军，可能他的目标是一步一步的。比如说我当，
0: 所以每一次其实更多是要战胜自己，对吗？你要比自己更好。
1: 对，先战胜自己，然后我才能去实现那个目标。所以你要明确你自己当下的目标。就像我们刚进入到国家队小运动员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目标根本没有那么远大，说什么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可能就是我要赢我的师哥师姐，然后或者说
0: 我要代表国家去比赛。
1: 对对对，我要代表国家去比赛。当我达到了这个短暂目标的时候，

0: 我又明确了我下一步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是自己一直很明确的一个方向。那当你有了这个方向的时候，你就会很直接的去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你就不会有一些杂念。
1: 那但这个目标是要切实际的，对吧？
0: 对，我觉得是要按照一步一步当下的你的状态，
1: 所谓小目标，
0: 对，小目标，
1: 然后实现那个最大的目标。那你觉得都灵冬奥会当时的这一幕、这个过程、这段经历，会对你后来的这种选择，会有影响吗？
0: 我觉得还是会有的，有一种说，就好像看淡风雪的感觉，就是自己经历过这种大赛，然后你就会认为，哦，原来这么点小的事情无所谓，我在奥运会的赛场上都已经被全世界的人知道我比赛的时候啪摔在那儿，就现在这点小事算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于我后面的生活人生的状态都是有很大改变和变化的。就其实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伴随着害怕，就是我们退役之后，其实有很多人问我说，你们做双人滑的女孩是不是胆子都特别大，
1: 就是不怕摔是吗？
0: 对，就不怕。我说胆子是挺大，但是该怕还是怕的。就是我们经常，比如说我们每周有一天，或者是偶尔赛季前会有休整的时候，其实我们休完了那一天再回来训练的时候，被抛出去的那一刻还是害怕紧张的。但只不过因为我们通过训练，我们达到了一种肌肉记忆跟状态的一个记忆力，那这个时候虽然我们很害怕，但是我们通过大量的时间的磨练跟数量的积累，然后我们有了肌肉的记忆，我们可以去控制它。但并不是说我们经过反复的训练就不害怕，
1: 就不怕了，
0: 对对对，
1: 就没有不怕这一说。
0: 对，
1: 只是说我怎么去克服这种害怕的心理。
0: 对，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身边的人的想法，包括他们的做法的，所以你只能改变自己，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消化这部分压力，你只有自己去克服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在想，那我不能说我每天都这样，那我永远好不起来了，
1: 因为它会影响你的训练状态嘛。
0: 所以你就要自己慢慢去消化，然后就慢慢把结果看得淡一些，然后就是忽略掉这些不好的意识，然后让自己记住更多好的动作，然后慢慢慢慢去克服它。
1: 所以即便像你这样身经百战的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其实也都会需要这么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还不是那么短，对不对？
0: 我觉得运动员可能一定会有这样的过程，因为为什么小的时候我们能一路升级打怪那么顺利，然后反而到了后面之后开始有起落了，是因为我们想的太多了，我们总是想要去尝冠军的那个滋味，而是不想拿第二名第三名，反而这个压力就会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1: 我知道你退役之后也做了一段青训工作嘛，那你怎么去平衡呢？你说我们的竞技体育它其实强调的是竞争，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都能争那个冠军，
0: 是，
1: 但是作为孩子的训练来说，其实我们更多的要告诉他，你要更注重的是自己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而看淡那个所谓的这个结果，
0: 是，
1: 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对不对？
0: 对，是需要平衡的。但是因为作为现在的小朋友来说，我觉得他们会更加独立自我一些，就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独立个体，在他刚刚接入或者步入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要给予他更大的鼓励跟支持，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三四五六，你这是反踢裆，反踢裆下来，比如说你路垫一下然后再等，这样是可以的。之前其实我也有尝试，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很严厉跟严肃，但是我会发现这种情绪其实会影响他在训练的状态，所以慢慢开始我也调整自己的状态，尽量在训练当中能给他营造出一个让他觉得更加舒适跟开心的状态，那他在练起来的时候他就会更加积极投入一些，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那当他快乐了，然后当他找到自信了，后面你就会很顺利的让他进入到这个过程。在安全的范围内，不管你摔倒做任何动作都是没有问题的。

0: 他摔倒，或者说有一些动作失败的时候，我不会加深他跌倒的这种情况的印象。比如说，哎呀，你怎么又摔了？或者你怎么摔得这么严重啊？可能我会用一种更积极或更乐观的方式说，哎，没关系，这个我也会摔倒，或者说这个摔倒是正常的。那在他的印象里，他就不会认为摔倒这件事情是多么严肃的事情，所以慢慢慢慢也就变得习惯了。当然这部分不能说我们完全要让小朋友或青少年去忽略掉那些失败的过程，
1: 对，还是要保留他们这种竞争意识。
0: 对还是要保留，但只不过我们这个次数跟提醒他们的频繁度是要适可而止的。因为如果你过分的去加强他们的失败意识的话，他们会反复陷入在这种失败的状态里，就每一次比赛的时候都会想，或者考试的时候都会想，哦，我上一次没考好，我这一次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就会无形在给自己增加很多压力。但如果你适度的去掌握好这个度，比如说可能他真的失败次数比较多，你需要加强他这个渴望成功的这个意识的时候，你还是要激励他，给他一些打压，然后让他去想要追求或想要有这种胜利的渴望。

0: 你退役之后再次被大家集中的聚焦，是因为你又创作并且主演了咱们国家的第一部的冰上舞剧，叫《踏冰逐梦》，对吧？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呢？
1: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没有这么明确。我们当时几个朋友凑在一起，其实的想法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都很有热爱，就觉得说我们第一次做，那可能做一些花滑相关的故事，就加入了一些我个人经历的一些故事在里面。因为作为舞剧不能太简单化，太简单化大家会觉得没啥意思了，就是就失去了大家对花样滑冰的这种想象力。那太难呢，就我们这都退役的就是老胳膊老腿的运动员们又很难去完成那些高难度动作，然后就其实过程当中还是挺辛苦的。然后我们经常开玩笑也说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没这么辛苦说是因为当运动员的时候毕竟每天都在训练，就是身体素质机能都比较好，然后现在都是一些退役的运动员嘛，所以身体机能也不太好，所以大家在场上的时候都比较辛苦。
2: 该剧讲述了花滑女孩陆希云从边陲小城一路披荆斩棘，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的励志故事，铺展出代代冰雪健儿七十余年来不负少年志、燃梦冰雪间的壮美诗篇。
1: 当内容在选定说以我个人经历为主线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想传递出，虽然说我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摔倒了，或者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摔倒，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人生舞台还有很大，我们还要去为了我们的梦想继续去努力去追逐，然后让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能更加绽放。所以我们在整个舞剧的创作过程当中跟最后呈现的那个过程，其实都是想传递出这种精神，
0: 去坚持。
1: 对，是。
0: 那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定义你自己，你会用哪三个词
1: 定义我自己啊？坚韧，然后有弹性，对生活更向往。
0: 怎么讲，展开说说。
1: 可能因为运动员的经历让我变得很坚韧，然后让我在对生活当中或者是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会很有韧性的去做这些事情或者面对这些事情，
0: 特别是遇到挫折的时候。
1: 对，可能对于很多工作上生活当中面临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结婚生子或者是当退役面临生活自己生活的时候，就觉得虽然很难，或者说它是一种新的尝试，
0: 都是一种新的开始的时候，
1: 对，我就会想得更好，就是尝试了不同的生活不同的身份，就是算是一种新的开始，就是我不会认为这是我一个新的挑战，就不会把它想得很困难。那有弹性，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当我需要非常努力或者非常需要有韧性的时候，我会变得很认真，然后当我工作的时候

0: 我也会很专注的去做这件事情，不会分神。但是当我放松的时候，或者当我需要休息的时候，我又真的能让自己放松下来，去休整自己。
1: 松弛有度。
0: 对，因为可能也都是当运动员的经历，让自己知道，当你的压力负荷到达了一个标准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休息了。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经常一整年不生病，然后也从来说，哎，运动员怎么身体这么好？然后也不发烧，不生病，然后发现一休息的时候就开始发烧，然后身体不舒服，其实就是因为你的压力是要释放了。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
1: 而
0: 性
1: 且
0: 格。
1: 很能把握住那个所谓的节奏，
0: 对，就可能比较明确自己的状态，然
1: 第三个
0: 后
1: 呢，对生
0: 对
1: 活的
0: 生
1: 热
0: 活有
1: 爱。
0: 向往，就是我觉得我永远都是对生活、对自己抱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当我面临舞台剧或者是面临一个身份转变的时候，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呀，这好困难，因为你要摆脱原来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你要面临一个新的状态，然后你会给自己很大压力，但是好像我总是会抱着很大的希望，也不会想太多困难的事情，而是把这些困难变成一种新的感受
1: 因为你有
0: 跟体
1: 向
0: 会。
1: 往，有热爱，所以你不惧任何一次所谓的
0: 对，
1: 挑战，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那我们都在讲体育精神，你觉得从你的经历当中，你怎么去理解体育精神？
0: 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或者是说，我们很多人在体育当中能感受到那种残酷性，才会让我们更加知道这种精神层面的追求跟希望是什么。那其实，在这些很小的体育发生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清楚地知道，我们减肥就一定要管住我们自己的嘴，然后我们要运动，我们要坚持。然后包括跑步、健身这些小的，然后到我们专业运动员领域，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经历的残酷，就是我们所有的运动员一定要经历失败，我们才能战胜自己，或者说我们只有经历了失败，我们才能克服自己的魔咒。所以我觉得在体育的过程当中，是教会了我们如何去面对困难，然后如何接受这种残酷性，然后我们才能有精神层面更好的追求和希望。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还是要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那现在的很多小朋友，其实他们都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首先他们会觉得很喜欢这件事情，然后能找到自信，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开始。那有了这样的好的开始，那后面的路就会更加顺利一些。因为体育会教会你很多东西，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首先你要战胜自己，然后你才能战胜对手，才能战胜敌人。然后当你战胜了这些困难之后，你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原来我需要这么努力跟升级打怪的状态下，我才能身披国旗去站在那儿。所以到那个时候，其实你就会自己会给自己一种加持，就是我要对得起我这么多努力的过程，然后我要通过我自己更加努力去拿到我想要的那份荣誉。
1: 这个年轻人的世界当中啊，有两个极端，一种呢是卷，拼命的卷；另外一个就是躺平。我相信，卷你可能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对认可的，对吧？但是躺平呢？
0: 我其实不太认可"躺平"这个状态或者词语，因为我认为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下，你都是自己剧情里的主角。就是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躺平？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目标来说，我们是可以削弱，或者说我们降低我们的目标跟方向。就是我觉得你可以降低自己的目标，就比如说，我真的考不了清华北大，那我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或者自己的状态里努力做到最好，或
1: 降
0: 者，
1: 低目标，给自己减压。
0: 对，你可以给自己解压，或者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一些。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目标和方向，但是我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让自己在生活里面生活得更好、更快乐一些。
2: 冰刀划过的是成长。冰雪淬炼的是品格。要知道， 人生并不是一场非胜即败的比赛，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自我超越。它可能是我们站起来一定要比跌倒多一次的顽强毅力，也可能是不断打破的舒适圈而寻找新的突破。如今的张丹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起跳，用华丽的转身告诉我们，人生没有绝对的失败，只有放弃的瞬间。挫折并非失败，失败也并非定局。当回头看过冰面上划过的每一道刻痕，或许正是青春最好的答案。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

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铁人精神教会我的其实是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信心。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终点就在前方。
1: 7小时58分4秒，这是一个在铁人三项运动中被欧美专家断言亚洲人永远无法达到的数字。这个数字是他在冲过终点的瞬间身心俱疲用爬行10米的代价亲手刻下。他是一个铁人，更是一个凡人，在无数的平凡微光中汇聚成璀璨星河。当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相信7小时58分4秒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他是如何打开属于中国铁人的荣光与可能。
2: 如果要是问大家对你印象最深的一幕的话，我相信应该是在德国汉堡的时候。
0: 因为那场比赛我到终点，尤其是在红毯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力气了，一点力气没有了。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在最后的16公里，其实我面对的是我从7岁开始接触体育到现在最大的一次挑战。手跟脸是麻的，当时然后眼睛发黑。我的教练一直告诉我说，我们今天要尝试去破到8小时，去突破到8小时，因为破八是我的一个梦想，也是我在铁人三项里面的一直一个愿望。包括沈腾在《飞驰人生2》里面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努力过无数次，那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一两次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并且我每天训练，每天努力的去训练，其实就是为了这一刻。那最后10公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了自己体能包括自己意志力的一个极限的时候，我一直在反复的重复着这句话，就是告诉自己我可以做到，然后我能够去做到，
2: 我一定要破八。
0: 对，因为今天机会就在这儿了，那就是一个把自己扔出去，把自己去所有的体力包括意志力去展现出来的这么一个时刻，哪怕有些痛苦很难受，其实也就难受那么1个小时了，也就那我算了，最后16公里，那我平均4分钟1公里的这个速度的话，我就是1个小时04分钟。我不想难受，整个生涯。对对。
2: 你当时知道你的血氧最低的时候已经到82%了吗？
0: 我没有关注，就是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往前跑。
2: 现在是过来了，但其实82%这个血氧是有可能会有脑损伤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后怕过？
0: 会后怕。其实当时体能确实到了极限了，就相当于我在走钢丝一样。比如说看表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如果看表的话就很容易摔倒，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2: 再选一次的话
0: 还是这样做。
2: 你是用了3年的时间，从8小时29分到了破八，31分钟整整提升了3年的时间。
0: 对，
2: 但其实这个对铁人三项运动员来说并不是已经